0: 过去的桃园有纺织、石化、机械、汽车产业齐聚，慢慢的越来越多科技公司进驻。 1971年在龟山启用第一座厂的台达电， 如今是AI资料中心的耗电救星。 1999年开始进驻华亚科技园区的广达、日月光， 分别扛起AI伺服器组装 或者是AI晶片封测的重任。 台积电也在10年前于龙潭盖起先进封装厂。 去年金周刊曾经报道过的水饺股变千金股， 台光电铁血掌门 更是矗立在观音30年的AI尖兵。 这当中不少公司近2年都有大幅加码投资桃园的实际成绩， 桃园俨然成为台湾AI供应链 面向世界最举足轻重的城市，而桃园居民生活也有变化。 虽然我们无法再随着齐柏林导演鸟瞰桃园，但金周刊摄影团队让空拍机升空，拍下开发中的航空城、新旧工业区里的厂房总部，以及房价暴涨的邻里街廓种种面貌，或许再过10年，我们还能再回头看看桃园的变化。以上是今天整理给你的最新财经资讯，更多精彩及详细内容请参考最新一期金周刊封面故事， 全球AI新重镇。
1: 城市广播网带您轻松掌握财经趋势。
2: 就要有属于自己的家了。小时候爷爷剪的窗花历经风雨而褪色，却让家真的像家。现在我有不怕风雨的家，窗花不褪色， 回忆不褪色，幸福也永不褪色。景宏气密窗，景宏南部营业所
3: 06-598-9988。
4: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 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APP叫车及付款， 免现金免纸本签单， 不论是月结或是处置方式都可以， 还提供电子报表， 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 02-4499-178 02-4499-178 大都会计程车。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5: 上次买给你的黑米还没吃完呢。
6: 那个黑米的口感很 Q
5: 又健康，真的不错呢。而且黑米还可以做很多其他的料理哦。哦，其他的料理哦。对啊，像是意大利海鲜黑米沙拉、黑米吐司、黑米咸粥，还有养生的黑米地瓜饭哦。哦，这样我们也可以来变化一下菜色呢，真是不错。要是吃完了怎么办啊？
7: 那就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就好啦。好吃又养生的严选浊水溪珍珠黑米，8包1260元含运费，现在订购再加送4包。12包也只要1260元，快拨打城市广播网订购专线
8: 0800-6009-29，0800-6009-29。
9: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 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太阳底下永远都有新鲜事，空气当中随时萦绕好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 开启你精彩的一天。

两首歌曲都来自阿根廷，第一个组合是 Catriel 跟 Paco Amoroso 两个这个电音双人组合，他们走的是比较陷阱的、比较 trap 的那种电子音乐，然后也有一些嘻哈，也有一些电子的舞曲。他们这个组合是来自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刚才听到他们的歌曲，这首歌叫做 Baby Gangsta， 就在那个副歌一直唱那个 Gang Gang Gang Gang Gang Gang Gang 这首歌。然后第二首歌呢是比较有点 chill 的风格，但同样也是有嘻哈有饶舌的这个歌手，还是 Milo J。他所演唱的歌，这首歌叫做 Recordé， 记得，这是两首歌都是西班牙文。那这个阿根廷他们的音乐类型，先前我们曾经介绍过嘛，阿根廷他们有一些新歌运动，那就是在抵触当时候的很多的在阿根廷偏乡的那些原住民族，他们被迁移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周边去当做劳工阶级去发展。然后当时音乐市场，他们就为了这些新的移入的人口，创作出他们家乡的那些民谣歌谣。那这个民谣，当时的很多音乐人觉得它太过刻意了，它是被设计出来的，它没有那种文化的发展背景脉络，所以他们就觉得不应该这样子，应该要让音乐去唱有灵魂的东西，去唱有内容的东西，所以他们就一系列的发源出新歌运动。那在经过后续很多很多的影响之下，很多人的努力之下，现在的阿根廷音乐已经如此的多元，你看也可以听到很国际化的、很流行的那种趋势，在展现出阿根廷这个国家的韧性。尤其阿根廷在最近这个足球比赛上面表现都非常的好，也某种程度上带动了阿根廷国民他们的自信心，在国际上面可以非常的有骄傲、抬头的站出来那样的一个自信的感觉。很久没有来分享书了，分享一本我最近看完的书。这个书的名字叫做《差级：追求不完美的日式生活美学》，作者是贝斯·坎普顿，出版社是时报出版。这本书是2020年的作品，然后这个作者蛮特别的，他是一个欧美人，但是他去到日本去，原本是去留学，然后后来就在日本落地生根，就在日本工作很长一段时间。他就以一个外国人的视角去为大家来剖析他所看到的日本，他所看见的日本的文化是怎么样的。在提到日本文化的时候，你可能会提到很多很多不同的面向，包含樱花啦，包含或者是一期一会啦，或者是他们有各式各样的，不论你看到的是哪一种文化，但是这些文化背后都可能会指向一个字，叫做差级。差级在日文里面叫做 wabi-sabi， 这个是你要理解日本很多文化很重要的一个桥梁。如果我们没有对差级这个字有些认识的话，你会很难理解为什么日本在某些时刻会呈现出这样子的面貌。可以说这是日式文化的一个精神精髓的来源。而这位贝斯坎普顿，他就以一个欧美人的角度去为大家指出，哎，这个差级到底是什么。尤其呢，他在书里面有提到很多日本人，就算日本自己日本人不是那种混血的第二代第三代，就是纯粹的在土地这块土地上面生长很多年的日本人，他们都未必能够很清楚的讲出到底什么是差级。那差级这个观念它也是很幽微，或者说我们很难把它解释得很清楚。可是我们不妨这样子说嘛，我们取一个比较方便的说法，就是差级它是包含着一种同时要及时行乐，然后同时要去有那个办法去欣赏在你世间看到的万事万物这样的一种精神。因为差级它跟茶道是密不可分的。茶道是什么东西？茶道就是不是只有单纯的喝茶，茶道是过去日本很长一段时期叫做武士时代，就当家做主的是武士，武家政权的时代。在那样的一个时代，武士当然是社会上面中流砥柱，上到贵族，然后下到平民，可能大家都对武士这个身份有一些接触。那么茶道传入之后呢，这个茶道因为喝茶可以保持清醒，所以在日本是很多僧人非常喜欢，以及武士也非常喜欢，因为茶道可以让这些武士在战斗中保持警觉。同时呢，茶道的一系列过程也提醒着武士们，在随时会结束的生命当中，要把握及时行乐以及欣赏美的那个状态。而日本的美跟其他的你看过的美的提倡可能还蛮不同的。其他地方提倡的美大多都提倡对称美，大多提倡的是完整的美，大多提倡的是富丽堂皇的美，经过人工雕琢夸张到极致虚华浮夸的美。但唯独日本的美他们并不强调这样。日本的美包含三个重要概念：不完整，以及可能不持续而不恒长，它就包含这几个。
没有办法，我们会把它想成是完美的状态那些词汇，但就是日本理解美的方式。日本就认为美不必一定要完美无缺，甚至日本觉得不完美的美才是真正的在世间上面你能够看到的美，以及才是真正在生活当中你能够接触到的美。这个或许就可以稍微帮助我们去理解差级这个字的意思。那么简单来说，这本书就是透过这个贝斯坎普顿，他去跟你分享他从最早去日本留学过程，然后到后来他在日本工作，甚至他在日本电视台有了他自己的节目，他就跟你分享他这一路走来这可能几十年当中遇过的各式各样的人，然后他就跟你讲这些人遇到的时候他各自带给这位作者什么样的不同的启发。然后这个书的他的笔调非常的轻松，很像是你就跟着这个老朋友贝斯坎普顿，然后很像他在跟你分享他的旅游记去一样，他就像是一个你的老朋友，然后他去了日本一趟，就他回来之后呢，在茶余饭后的时候跟你分享他去日本的所见所闻，是非常轻松的，很适合你睡前或没事的时候拿起来稍微翻一翻读一读，完全没有那种进度的压力。然后在书里面他的结构并不是那种就你会觉得它好像是教科书，很工整很完整，并不是，所以也相对有人觉得它的结构比较松散一些，可是这个松散的状态也有它适合读的地方。在每一章节的背后，这个贝斯坎普顿他也都会帮你准备一个小练习，让你去照着他书里面跟你分享的一些观念，你可以试试看用你自己的生活经验去套入，或者用你自己的话再理解一次，我觉得算是还不错的一本书，它就可以帮我们在这个很快速的时代放下我们的心，让我们的速度可以慢下来。这本书的主张就是说，差级是现代人快速生活压力之下一帖清新的药，你不妨以这样的心态去看待这本书，看完之后你可能会对生命当中生活当中的一些过去的观念有一个重新校正的机会。我们先对这本书进行这样的一个总论，等一下在下一阶段节目我们再来分享书里面比较细节的部分。

0: 欢迎来到三西知识网节目现场，本节目由虚拟科技冠名赞助播出。请抢答，现代情侣为什么那么常吵架闹分手？
1: 因为已读不回。
0: 答对。现代人为什么饭菜来的都不先吃？
1: 因为打卡第一呀。
0: 为什么现在大人小孩吃饭都不讲话？
1: 哎呦，打卡要上传呐、
2: 要拍照吗？
0: 很多人脖子僵硬，姿势不正确，视力模糊。哎，等一下等一下，这位来宾、答题了，你还在滑手机吗？
3: 放下手机，放下三西，
1: 城市广播网助你一臂之力，找回单纯的美好。
4: 手板的啊，全部都一面吹，十七八岁不会去这样啊，做小点给
5: 很多人会问我，为什么外甥老贝贝会爱哼唱台语歌谣呢？而且我记得爸爸还叮咛我要吟吟歌词给他，后来才知道，因为常照员下午会带着爸爸运动活络筋骨，用 iPad 播放的带动唱影片就是这一首《望春风》。现在想来，透过常照员的陪伴服务，我好像认识到不太一样的爸爸，比起跟我在一起的时候是更加的放松开朗，这真的是意外的美好收获。
0: 很多你不知道的长辈样貌、心情和内在真正的想法，或许透过第三者身份才得以惊喜发现，加上专业的照护，更让他们安全生活，也保有尊严。
6: 照顾者有喘息，被照顾者有陪伴，长照让照顾的长路上彼此都更安心。
7: 大家好，我是萧敬腾，好音乐为你带来好心情，这里是城市广播网FM90.1台北健康电台。

曹轩宾所演唱的歌《你不在北京》，早上8:30。我刚才分享到的这本书是我最近看完的一本书，叫做《差级：追求不完美的日式生活美学》，作者是贝斯·坎普顿，然后出版社是时报出版。这本书的作者他是一位来自欧美世界的人，然后他在日本原本是留学，然后后来就在日本工作很长一段时间。他也分享在他眼中的日本，以一个外国人的角度去理解日本的一些文化的精神，包含差级这个字。那在这个书里面有分成几个篇章，包含他在一开始就花了一个章节跟我们讲什么是差级，它的起源、它的特征以及现在的意义是什么，然后再逐章逐章的跟你分享，然后在每一章他都会带几个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包含他在日本遇见的人事物以及他自己的体悟。有时候你会跟着他一起去某个朋友家，然后去学插花，他就会跟你分享他在这个插花的课程当中领悟到了什么事情。有时候你会跟着他去他朋友的茶道的教室去跟他喝着那个茶，然后就会听到他从茶碗啊，或者是从那种茶道里面的不完美去跟你分享日本人对完美的看法是什么。以及呢，有时候你会跟着他去到大众澡堂，或者是跟着他在日本他曾经寄宿过的家庭，经历过他种种经过的事情，然后跟你分享。大概他在跟你提上几个重点：质朴、简洁、喜爱自然，然后接受生命当中的不完美，接受失败。就失败这个事情对我们来说太沉重，或者我们觉得失败这两个字压力太大。可是对日本的文化来说，或者对这个作者他自己的经验来说，他觉得失败是人生当中很常会碰到的事情，所以不必特别对他大惊小怪。他也提到说，以失败这个案例来讲的话，我们最终会发现其实每个人都在忙自己要忙的事情，所以不太会有人一直盯着你，一直看你失败，然后一直等着好像在你失败之后就要大肆嘲笑你。他就说这个其实很多时候都是我们自己给自己上的一道枷锁，根本没有人在在乎我们，因为每个人都在在乎自己要做的事情，所以我们大可不必对自己有这么高的苛责，或者是给自己这么大的压力。然后再来是他也讲到跟人际之间的相处关系，他也说其实每个人就是陪着对方走一段路，对，每一段路都并不是准备好了我们才上路。他就说每一段路都是没有完美的生涯道路，只有一条我们边走边新筑的道路。他在书里面有提到这样的话。那我在书里面我反倒是画了还蛮多的名言佳句，我觉得这些句子对我们来说就是可以起到那种座右铭的作用，或者是可以把它当成是你放在手机桌布提醒你自己的一段心灵小语。我觉得这本书对我来说反而是有比较多这个启发。可能是因为我们的文化相对来说跟日本没有那么样的远，所以日本很多的精神我们都并不是很陌生，我们甚至还蛮熟悉的。比方说在书里面也提到很多道家的那种无为的文化，或者是那种顺应自然的文化，或者你可能会听到一些禅宗的理念，就是那种不执着不强求的心，因为这个我们相对比较熟悉，毕竟作者是欧美人，所以一定在文化的相近性上没有我们那么近。所以读这本书我觉得对亚洲人，尤其对台湾的读者的启发性可能不会像是欧美的读者来读那么样的高，或者是那么样的猎奇，因为毕竟他们对日本文化可能也没有那么样的熟悉。可是因为我们都相对是在附近而已，我们并不是很陌生。那这个书你说要把它真正当成是那种心灵的书来读，我觉得 OK。 可是你要说一读从此改变的人生，我觉得这个是有点夸大，我觉得这样做也是对这个书不负责任的一个介绍。可是呢，这个书我觉得它起到的是你可以很轻松没有压力的在生活任何时刻，你可以想到的时候就把它拿起来读一读，然后你读到了某些章节，尤其这个作者我觉得他蛮有智慧的，他时不时都可以留下一些名言佳句，你可以把它划线作为参考，这个是反倒我觉得比较有收获的地方。然后呢，他也在书里面有提到几个概念了，当然我们这边讲是没有办法很完整，但是我就稍微留一个线索，如果你对这本书有兴趣的话，你就可以来了解一下。他在书里面也有提到比较后段的篇章，他就说珍惜我们每一个时刻的阶段，珍惜我们每一个阶段的情境，这个是很重要。他从日本的差级文化学到的是这个，像你去日本玩，你就可以感觉到他们有很多季节限定，可是台湾不是，我们经常是在夏天热的要死的时候，我们就会说啊，为什么冬天还不来？然后冬天冷的要死的时候，你又会希望不要那么冷。就我们一直都在期待不是当下的事物，所以我们就一直在错过，你就没有办法在夏天好好的享受夏天的景致，然后你也没有办法在冬天的时候好好享受冬天才有的这些氛围。
但日本他们就不是，他们就是春天有春季限定，夏天有夏季限定，每个季节他们都有可以做的事。你有没有发现你去日本玩好像没有什么淡季旺季？有啦，机票可能有，可是我意思是说你每一个时期去日本，每个季节去日本，你都不会觉得无聊。春天当然就是赏花嘛，夏天你可以去看那种满山青翠，可以去看像龙猫那个动画电影里面的那个场景，秋天当然赏枫，冬天赏雪泡温泉，你四季去日本你都可以玩到只有那个季节才有的限定的景色。所以作者就从这个概念里面去延伸，去跟我们讲说我们人不妨也是这样子嘛，我们就抱着这个心境，年轻的时候你有年轻的姿态，你有年轻的生活模式，中年的时候你有中年的姿态，老年的时候你有老年的姿态，你有老年才独有的美，那是青年或者是中年其他阶段想要模仿也模仿不来的。所以他就说他自己后来意识到他愿意花大钱在抗老等一下保养品上面，他意识到这个事情，然后他就笑了，他就释然了。他就说他在抗老，他愿意花钱就买一些抗老的东西，这代表什么？代表他对身体自然的老化是抗拒的。所以你愿意花钱在什么事情上，代表你对那个状态是抗拒的。那这个抗拒就没有办法让你真的在那个境界，在那个状态很享受当下只有那个时刻才有的那个限定的景色。那于此还有很多很多类似的这种概念啦，就是它可以扭转一些我们生活当中我们过去可能没有好好的停下来思考的一些角度，或者是我们可能也没有自己想过哎，为什么要这样，我们就只是按照社会的既定的主流价值观或者别人告诉我们该怎么样，于是我们就怎么样，但是我们没有好好的停下来想一想哎，这些概念或者这些观念到底是不是我们自己真正需要的。所以这本书可以起到这种旁边提醒你，然后或者是在旁边指引你但是不给你压力的那个状态。然后最后想要分享这本书他最后一段话，他讲的非常的让我感动，他就说你是不完美的完美，正如你原本的样子。他整本书就结束在最后这一段话，我觉得这段话就是可以作为这本书的压卷之句。这本书真的非常推荐你，它是一个并不是结构很精准很严谨，可是它是一个很轻松的，很像是一个好朋友在跟你分享啊一路走来的人生的感悟或者是一些智慧的书，它就可以真的像一个有智慧的老朋友一样，随时在你需要的时候，你甚至是可以把它当成一本答案书，当你碰到一些生活的困境挫折，你就随手一翻，也许那一页答案就是当下你正需要的一帖清新的良药。差级追求不完美的日式生活美学，作者是佩斯坎普顿，出版社是时报出版。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0: 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白安。
1: 早上时间8:53，欢迎你持续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我是平汉，继续的来带你关心历史上的今天。最新的消息是英国首相施凯尔已经请辞了，这件事情也跟今天有关。在2016年，整整10年前，当时英国就举办了一场震撼全球的脱欧公投，那时候大家觉得这个就是当时的国际头条，跟台湾好像没什么关系。可是10年后我们再回过头看，其实这个是不只影响英国，不只影响欧洲，也对整个台海的局势有一些牵动。因为在脱欧之后的英国碰到了几个问题，包含关税的障碍。以前在欧盟里面是没有关税的，但脱欧之后就有些商品要碰到关税。再来是供应链也必须要重组，再来劳动力的短缺也是一个问题，还有随后而来的就是严重的通膨。而在今天最新的一些报道就有纷纷的提出，目前有些民调啊，就发现超过一半的英国的民意是认为当年的脱欧是一个错误的决定。而且英国当时脱欧其中一个关键原因就是要防堵一些移民的涌入，因为欧盟在更早之前的叙利亚内战之后大量接收很多在叙利亚的难民来作为欧洲的移民，那么英国他们也就想要避免这个无止境的收容移民，所以他们就决定要脱欧，这是其中一个因素。但是结果是脱欧之后的英国反而有更多的移民涌入，当然背后有很多的因素啦，但以结果来看是这样子。再来很多的英国人也非常后悔脱欧带来的经济的，原本是承诺当初脱欧的承诺会经济往上喷发，但事实上并没有，所以很多的英国的选民开始觉得很后悔。可是这件事情又很难回头，因为目前英国的政治界暂时没有意愿要推反欧的公投，所以这个事情真的投票这件事情很重要，很多时候投票投错了没有办法再回头的，是没有后悔药的。这是英国脱欧在历史上的今天。以及另外一件事情是1912年的6月23号，是电脑之父艾伦图灵的生日。艾伦图灵他的一生非常的传奇，让他最为人津津乐道的莫过于在二战时破解了敌军的密码，就奠定了现代电脑的基础。可是当时的社会对图灵却并不是很理解，甚至还觉得图灵的性向就因为这个关系而有点霸凌他的感觉，把他最终推向了悲剧。那在图灵的一生我们可以看到，人类面对未知，面对创新，总是伴随着恐惧，但科技带来的冲击有时候也是转机，不需要去跟 AI 拼运算能力，因为一定会输，那我们要做

0: 慧语秋红谷，七级制作，千品造景，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慧语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1: 大家好，我就是当地一生到黑马卡的强哥啦。我尽量吃上盖赞的升级版，马卡就是要吃乌的，佮加上全新的配方 SHG 蛇床石，吼、哦，这服用的感受实在是精神百倍了，比少年较用呢。升级版的生宝黑马卡，我亲像免费完了，我愈吃是愈厉害哦。
2: 生宝黑马卡独家配方和专利萃取技术，与中部医药大学合作，功效再升级。添加珍贵的 SHZ 蛇床子，可滋补强身，调节生理机能，提升精气神，男女都适用哦。
1: 按你们用个亲像我强哥同款吼，就爱个生宝黑马卡哦，连阮家水某嘛拢对你讲哦，要健康不难啊，你都唔通趁，等下你赶紧个卡包就对啦。
2: 生宝黑马英雄咨询专线0800-005-995，0800-005-995，赶快拨打0800-005-995，0800-005-995。
3: 现在两好三坏满球数，投手投了变化球，打击者用力一挥，飞得又高又远，是全垒打。
4: 选择南一，打出你人生道路上的全垒打。南英山工餐饮管理科、电机空调科、应用日语科、汽车科、多媒体动画科、电影电视科、餐饮技术科、机车修护科以及进修部热烈招生中，招生专线213-1912或213-2222。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
6: 生活打勾，
7: 健康打勾，
6: 欢乐打勾，好运打勾，打勾
7: 音乐打勾，
6: 打勾
8: 我的音乐打勾，我的音乐打勾，
6: 人人称羡的幸福人生就在城市打勾勾 ，Let's go。

听到的是这个大陆的组合羽泉的歌曲《没你不行》。好，今天是6月23日号，礼拜二，欢迎朋友们在城市 Morning Call 之后继续收听《城市大勾勾》。我是 Fiona， 来分享一下网络上看到的心理测验啊，图文资料引用来源是科孟波丹的一个网页，题目就是呢，从四个字当中哦，直觉来选一个字来揭晓你下半年的好运在哪里。毕竟呢，6月份已经快要6月底了，对吧？然后呢，马上就要迎接这个下半年了啊，所以呢，我们就来从你的选字当中来揭晓一下你的下半年好运到底在哪里。字呢，就是一羽，二泉，三舟，四脉。舟就是那个，就是小船那个舟啊。然后呢，这个脉呢，就是风吹麦浪的脉。然后这个羽泉呢，就是羽泉，有没有啊？刚刚播了羽泉的《没你不行》啊，很符合今天的一个测字。好，那么这个今天的主题呢，谢谢郑玲的提供哦。他说呢，想要问大家呢，在超商不小心做过丢脸的事，或和超商店员的互动的那个故事啊。他自己分享呢，他说前几天呢要去加油，顺过去超商，但心里想着不要忘记加油，一进去超商就说了一包95。后来认识我的店员拿了一包烟给我，就是他平常抽的哈、哦，然后也跟他说，也跟我说呢，加油要去加油站啊，什么95。那时候人呢非常多，我恨不得有洞可以钻进去啊、哦，也是挺可爱的啦，挺可爱的啦。我觉得超商他们有时候工作也挺忙，压力也蛮大的。这个遇到 OK 也蛮多的，遇到那种可爱啊又有点出错的状况呢，其实我觉得他们应该一整天的开心都有了，有没有？你就成为他们的那个闲聊的话题了啊、哦。好，若有呢特殊跟像那个超商有关的一些互动啊，或者是觉得好糗的事情啊，都可以到狂吠两声就不断的遇到帅哥欧巴，那你要怎样的娜娜公主的脸书啊、哦。好，继续来呢，听到是福智怡的 Good Morning Hot City。

好，今天呢是选字来看一下你下半年的运势怎么样哦。那有雨、泉州还有麦哦。好，那大家选好了以后，我们就来看一下哦，这个各个字呢分别在下半年的运势怎么样。好，如果说你选择是羽毛的羽的话呢，下半年你最大的亮点在于轻盈自在，就像羽毛一样哦。过去呢让你觉得很沉重的压力呢将逐渐的消散，你会找到平衡的生活节奏，工作和休闲都能够兼顾，而且可以充分的展现个人魅力哦。哇哦，好像很赞哦，心境更加的自由哦，可以那个勇于尝试新事物，创意还有灵感源源不绝，让你在职场还有生活当中都更加受到欢迎，好像如鱼得水的感觉哦。特别是这个轻盈自在是最棒的，大家都希望能够轻盈，对不对？又很自在。好，选择雨的朋友呢还不错哟。好，再来选择泉的朋友哦，下半年哦也很好呢。这个心理测验是在做好事吗？下半年的财运像泉水般源源不绝的啵啵啵冒出来哦，你的财务规划能力呢将会大幅提升，适合呢投资理财、发展副业，甚至有机会获得额外的奖金或意外的财。身边也会出现呢不少提升你财运的贵人，来提醒你呢把握投资机会之类的，持续保持呢积极的心态哦，财富就会像这个泉水一样呢持续的流入你的生命当中，让你的生活更加的丰富，有没有？很赞很赞哦。好，再来选择周的人呢，下半年最值得期待的是人际还有合作方面的突破，你的沟通协调能力呢将会不断的 upgrade 达到这个巅峰，适合跟别人来做一个合作团队的一个作业，还有参与新项目哦。这段期间呢容易得到贵人的赏识还有帮助，重要的人脉还有合作机会也会陆续的出现，让你更有效率的达成目标哦，前途非常的顺畅。哇哦，今天心理测验是怎么样？人人有奖是不是？哇，今天的这个写的真的也太好了吧。好，再来选择风吹麦浪的麦，或者是麦安奈尔的麦的这个朋友呢，下半年哦将会迎来非常丰厚的成果，你之前默默耕耘辛苦经营的事情呢终于要进入丰收期了，不管是在职场、学习还是个人的规划上，都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回报，过去付出的努力也被人家认可哦，然后呢奖励也随之而来哦，那像这个天上的钞票这样飞下来，然后呢这段时间很适合检视庆祝你的成果，享受丰收的一个喜悦哦。那个钞票是我自己家的啦，他没有这样写好不好但是呢这四个字呢，他今天的这个答案呢都非常的棒哦，就是让大家在下半年充满了希望，对不对？我们宁可要相信好的，不要相信坏的，我们就要那个牢牢的记住啊，我们下半年呢真的都非常棒哦。好的，以上也提供大家参考。

0: 年轻时的半碗饭，少少菜，是为了瘦身；一双筷，一人吃，是为了自在。年老时的半碗饭，一些菜，是因为困窘；一个碗，一人吃，是因为
1: 无人陪伴。
0: 无人陪伴，经济不佳，行动不便，让独居长者的一餐饭变得不再简单。
2: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关怀独居长者，让迈入年老的社会加添温暖。
3: 哦哈哟，早安，每一天都活力满满，因为有许多工作等着我去挑战哦。
4: 小陈啊，下个礼拜周年庆特价要怎么宣传比较好啊？
3: 娟姐，不妨呢，我们就朝着女生的好情人来发想啊。
4: 哎，你这个想法不错哎。
5: 小陈啊，我最近呢刚好进了一批新货，你看要怎么帮我包装会比较好呢？
3: 哎，龙哥，促销可以针对刚出社会的新鲜人或者是学生来做优惠，让他们带出去可以帮你做活广告哦。
5: 对吼，我怎么没有想到呢？
3: 我喜欢用创意还有认真来面对生活里的各种问题。如果说微笑是城市里最美的风景，那么老板们的肯定就是我最大的成就咯。02-2898-6901，我是小程，我在城市广播网为你服务。
6: 好音乐永远不嫌多，大家好，我是陈诗恩，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 FM90.1 台北健康。

好，听到的是张杰所演唱的《他不懂》，时间是来到了9:25。这个礼拜六呢，就是27号哦，也是第37届的金曲奖的颁奖典礼哦。那今天在费欧娜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来讲讲入围呢最佳单曲制作人这个奖项。这个奖项呢，事实上是在2007年设立的，也是第18届金曲奖啊才有的。然后呢，这个表扬的就是呢，在单一的歌曲当中哦，它的包括录音啊、编曲、混音还有演唱各个细腻的诠释上，整体音乐性的独特风格，还有他的专业程度啊、哦。那有很多知名的音乐人有得到这个奖项过，像是呢这个帮徐佳莹的作品《是日救星》的制作人陈君豪，另外呢阿迪亚作品呢《特务 J》等等啊、哦。那第36届呢，去年的是由海大富士以作品《不浓》夺下了这个最佳单曲制作人奖哦。那在今年的入围名单也是相当的激烈的，像是第一位呢是 Kevin Loverboy， 他是帮这个 Karen CC 呢所制作了 Superwoman 这首歌曲，然后是由华纳音乐来发行哦。那这首歌呢，他就是精准的掌握那种欧美那种节奏蓝调曲风，然后把 Karen CC 的这个独特的声线呢，还有这种比较国际化很大气的编曲、哦、就融合、哦、所以呢是很有这个高层次的单曲的制作标准。再来第二位呢，就是这个 Yellow 黄轩于嘉伦哦，轻功水上漂这一首作品哦，是匹及泰来音乐呢来发行的，演唱的是 Yellow 黄轩哦。那这首歌呢，它是很有实验性的电子风格，还有很怪诞的一个美学，然后它的节奏层次非常的特别，就是很繁复的那种堆叠当中哦，然后有那种声音的一个控制力，而且也有那种充满趣味的感觉哦，所以它的那个整体感觉是很律动，然后不按牌理出牌。再来第三个入围的是这个陈君豪还有吴青峰、哦、是以《一念之间在水中》这个作品呢来入围哦，然后呢是这个 Sony 音乐来发行的，演唱的是齐豫还有这个青峰。那这首歌呢我们之前有在节目当中有播过、哦、它是比较那种古典跨界流行哦，然后齐豫他本身他的声音就很空灵很大气，再结合呢青峰的那种很细腻的一个那种情感，所以呢两者搭起来是很不错的，在编曲的部分呢更是让人家觉得有点虚虚实实的那种感觉，所以呢他的艺术性是非常高的啊。再来第四个入围的就是陈建奇老师啊，他是以幸福在歌唱哦、啊、就是阳光女子合唱团的一个主题曲，是阿令所演唱的啊，就是这个入围啊，然后是众乐娱乐有限公司哦、啊、来这个发行的啊。那这首歌呢就不好意思啊，是清乐娱乐有限公司发行的，然后因为它是一个电影的主题曲，很多朋友都看过这个算是那个票房非常亮眼的阳光女子合唱团，也哭了不少哈。那因为呢阿令她的嗓音真的可以就是有很有情绪的，然后

然后呢，就会让人家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好像感受到电影的画面，然后还有剧情啊，然后就很有渲染力般的情绪又再度勾回来，所以也有入围。再来第五个入围的是 OZ 还有贺 Cran 啊 ，The Cran， 还有这个 Gummy B 呢所合作的歌曲叫做 Final Final Final， 是由华纳音乐所发行的。那这首歌曲呢是三位呢非常有特色的歌手，他们声音完美的一个配置，然后呢就是那种 R&B 还有这个饶舌。把它串联起来，并且在编曲的部分呢很有都会感，然后又他们的唱腔呢又很有那种微醺音乐的律动，所以呢他们以这个合作的方式来有点无所谓的态度来讲那种拖延症的感觉哦，让人家一听呢根本就停不下来，反正就是可以一直 repeat repeat repeat 的歌曲哦。所以呢这个今年入围最佳单曲制作人的这个作品，那我们呢继续就来听到的就是这个刚刚提到大家很受到欢迎的这个阳光女子合唱团的主题曲哦，那制作人就是陈建奇老师，演唱的就是阿令，然后呢阿令呢他就是很有那种穿透力很细腻的情感呢，把这个电影当中的一些情绪呢都结合在这首歌曲当中哦，我们来回味来欣赏这首幸福在歌唱。

好，这是入围今年的这个最佳单曲制作人奖项的这个作品哦，《幸福在歌唱》，来自于阿令呢非常细腻的一个诠释哦。那制作人陈建奇就是入围了这个奖项。那刚刚呢说这个是我有说是众乐娱乐公司哦，后来又觉得不确定，然后又按了那个什么注音哦，又变成清乐。但后来我又在网络查了，应该是众乐娱乐公司的，因为它是三个人。那众乐的话，应该也比较符合说这个大众传播嘛，哦，这个歌曲的部分。好，那继续呢，要来欣赏到就是 R&B 小天王 OZ 呢和风格强烈的 The Crane 哦一起制作的歌曲 Final Final Final， 然后找来了嘻哈新秀呢 Gummy B 来这个现身哦，一起来合作的这首歌曲叫做 Final Final Final， 然后里面呢就是有点那种独立流行啊，还有那种嘻哈的元素，还有 R&B， 还有那种很 chill 很微醺都会感的感觉哦，我们就来欣赏这首 Final Final Final。

后这首歌曲呢是 The Pussycat Dolls、啊、小野猫呢他们的歌曲哦 Hot Stuff I Want You Back。那这首歌呢里面大家也这个有听得出来、哦、就是取样了这个 Disco 女王 Donna Summer 在这个1979年的经典作品、哦、Hot Stuff。好的，时间来到了9:43，你正在收听的就是晨市广播网，北部是 90.1 台北健康，中部是 92.9 晨市广播，南部是 97.1 台南之音。继续来关心一下天气。好，中央气象署指出呢，太平洋高压的影响之下呢，今天各地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只有山区呢会有午后零星短暂雷阵雨，各地的高温普遍是32到36度，尤其大台北还有中南部内陆地区呢，以及花莲的纵谷局部会有37度的高温发生哦。中午前后呢，紫外线指数也偏强，容易过量或危险等级哦，外出要做好防晒，多补充水分。另外一方面呢，强台米克拉呢凌晨2点是位在鹅銮鼻东南方哦，大约630公里的海面上，预测未来逐渐北转朝琉球方向来这个南面的海面来前进，移动路径呢主要受到太平洋高压强弱的影响，还是有不确定性哦。另外还有一个热带性的低气压 TD08 是位在关岛附近的海面，未来有发展为轻度台风的趋势，未来会先往西北西再转北朝日本的南方海面来移动。那气象专家吴德荣表示，今明两天哦，各地持续是晴热如盛夏，到了礼拜四25号呢，水气增多转为不稳定，有局部短暂降雨，午后也有强对流发展的几率。到了礼拜五礼拜六26号27号呢，封面接近还有米克拉引进的水气，还是要防范剧烈降雨哦。那气温到时候呢也会略微下滑。好，今天呢是这个我们的好朋友是这个郑玲呢提供的哈，他说呢就是去超商呢哈，可能曾经发生过好像很糗的事情啊，或跟超商店员有什么样的一个互动呢？好像是菲欧娜呢，就是这个说到了超商呢，我的记忆呢只存留这些，就是年轻时呢喜欢一个这个全家的帅气店员，每次都跑去买东西看他有没有在。大概也就是遇过几次而已，后来就比较少碰到，就是会这样子就觉得那个好帅哦，就会偷跑去这个买东西，然后偷看一下这样。然后呢前几年也有在那个 Seven 超商呢遇到一个应该不算太帅吧，但是也算蛮可爱很阳光开朗的男店员，他非常的 nice 非常的友好，见到我都会对我微笑哦。然后看到我在排队结账呢，他立马从后面本来在后面补货，忽然就冲出来跑过来帮我结账了，还主动跟我说话帮我找说看我要什么东西哦，那我自然也会对他有好感吧，这很正常吧。所以呢之后去买东西看到他，我也会对他微笑一下哦。殊不知另外一个女店员好像是他女朋友哦，我不确定啦哦，因为那个女的一直在瞪我，后来呢这个男店员就没有做了，剩下那个女店员在那边苟延残喘呢，还在继续做。然后我每次去买呢他都对我臭脸，还有好几次呢我要结账了哈，他看到我在排队要结账，他本来在收银台哦，他给我跑去后面补货，他就是不要帮我结账那个感觉，我也不知道啦，反正就是我就想说 excuse me hello 是你那个，如果那个真的是你男友的话，那是他先对我示好的，关我屁事哈。当然我可能也有一点小心动没有错啦，可能我的微笑当中泄露了我的小心动，但我也没对他怎样，哈哈，我不过是买个东西对店员微笑一下，这犯法吗？对不对？我就 excuse me hello， 后来我就不去那家 seven 了啦，我才不想看你的臭脸呢哈。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耿杰说呢，今天是头香哦，昨天晚上失眠一整夜，早上心情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刚刚拿下头香心情突然变好了许多，原来来这里留言是可以让人家舒压的哦。好吧，那你就继续来头香嘛，对不对？头香我不一定会第一个念哦，对不对？我以后我觉得每天第一个都你那样没有什么意思嘛，对不对？你可以偶尔来投箱，偶尔不要投箱，偶尔又来投箱，然后我偶尔把你念第一个，这样不是大家都皆大欢喜，有一点变化也是不错的。他说呢听歌帮盖大楼，好的好的，谢谢霞飞哥选的是全，他说呢两杯热拿铁去冰，哈哈，这样算吗？当时硬装镇定没这回事哦。
蔡玲呢，他说哦，去超商要寄东西都不会按操作那台机器，还有呢，店到店也不太会按操作，有时候呢讲太快，取货变成起号，起号，我要起号。好，再来是这个真鲜令，哎，那种拿什么后三码那什么的，应该有很多趣事吧，对不对？有发生过糗事的赶快来写哦。真鲜令呢，他说想到我屁孩时期，为了吸引可爱超商店员注意，在那边给搞啦，说一杯中冰拿冰块半包就好，他加了半包以后，我就说再加两块刚刚好，现在想起来或许我成功获得他的注意了，就是翻白眼的那种注意哦，对对对，你成功的获得他的这个翻白眼了，恭喜恭喜，请登上卫冕者宝座。哎，这个要是那个店员他对你没意思的话，他应该也是觉得说你真的是 OK 雨过来了哈。好，我们来听陈零九还有周汤豪的看你表演。

0: 对自己好一点不是浪费的事情。打开城市广播网，聆听最美的音乐，对自己好一点。我是黄小虎。
1: 每个人的记忆都有一个自己的音乐盒，城市音乐复刻版。

好，听到的是许美静的这个经典代表作品《遗憾》。那这首歌呢，也是创作人陈嘉明来作词作曲哦。在1995年一推出之后呢，也是让这个许美静就是大红特红哦，算是他的这个悲伤情歌之一。好，继续呢要来送上的是陈升的经典歌曲，这首歌是陈升包办词曲，然后是收录在专辑《恨情歌》当中的同名歌曲哦，也是他音乐生涯当中呢很重要的一首作品。那这首歌呢，也是那种人生呢在情感道路上，有时候你在付出的时候，或者是一些表现的手法的那种自我剖析的一个作品。我们来送上的是陈升的《恨情歌》。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早上10点，工作很忙吧？加油哦！
2: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

0: 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从没什么客人到排队面店，听听老板怎么说。
2: 自从将传统生面瓦这上至快煮面，滚水煮冷荤煎，就可以快速上桌。客人外带回家吃吼，马龙甲店里食的同款 Q 弹不软烂。老实讲吼，成本差不多，但是人客变更加多呢，生意自然就越来越好啊。
1: 上至快煮面，几粒几包，店家免费试用，快拨06-5951-888，我们有专人提供样品跟说明哦。
3: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7: 我们回来咯，
8: 快来吃山竹
9: 哦。白泡泡又咪咪真够醉，酸甜清爽又 juicy。
10: 这是泰国产地直送，进口严格把关，品质有保障，而且山竹有丰富维生素 C、E 和 B 群，好吃又健康。
11: 城市广播网鲜冻山竹，去壳保留完整果肉，方便食用，一组6盒只要1480元。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1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是的，是的，爱情有什么道理呢？对对对，要这个爱上呢，还有这个要离开哦，这个感情来来去去呢，在爱情当中本来就有很多不由自主啊，哈，这个自己也没办法控制的状况。这首歌呢，也是用比较幽默轻松的一个唱法，还有那种电玩的类电玩的那种编曲哦，来呈现，是独立乐团呢青虫他们的创作歌曲哦，《我不是条狗》也是收录在他们的首张专辑《有你的故事》当中。好，时间来到了10:08，你正在收听的是第二个小时的城市打勾勾，继续咖喱勾勾的，我是 Fiona。好，来跟大家分享，这个是联合新闻网的报道哦。最近呢，真的是天气太热了，所以呢，蛇都出没了。屏东县府呢，农业处就统计哦，今年到现在，他们抓蛇呢，已经超过了1000只。去年呢，这个还有2024年呢，那时候通报是2662只哦。那农业处提醒呢，蛇是变温的动物，低温的时候呢，他们活动力会降低哦。然后提醒大家呢，要定期的除草，不要堆放杂物。水桶要加盖，减少蛇类可以躲藏的地方，还有喜欢的栖地，就可以减少他们造访的几率。盐埔乡盐南村的村长呢谢德宪就表示哦，近日也接到民众反映呢家里有蛇，到场一看发现蛇都躲在墙角边。他也提醒哦，因为天气热的关系，蛇喜欢躲藏起来，所以大家也要特别注意。那很多这个村民呢看到被捕捉的蛇之后呢，就想说哇哦，怎么那么长哦。然后这个农业处就统计，等一下，不要乱笑，不要乱笑。农业处的统计呢，今年蛇的通报呢，三月起变多，三月有200多件，四月有300多件，五月是200多件啊，然后六月到目前为止呢有100多件，所以累计有大概1000多件的蛇出没啊。那天气如果很热的话，蛇出没要怎么防范呢？农业处也提醒，可以在农田的四周呢建构高大约1公尺，而且上方呢就是向外弯出大约30公分，呈现倒 L 型的光滑的塑料的围篱，然后铁丝网是不适合的，因为蛇是可以攀越铁丝网的。那这样子的这个设置呢，就可以防止蛇类。如果发现蛇的时候，也要务必保持冷静，原地静止或缓慢的后退。而且他们也提醒哦，发现蛇之后，千万不要惊扰、驱赶或自行捕捉，可以立即拨打1999或1959来做通报哦。好的，以上也跟大家分享到这边哦。那今天呢是郑玲所提供的，也就是说在超商曾经遇过的这个就在小丢脸或是糗事，或是跟店员有互动的一些故事哦。我们继续再看一下大家的留言。 Daniel Hu 呢，他说赶上公主的时间了。哦，你刚刚在干嘛？娃娃妮呢，他说去超商取货的趣事呢我也有哦。店员问我后三码，我说520哦。店员看着我也对我说我爱你。真是这样哦。诶，店员也反应太快了好不好？店员你不要太快做反应好吗？人家不是这个意思，人家要取货，取货好吗？啊，这个520哦，后三码。好，谢谢娃娃妮。还有这个 Rich Lee 呢，他说有一次去超商买东西，付完钱拿了发票转身就走，忘了要拿买的东西哦。被店员提醒的时候真的觉得有点糗哦，当时人还蛮多的。我觉得大家要想象一下画面哦，光听文字有时候不好笑，你要想象那个画面，就是说他那个付完钱拿了发票，非常那个漂白的，非常潇洒的就离开，好像还一副那种就是啊什么事都没有的样子，结果那么帅气的样子，就店员说哎，先生，你的东西啊，你的东西没拿，你的三明治没拿、啊、也是有点糗、欸、如果是买茶叶蛋，先生你的茶叶蛋，现在你的蛋还没拿，喂。好，再来是这个丽娟呢，她说超商是每天随时会去的地方哦，欢迎光临呢，亲切又熟悉的声音，记忆中不好的温馨的事情都会有，也曾经在超商被骗钱呢。最近发生的是因为有一张罚还哦，未到期，然后因为担心金额多少，就想到超商来先刷条码看看，超商店员很客气说未满一个星期刷不出来，告知要在机器上来操作，等到下次呢找店员要直接刷的时候，人是很客气，我发觉要看他们忙不忙，有一次我是被直接晾在旁边，最后就不等了直接走开哦。哦，对，有时候他们很忙的时候也没办法顾及每一个人吧、哦、有时候确实是这样。
义军说呢，没有遇过这个相关的情形。王云呢，监选也是全呢，他说呢，每天都拿自带杯去买咖啡。有一次呢，台北的同事到台中来出差，拿我的记杯卡跟我的杯子给他，我说我请你喝咖啡，然后你顺便帮我换一杯回来。结果他到小七要换咖啡的时候，店员马上机警的问他，你这张卡片是在哪里拿的？然后我同事就说是台中的同事请他去拿咖啡，店员他认得我的咖啡杯跟我的记杯卡、哦、真的是超强的哦，就是因为你每天去啊、哦、对对对，然后就以为说诶，是不是有人偷了你的那个什么记杯卡之类的。静静妹说呢，有一次我去超商买早餐的时候，明明说想要拿夹子来夹茶叶蛋到小袋子，结果不是，而我却拿错夹子去夹茶叶蛋了。店员看到的时候呢，面对微笑跟我说，你拿错夹子了。我跟店员说不好意思，因为我脑海当中想很多事才会拿错夹子哦。店员跟我说没关系，不过那个时候呢，自己就觉得超尴尬的哦。还有呢，是娟娟，娟娟说呢，前几天去超商买咖啡，跟店员说我要一杯中杯热拿铁不加糖，店员说哈，后来我意识到自己说错了，就是一杯热拿不加糖。哦，你是说热冰拿是不是？热冰拿，热冰拿不加糖哦，又热又冰啊，这个很容易就讲错。然后娟娟说呢，刚刚有听到这个九点的时候 Love you like a love song， 然后之前的 BBB 怎么没有想到这首，哇你还惦记着 BBB、哦、哈哈，以前做过的主题我基本上有一点小忘记了，我现在忘性真的比记性还要好哦。好，我们继续来听歌哦，来送上的是信乐团的 One Night in 北京。

0: 告别与相逢，开始与结束。无论你在什么样的情绪里面，只要转开收音机，我们就会陪着你。你的悲伤我们承担，你的快乐我们分享。城市广播网，你的朋友。
1: 在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的歌。大家好，我是娃娃魏如萱，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0: 好，两首歌曲呢都是在短影音平台哦，蛮常听到的作品哦，就是这个梁静茹的《爱久见人心》，我们常常说日久见人心，爱久见人心呢也是在传达自己内心的一个坚定哦。然后呢还有是张远的《嘉宾》，也就是新郎不是我的一种无奈哦。我觉得要去那个前任的那个婚礼呢真的蛮需要勇气的，能够去参加的人呢要么就是很爱对方哦，然后要见证他真的是走向幸福了，然后自己可以放下，然后要么就是哎，真的就已经跨越了，完全是以朋友的心态去祝福对方啊。好，时间是来到了10:30，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97.1台南之音，继续来关心几则讯息。中央社的报道，受到了 ADR 大涨 6.94% 的激励，台积电22号呢股价开高走高，中场是大涨了100元，收在2510元，首度冲破了2500元的大关，再创新天价，并且率领台股写下多项的新高纪录。台股集中市场指数呢盘中最多上涨了 1405.99 点，中场上涨了 1276.31 点，分别呢创史上的第九大盘中涨点，还有第八大收盘涨点哦。那中场指数呢是以47741.51点作收，首度站上了4700点的一个大关，续创历史新高。而新台币的汇价22号呢持续承受美元走强的一个压力，早盘短暂翻红后转贬，最低呢触及31.648元，收盘收在31.631元，贬了4.3分，汇价连三黑。中央社的消息，美国和伊朗22号呢在瑞士完成了首轮谈判。伊朗外交部长阿拉奇呢称，在巴基斯坦与卡达协助之下，双方取得重大的进展。根据呢会后卡达和巴基斯坦的联合声明要点，德黑兰和华府就在60天内要达成最终协议，达成共识，并将透过呢沟通的管道，避免意外或误判，确保商船能够安全的通过霍姆兹海峡。根据 CNN 检视过的船舶追踪平台数据，22号至少有14个船只呢通过了霍姆兹。声明另外指出，美伊同意在各方和黎巴嫩之间成立冲突降级小组，由调解方呢协助确保各方遵守终止在黎巴嫩军事行动的协议。分析指出呢，伊朗战争让美国国防部耗费大约400亿美元，美国民众的薪资成长在4到5月之间已经跟不上通膨。陆军22号在桃园青埔展开了立即备战操演，云豹甲车执行了城镇战备征询，验证部队对重要交通枢纽地形的熟悉度还有应变能力。而国防部在22号也表示，教招制度今年起统一为14天的训期，之前的14天教招者以教招2次计算，鼓励取消，统一改为列记1次。为了提升训练强度，今年教招训练呢将依作战计划在营，连战术地区呢实地报到、宿营还有师训，除了实施呢专长复训、熟悉在营时专长，另外将依各种军种的兵科专长，结合部队现行的编制武器的计划，结合联合的作战计划来演练新增机动部署、接敌运动还有战力整补等等的战技训练。CTV 周刊网的报道，美国职棒大联盟洛杉矶道奇队日籍球星大谷翔平日前也透过了社群平台宣布他的第二胎平安呢诞生哦。那喜讯曝光之后呢，涌入了大批球迷的祝福。然而由于距离他第一胎的这个孩子哦出生大约只有1年，亲生儿和姐姐成为了年子手足，也意外在日本的社群平台上掀起了讨论。像是也有部分网友质疑连续生育可能会增加女性身体的负担，引发了演艺界人士出面来反驳，相关的话题也持续延烧。中天新闻网的报道，桃园市复兴区流霞谷清水烤肉园区哦，接连传出了溺水意外。继20岁的男子呢，男大生哦，日前丧命之后，在昨天22号，又有一名呢17岁的高中生在戏水时失踪，被寻获送医抢救，仍然是不治。两起意外呢，相隔不到3天的时间，同一区域又再度发生憾事。至于确切的溺水原因，还有事故的经过，仍有待相关单位会进一步调查厘清。
1: 流行交织出的都会风情，都在城市广播网。大家好，我是李佳薇。
2: 好听广告 ，Action！
3: 生活情报网。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慢性疲劳呢是现代人的通病哦，常会觉得说哇精神不济提不起劲，有时候连夫妻之间的亲密的情趣呢都兴致缺缺，心有余而力不足。那有研究就指出哦，高达62%的台湾女性呢对夫妻之间的亲密生活感觉到非常的不满意，对频率也不满意，就是导致于他们呢这个越来越不亲密的关键因素哦。那到底呢要怎么样来改善呢？我们今天要为大家邀请到就是呢我们的好朋友三宝生技的吴总。吴总你好。
4: 比较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对，现在呢好像有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困扰对不对？然后有的时候这个虽然想要但是呢又没有办法力不从心。
4: 真的，事实上你会发现哦，根据这个所谓的调查的数据显示哦，我们讲国人哦40岁以上哦，菲安娜，你猜两个有几个？
0: 该不会两个都中？没那么惨，没那么惨。
4: 两个就一个
0: 啊，那比例也很高哎，50%呢。
4: 所以我们讲关键字是40岁。
0: 嗯、哦、啊，40岁也很年轻啊。
4: 所以你会发现哦，以前我们讲这个所谓的性功能障碍，可能是60岁或是50岁，
0: 对 对, 对。
4: 现在是40岁，
0: 越来越年轻了。
4: 所以我们讨论一件事情哦，40岁是不是叫临界点？
0: 是。
4: 那如果你在40岁前你没有做保养，那你可能慢慢。40岁就危险咯。那如果你是真的都没有在做保养，你40岁过后呢？
0: 这每况愈下嘛，
4: 不就更危险？
0: 对。
4: 好，所以40岁以上你要去注意一件事情，如果你有性功能障碍是正常的，因为现在数据已经是40岁，它不是60岁。
0: 所以40岁过了以后，我觉得有点这个力不从心了，这是正常的了。
4: 所以以前如果你是以前你会慌。现在40岁你不用慌，为什么？
0: 因为这是常态。
4: 好，那导致性功能这个障碍的原因有三个哦，仔细听。
0: 好，
4: 第一个我们讲就是压力。上班有压力吗？
0: 有，
4: 回家有没有压力？
0: 有。
4: 所以
0: 到处都是
4: 压力，你的
0: 压力
4: 越大，你的这个所谓的压力荷尔蒙它就会越多。好，那第一个是什么？代谢症候群，就是我们俗称的三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那福原娜你想一下，心脏病算不算？
0: 算
4: 也算、那如果你只有糖尿病是否1/4？那如果你糖尿病加高血压1/2，再加上高血脂1/3，所以累计越多你就越完蛋。好，那第三个是什么？是我们的生活形态变了，就是你会发现你的睡眠的时间越来越晚。我们必须在11点前进入睡眠状态，我们的身体就会修复。可是现在很多人都是1点2点才睡觉，
0: 对，
4: 他没有修复力，他的荷尔蒙制造速度也是变慢的，所以你会发现你的睡眠是一个问题，再加上你的运动量不足，你的肌耐力也是差的。所以刚才讲的那三个，如果你累积的因素越多，你就有可能在30岁或者是40岁就产生什么性功能障碍。
0: 是因为呢，像现在的人有时候真的就是很懒哦，回到家就躺在床上这边滑手机，然后手机好像比伴侣还要有趣，有没有？然后滑到3更半夜又不睡觉，然后这个隔天起来又很疲倦啊什么的，这个恶性循环。
4: 恶性循环，
0: 他也不想啊。
4: 所以事实上导致性功能障碍的关键字，它叫做荷尔蒙。男生叫做睾固酮，不管是男生女生都有这个所谓的荷尔蒙。男生叫雄性荷尔蒙，女生叫什么？雌激素。
0: 对。
4: 但是这些激素从20岁过后，它的分泌的这个数量它就会下降。所以20岁开始进入什么？衰退期。那请问你40岁呢？那60岁呢？
0: 更加的衰退。
4: 所以你会发现年纪越大，是让你老化的速度怎样？就越快。
0: 是。
4: 那我们再讲一件事情。如果荷尔蒙少掉30%，不管是男生女生都落在45岁到55岁左右，他们都会进入什么更年期。所以你看到女生会不会有这个睡不着、热潮红，
0: 对
4: 等等的问题，
0: 脾气又暴躁什么的，
4: 对，那就是所谓的荷尔蒙出问题了。那男生会不会出现雄性秃？射护腺肥大，
0: 对，
4: 那晚一点可能年纪大一点，就膀胱出问题，漏尿、夜尿、频尿，甚至到膀胱癌，
0: 滴滴滴这样，
4: 这个都是跟我们的荷尔蒙息息相关。
0: 是，所以我们就是要补充荷尔蒙，对不对？身体所需要的，我们本来是减退了嘛，
4: 对，
0: 我们现在要补充。
4: 对，
0: 那我觉得好像就是说这几年，好像大家一听到说要补充的话，就是想到玛卡，
4: 对，黑玛卡，
0: 对，
4: 所以事实上你真的是有概念，基本上你补充黑玛卡，因为里面的一个成分叫做玛卡西胺，所以你吃了玛卡西胺之后呢，它就会在你转换成什么荷尔蒙跟睾固酮，所以女生可以调节内分泌，改善睡眠品质，改善热潮红， 但是女生没办法补充雌激素。嗯，女生的雌激素必须吃一些像葛根山药或是大豆异黄酮，可是男生吃玛卡就是满满通通都是雄性荷尔蒙。所以会为什么会讲说黑钻石，黑钻石秘鲁人参有没有、嗯、天然威尔刚会讲玛卡，
0: 对，
4: 就是因为玛卡里面有个玛卡西安，
0: 是
4: 它能够去补充男生所流失的，就是你会找回你的性功能，你的性能力，包括你的生育力，就是因为玛卡西安、嗯、哼哼哼这个成分。玛卡有分三种、哦、嗯，黄玛卡、红玛卡跟黑玛卡、哦、那你知道哪种比较好吗？
0: 当然是黑的啦、啊、
4: 对，
0: 金
4: 所以你也发现当然在金欧点爆，所以你看到、哦、一样要吃玛卡你要吃哪一种？
0: 嗯，黑的，黑玛卡。
4: 那你知道他们那个差异性在哪里吗？
0: 不太清楚耶，是不是那个含量，
4: 含量差了五倍到八倍，
0: 所以最多的就是黑玛卡，对不对？
4: 对，所以你像我自己我就吃玛卡吃了五六年，
0: 是，
4: 所以你发现你认识我到现在好像、
0: 他真的体力都用不完耶，然后走路就像一阵风一样有没有，这个小旋风就是你啦。
4: 所以你会发现你看到我都觉得精神饱满，
0: 对啊，
4: 体力好，然后没有、没有那种疲态或者是老态，
0: 没错没错，就是那种年轻光彩。
4: 所以我五年前我就开始在偷偷使用秘密武器黑钻石、但是我吃的都是纯的什么
0: 是
4: 黑玛卡、因为我是生技达人、那我们今天带这个成分就是纯黑玛卡。那 你看一下哦，市面上有很多玛卡的胶囊，它里面可能是混搭、它红黄黑都混、
0: 是，
4: 那在它有些可能会加什么人参、刺五加B群等等等等。事实上这些男生要补充荷尔蒙，事实上我就是要吃什么，吃玛卡西安，
0: 是，
4: 所以事实上你只要吃黑的纯的，事实上什么都不用了，因为只要吃了其他的，对我来讲都叫做稀释。哦，那我既然要吃稀释，我干嘛要吃呢？
0: 所以我们这次给大家这个黑马英雄是100%的纯黑玛卡在里面哦。
4: 对。
0: 然后就是男生需要的部分，他都是直接补充，也没有说其他的里里扣扣在里面
4: 了。没有，就是纯的。哦。那你像有些年轻人，甚至有些研发组，他会去，你知道会去买西药，像威尔刚或者是西医师，这个叫壮阳药。你可以吃，它很有效，但是它有副作用，它会产生依赖性，它有副作用哦。好，那你看吃玛卡，它又天然又没有副作用，又可以长时间使用。好，那你知道要怎么去使用它的剂量吗？
0: 哎，对，怎么吃呢？
4: 根据国外的临床哦，他们找了57个人去做测试，每天吃1500到3000毫克这个剂量哦，3000效果最明显，
0: 是
4: 它可以改善他的性欲、性能力，包括生殖力。所以关键是3000毫克，
0: 3000毫克。
4: 那比如那你手上拿的这一片一颗一颗有没有？一颗是0号胶囊，是500毫克，
0: 一颗是500。
4: 所以如果你要吃到很有效，你就是吃6颗，就3000。
0: 是。
4: 那如果你只是要吃保养，2颗4颗，可不可以？
0: 可以可以。
4: 可以，所以你因为你不同的阶段跟年龄层去使用你不同的剂量，就这么简单。
0: 是。
4: 那你知道它有什么副作用吗？
0: 什么副作用？
4: 吃完之后跟我一样很有电，精神很好，体力旺盛，纯的浓度是高的，吃的量是够的，它会在短时间就有效。
0: 是。
4: 但是如果你吃的是属于被稀释的，那剂量又不够的，没发现你吃很久都不会笑，因为没有感觉就不会笑。
0: 吃很久都不会笑，对对对，那就是吃心安的啦。但是我们一定是要吃有效的。那今天呢，我们吴总就特地带来给大家就是这个黑玛卡，黑玛英雄。然后呢，里面是纯的这个
4: 玛卡西安，
0: 玛卡西安里面就是纯的啦哈。那大家呢就可以回去来试一试，看是不是真的哎效果这么好。
4: 我跟你讲，年轻人就开始保养了，不然你到40岁你就会摇头了。
0: 好，那今天是不是有给大家优惠？
4: 没问题，我跟你讲哈，这个一盒是胶囊有30颗，那我们原价就是1280，
0: 是。
4: 那通常我们通路在做活动，可能就是打折啊，或是特价990之类的，我们今天不啰嗦了，限时20分钟，限时让大家做团购。所以5盒只要1980，哇，一盒不到400块，
0: 哇，1980这个价格真的很漂亮哎，
4: 超漂亮，
0: 不愧是我们吴总呢，5盒今天给大家限时团购价就是1980，就20分钟内打电话进来才有，对不对？
4: 对。
0: 但是如果说嘿，像是我们这个吃的比较快啊，或者是家里人比较多啊，我们需要组数比较多的话怎么办？
4: 通常我们如果再加1000块，是不是可能就是3盒上下？
0: 等一下，你刚刚5盒是1980
4: 嘛，等于1盒快400块。
0: 1000块的话，大概两盒三盒啦，
4: 上下嘛。那我今天加码给大家4盒，
0: 等于说再加1000块给大家4盒，是不是？
4: 对，没有错。
0: 哎呦，这个数字不好听啦，直接啦，我们吴总最阿莎莉5盒啦，5盒给人家了，加1000，5盒好不好？
4: 好，阿莎莉一点限时10分钟，因为这个已经破盘了，已经等于是批发价了，哇，所以就是10盒只要2980，限时10分钟。
0: 10盒2980，听众朋友、啊，
4: 所以听到赶快抢，赶快抢，
0: 对对对，赶快来打电话喽，电话号码是
4: 0800005995，0800。 0059-005-995。
0: 吴总果然没有让我们失望哈！哇，今天这个是2980破盘价，哎，十盒带回家哎哈！
4: 十分钟有抢到的，哦，就是2980，
0: 前面有抢
4: 不到的，你就是1980。
0: OK OK OK， 好的。如果说你没有抢到的话，那个1980×2了，对不对？
4: 对，没有错。
0: 哇，快点拨电话0800-005-995，0800-005-995。也非常谢谢我们的吴总，
4: 谢谢，
0: 也感谢你的收听，快点拨电话。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

0: 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慢性疲劳是现代人的通病哦，常常觉得精神不济，提不起劲，有时候连夫妻之间的亲密情趣也是兴致缺缺，或者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就有研究指出呢，高达62%的台湾女性对亲密生活感觉到不满意，相信很多朋友也是心有戚戚焉。没有关系，就来补充启动美满生活的荷尔蒙，也就是黑马英雄里面的黑马卡。黑玛卡呢，比起其他颜色的玛卡，还有更多的玛卡西安，所以在提升男性魅力还有生理机能上有显著的效果。一盒原价是1280，今天吴总给好朋友们哦，五盒是1980的特惠价，再加1000块，再给你五盒，也就是2980，带回去10盒，限时10分钟，现在不打还待何时呢？0800-005-995，0800-005-995，快点拨电话。
1: 夏日炎炎，红枣正甜。2026公馆红枣节7月18日、19日在苗栗区农业改良场热闹登场。今年特别结合家政70周年及苗改场展馆重新开放日，现场有优质农特产品市集、精彩舞台表演及农游小旅行等丰富活动，邀请大小朋友一起来品尝鲜甜红枣，感受公馆夏日魅力。7月18日、19日等您来哦。以上广告由公馆乡农会提供。
2: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3: 在这场与时间赛跑的战役中，你的肌肉需要最精准的守护。
4: 我需要的是坡甲乳蛋白，它蛋白质含量是豆浆牛奶的4倍，每100克含11克优质蛋白，吸收率高达90%以上，零脂肪，精准补给，无一丝多余。
5: 别让无效补给拖垮你，坡甲乳蛋白，你的肌肉保镖。
6: 高效蛋白质就选坡甲乳蛋白，04-2395-0362。
7: 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

好，听到的是五月天的歌曲《我不愿让你一个人》。时间是来到了10:56，继续要来送上的是 Energy 当中的阿迪萧景宏哦，他出道了24年，也发行首张个人同名专辑。要来听到他的这张专辑的同名首播主打，叫做《以我为名》。同时，这首歌呢，也是他7月份要办演唱会来打造的歌曲哦。我们来听这首《以我为名》。

脑昏昏沉沉的，无法集中精神吗？脑海有浪就不会晕眩，快来城市广播网听好音乐。大家好，我是温岚，兰姐。

全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全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

0: 时间代表我的心，宝岛七十年来用心守护千千万万只手表。
1: 天道酬勤，商道酬信，顾客的委任都是宝岛千百位专业之人一辈子的守护，
0: 分秒不差，准时作伴。
2: 哎，都几点了，你体力怎么还这么好？
3: 嘿嘿，生宝的黑马英雄啊，升级配方哎，
2: 又是你最爱的那个玛卡，这次又多了什么新配包？
3: 是专利 SHZ 蛇床子啊，今晚古月朗露啊，进来喽。
4: 在忙碌与压力之下，更需要稳定而全面的体力支持。生宝黑马英雄坚持使用纯黑玛卡，内含八倍玛卡酰胺精华，男女皆适用。全新升级的黑马英雄，添加 SHZ 蛇床子，独家专利领先业界，是体力精力的强力推进器，是由中部医药大学产学合作，有助关键成分快速启动全面释放。特别添加锌来支援男性的健康管理，从体力到生理面面俱到。
5: 生宝黑马英雄，新时代黑科技，让你场场都胜利。
6: 黑马英雄咨询体验专线0800-005-995，0800-005-995，赶快拨打电话0800-005-995，0800-005-995。
7: 这十年的时间，宝岛用心照顾每一只手表啊。
8: 对咱的第一只手表开始，时间一秒一秒在行，宝岛分秒无差，准时来做伴。
9: 现在两好三坏满球数，投手投了变化球，打击者用力一挥，飞得又高又远，是全垒打。
10: 选择南一，打出你人生道路上的全垒打。南一山工餐饮管理科、电机空调科、应用日语科、汽车科、多媒体动画科、电影电视科、餐饮技术科、机车修护科以及进修部热烈招生中。招生专线213-1912或213-2222。
1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好的，时间是来到了11:06，第三个小时的城市打勾勾，继续咖喱勾勾的，我是 Fiona。Fiona， 那今天呢是郑玲所提供的、哦、然后呢就是说呢，你在超商哦，就是有觉得有点糗，或是跟这个超商店员有一些互动的一些故事啊、哦。那我在翠上也看到了啊、哦，有这个网友分享说呢，他说前天中午去这个隔壁超商买午餐，我在排队结账的时候，我就说小姐不好意思，干嘛你要搭讪我？没有啦，我先说我对弟弟没兴趣哦。结果不是啦，你踩到我制服的绳子了哦，抱歉抱歉抱歉抱歉，刚刚太敏感了哦，没事没事。那我踩到很久了吗？大概从你讲对弟弟没兴趣开始踩到的哦。那我这样讲有没有伤你的自尊啊？没关系没关系，因为我对你也没兴趣。直接走掉。哎，这种故事还蛮多哎，比如说呢，就也有一个人呢，他就是走到一个小姐坐在位置上嘛，就对小姐说，哎，小姐那个你要干嘛你要干嘛，你要跟我要 IG 还是要 LINE 哦？不行，我不给哦，我不给哦，我已经有男友了哦。不是不是不是，我是想要那个你想要干嘛，想要约我出去是不是？我没有，我没有时间，我刚刚已经跟你讲我有男友了。不是不是，小姐你坐到我的位置了，你看到后面还有我的包包，你坐的时候不看一下吗？哦，小姐说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反应太快了，真的有很多这样诶、只是问个路而已，我有男友了，我有女友了，不用反应那么快好不好？好啦，那个再来看一下朋友们的留言啊、哦、明德呢他说啊，今天选的是雨，因为女儿最后名字最后一个字也是雨哦。哦，雨这个字很漂亮，当名字的话，他说记得女儿三岁多的时候呢，每个礼拜假日都要去超商吃茶叶蛋哦。店员在整理货物的时候，女儿还抢着过去要帮忙哦，真的是好气又好笑哦。哇，这个从小就已经有助人的精神了哦。一段时间呢，每当要离开的时候，店员就会拿集齐的豆浆和牛奶给我们，只可惜后来女儿就改掉每个礼拜去便利商店的好习惯了，点点点。是不是店员太热情了？有时候你知道，有时候我们去一家店呢，就是我们蛮常去那家店，我们都希望老板跟店员跟我们之间是维持那种有点熟但不要讲破的那种，你知道吗？就是好像诶、我知道你常来，但是 你不用跟我太熟，要是有些人开始跟你讲话，开始跟你搭话，说，哎，你今天是不是还是吃牛肉盖饭啊？这个，反正你只要发现说他跟你越来越熟的时候，或者是他释出太多善意的时候，你莫名其妙就不想去了，就不想去那家店了。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这样了啊？文琪呢，他说很久以前有一次去五金行，鬼打墙跟店员说我要买卫生棉，当时店员跟我四目相接的回了我一句话说，抱歉，我们是五金行，没有卖卫生棉哦。他说我傻了，真的是很抱歉。欸，可能是不是有时候女生生理期的时候，那个脑袋也会有点不太清楚了哈，因为就是好像会比较累。芊芊说呢，有一次去加油时要拿中油会员卡，一样是蓝色的卡片，拿成健保卡给店员，当下他跟我都笑了出来哦。拿错卡片好像也蛮常发生的。燕燕说呢，今天选的也是二全。有一次呢，去超商想要把大超找开，就顺手买了一包口香糖，结完账拿了钱。等一下，结完账钱拿了，东西忘了拿，哈哈。哦，那也是跟那个之前也有朋友也是这样哈。朱梅呢，他说端午节要回去嘉义的时候，在中投下的便利超商小七买了一个面包，当结账时手边数着零钱，还要报会员电话号码及按确认，当时真的有点手忙脚乱的，而且后面又排队一堆人，感觉很窘哦。自己是会有零钱就用零钱付钱，当然是小额的状态才会这样啦。那一次是忘记看一下面包的单价，不然就会把零钱先准备着，就不会手忙脚乱了。对对对，有时候真的像是结账啊，或者是什么，像我们搭那种什么地铁电车啊，很多事情都是要先 stand by 好，就把该要弄的东西弄一弄，不然如果人一多的时候，真的就觉得很慌乱。秀月呢，他说曾经有过点中冰美，牛奶少一点，不要太热。一样就是那个冷热的那个会交错哈，讲错。明南呢，他说刚刚有听到加冰很好听，昨天因为天气太热了，跑去冰店吃四种冰，吃冰冰吃不够还能够加冰。好哦好哦，谢谢你印象的梗哦，还蛮有梗的啦。然后他说呢，今天选的是四麦，因为想到的是麦当劳哦。俊明说今天的心理测验很准。铁熊呢，他说好像没有，又好像有，好像又不少事情，但我已经忘了，是故意忘记的忘了，所以今天呢就听别人的故事了啊。宗宪说曾经在超商结账的时候拿那个大卖场就是插连的福利卡当悠游卡在那边逼哦，哈哈哈，逼了很久，然后不能逼哈。再来是娟娟呢，他说曾经在超商要结账的时候，我很专注的打开钱包，结果当店员伸出手来的时候，我就很顺手的把机车钥匙拿给他，当下双方眼神交汇的瞬间真的是无敌尴尬，店员就把钥匙还给我说没关系，你慢慢来。还有一次是超商一开始改自助式领货的时候，我在柜台报完收手机的后三码之后呢，店员就只说了一句你的货在 A 柜，结果我拿完边讲手机边直接往门口走，等我骑到一半的时候，忽然想到我这个东西不是货到付款的吗，结果就立马骑回去超商哦。我跟店员说真不好意思，我忘记还要来柜台结账哦。哦，原来是有这样子哦，还好你拿的不是那个什么房间钥匙，比如说要回家，有没有把回家钥匙拿给店员，店员也OK 的，几点呢？好，再来是那个景松说呢，有一次在超市结账完忘记拿信用卡，结果第二天去超商时才发现信用卡不见了，店员就跟我说你的信用卡昨晚他们有发现，我忘记拿放在刷卡机上面哦。当时就觉得好糗哦，这么重要的东西居然就忘记拿，还好是在超商，要不然过了一天早就被盗刷的一塌糊涂了哦。哦，店员还帮你们收起来哦，真的也是你算是那个熟客吧，他们也算是挺好的。方舟说呢，今天看了这个阿根廷的赛事才睡觉，所以呢起晚了，后来比较晚来留言哦。然后今天选的是周哦，就是跟自己的那个名字音一样的，他说毫不考虑可以用这个字代表的名字哦。正好说呢，我去超商买东西，于是我把钱拿给那个店员，后来店员没有把钱拿好，其中十块钱就掉到收银台还有放东西的细缝隙里面，不晓得是我放太快还是店员没拿好， 还好店员是把架子拿起来把十块钱捡了起来啊、哦，那个就还 OK 了。最怕是掉到那种那个手都伸不进去的那个细缝里面。蛋长说呢，有一次去超商买东西，买好之后呢，准备要结账的时候拿错了卡片，后来发现不对，赶紧换卡片来结账哦。宅美说呢，今天也是选全字哦，因为社会在走全字，必须有一滴砖砖一滴砖就对了，一滴砖是吗？一滴砖之完砖。就是一直骗一直骗啊。 Oscar Bowie 呢，他说早安，不知道留言什么，就所以就来留言哦，继续听公主优雅的声音来主持节目。你真的很硬聊，你真的很硬聊哈、哦。好啦，硬聊的好，我们也需要硬聊的人，好不好？好，谢谢大家的热情留言啊、哦。继续来送上的是李玟的歌曲 No Doubt。

0: 为来往交通的朋友，留声机旋转，我们正在踏入文明驾驶的新时代。此刻脚下的油门正掌握未来的大门。
1: 听说古人骑马最快不超过30里，还得让马儿歇歇。你开车超速行驶，可比古代快马加鞭还要伤身又伤财啊！
2: 蒙提呢，老张，我上周罚单来了，钱包正在哭泣呢。
1: 那你还不快快勒住你的千里马，留点从容，留点优雅。
3: 为了守护每一段缘分与每一个家庭，让文明驾驶成为时尚，让安全旅途成为习惯，愿君一路平安，享受美好人生。
4: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安全驾驶，让每一次出发和抵达都充满温暖的回忆。
5: 这位作家之前成功预言日本31大地震，他在自己的新作品啊，
6: 又预言3个月后会有大地震。
7: 黑子将在3个月后达到活动高峰，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
8: 我连自己什么时候翻身都不知道，你们比我还清楚我的行程呢。哎呦，这个床垫好硬。哎呀，抱歉抱歉，刚刚抖了一下，翻太大力了。
9: 谣言会过期，但防灾意识不能过期。与其焦虑哪天会地震，不如现在就检查天花板，固定大型家电，准备好紧急避难包。
10: 地震不可预测，但安全可以掌握。城市广播网关心您。
11: 嘿，大家好，我是卢广仲，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电台。

来自 Nick Carter 在个人单飞之后呢所发行的首张专辑 Now or Never 当中的曲目、啊、叫做 Help Me。 那 Nick Carter 呢是新好男孩当中的人气最高的成员，就在团体解散之后呢 Nick Carter、啊、在2002年发表他个人的首张专辑。那在这张专辑里面呢，他让乐迷感受到了从男孩团体成长蜕变成一个成熟男人的感觉。这张专辑呢除了尼克、啊、Nick Carter 他个人的创作之外呢，还邀请到了当今流行乐坛重量级的制作人跟音乐创作者来操刀，让这张专辑在一发行之后呢，同样是非常受到乐迷的喜欢。再来要听到的也是这张专辑当中的曲目 Do I Have to Cry for You。

Nick Carter 就有单曲 Do I Have to Cry for You。Nick Carter 在单飞之后呢，除了在音乐上面的成就非常的辉煌哦，就连私底下的爱情生活呢也是非常的精彩哦。不过就在2013年他也跟交往多年的女朋友结婚哦，当时也是让很多喜欢他的粉丝心碎不已哦，但是呢最终还是要献上祝福，对不对？持续来听到的哦，可以算是 Nick Carter 比较后期一点的作品，来自于他2011年发表的单曲哦，叫做 Special。

之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几度有跟大家玩过这个所谓的好听非主打 B 面第一首，对不对？那这首歌呢，好像当时没有人点哦，也是彼得私心推荐。如果你有买张学友的祝福这张专辑，对于这首歌呢，应该会觉得诶，好像有听过，但是又好久没有听到的那种感觉哦。这首歌刚好是埋藏在祝福这张专辑当中的第六首歌 B 面第一首，叫做好久。好，那么再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要延续这种怀旧复古的氛围，持续要来送上的是宪歌吴宗宪的沙弥沙粒。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周杰伦呢，收录在《太阳之子》这张专辑当中呢，比较帮派嘻哈这样子的一个作品哦，比较凶一点点哦，叫做《圣徒》。好，时间快的来到了中午的12:56，最后一首歌呢，来送上的是《兄弟本色》《Fly Out》。那今天呢，在礼拜二的空中，我们要来玩一下日本元素风哦。这个歌名里面有出现日本元素哦，什么樱花啦、日本地名啦、烧肉啦、忍者啦，但是不能是日文歌哦，只能是中文歌哦，这样子大家有了解我的意思吗？欢迎您再度的来到彼得的粉专，今天6月23号的 live po 文在里面留言哦，就可以完成今天的互动点播。待会在1点钟的整点过后，马上回来，请您不要走开啦。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下午一点，你该不会要睡午觉了吧？城市广播网都会一直陪你哦。大家好，我是林宥嘉。

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0: 是生豆黑马卡的枪哥啦，我尽量吃上佳赞的升级版。马卡就是要吃乌的，佮加上专心的配方 SHG 蛇霜石，吼、哦，这好用的感受哦，实在是精神百倍了，比少年较用呢。升级版的生豆黑马卡，我亲像免火化了，我愈吃是愈厉害哦。
1: 生宝黑玛卡独家配方和专利萃取技术，与中部医药大学合作，功效再升级。添加珍贵的 SHZ 蛇床子，可滋补强身，调节生理机能，提升精气神，男女都适用哦。
0: 啊，你们用个亲像我强哥同款吼，都爱个生宝黑玛卡哦，连阮家水某嘛拢对着吃呢，哦，要健康过来了，你都唔通趁，等下你赶紧个卡包就丢啦。
1: 生宝黑马英雄咨询专线0800005995，0800005995，赶快拨打0800005995，0800005995。
2: 关键一局不容错过，就是现在！
1: 朝阳科技大学暑假转学考，5月27到7月9号开放报名，扁笔试、紧书审，翻转求学关键时刻，一切都还来得及。
2: 关键时刻不容错过，错过这次再等一年。朝阳科大暑假转学考，重新定义你的人生舞台。
1: 详情请上朝阳科技大学官网查询，或洽04-2333-1637。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 in house。
3: 好，时间是中午的1:07，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继续回来哦。那今天礼拜二的节目当中，来听一下这个日本元素的风格的作品，但是呢，歌曲的内容又不能是日文歌，你到底在绕什么口令？有没有啊？这个听着听着，大家应该就有脉络可循了。想要加入今天互动点播的行列的听众朋友呢，欢迎您再度来到彼得的粉专，今天6月23号的 liv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线上互动，还有邦哥大楼。第一首歌来听一下黄明志的这首 Tokyo Dome 哦，到底叫做 Tokyo Bone 还是 Makudo Naruto 呢？唔知哦，希望有机会可以当面跟他问清楚哦。

很可爱的一首作品啊。那这首歌呢，当初也是黄明志为了2020年的东京奥运所写的一首相关的歌曲哦，但没有想到遇到了疫情，所以东京奥运呢也延后了哈。但无论如何，这是一首呢非常受到欢迎的一首好歌哈，在 YouTube 在 YT 上面呢也是有突破了上亿以上哈。来讲到跟日本元素相关哦，但是又不能是日本歌的作品哦，来看一下大家的点播。像林隆静呢就觉得周杰伦的忍者哦，就是非常传统的例子。那今天应该是我们第三次做到这个互动点播的主题哦，记得上一次呢我就是播忍者，那上上一次呢我是播了艾薇儿的 Hello Kitty 哦。 Hello Kitty 呢它是一首英文歌齁，但是它不是日文歌，所以当然也在今天的点播范围里面。那 Peter Code 呢说江美琪的东京铁塔的幸福，蔡琳觉得是 Sweetie 的樱花草齁，因为有樱花。 J Wu 也要点周杰伦的忍者， Peggy Chen 觉得是张善为的真善的樱花。听众朋友，你有联想到哪一些跟日本相关的元素但是不能是日本歌的歌曲吗？欢迎您持续浮出水面来留言。

杨丞琳的这首单曲呢叫做任意门。那么讲到任意门，当然会想到哆啦 A 梦，想到哆啦 A 梦当然是日本，对不对？就好像呢这次彼得到东京去哦，原本要去藤子 F 不二雄博物馆，这个万万没有想到啊，六月底他竟然休馆哦，整个六月底都休馆，真的是太不巧了哦。哇，也由于这样子的关系呢，这个上帝帮你关了这扇门，也帮你开启了另外一扇门嘛哦。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要去迪士尼去见识见识一下世面哦，因为彼得呢长到现在45岁，从来没有去过迪士尼乐园哦。Emily Jane 呢也说周杰伦的忍者哦，那因为周杰伦呢上个小时的尾巴已经有播掉了哦，所以这个小时呢可能会把歌曲的时间留给其他的作品。那 Candy Shen 呢说旺福的 Sayonara， 诶可以哦。邱小鱼也提到的是郭富城的帕拉帕拉萨库拉，所以呢日文啊，歌名里面有日本的元素，但是歌曲的内容是唱不是日文歌的作品。事实上数一数二数三数四也真的是不

好，听到的歌曲呢来自于丸子啊、哦、所演唱的关东煮。那 Chen Nini 呢，日式元素啊、哦、你想要推荐演歌式唱法啊、哦、是李竹馨的 Sweet。洪奇阳说张善为真夏的樱花，苏小兵也要点这首真善的樱花啊、哦、那王真丽听歌帮盖以及陈慧敏呢提到是广岛之恋，在歌名当中有出现日本的地名，对不对啊、哦、这可以的。廖文强也听歌帮盖大楼亚曼诺，今天主题呢想到的也是广岛之恋。

0: level 啊？春十的
1: 最后一个，公安五十，警五十。
2: 嗨，大家好，我是小美江美琪，最好听的声音，最美的旋律，都在城市广播网。
3: 好，时间来到是中午的一点过十七分，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继续回来哦。那今天线上呢，来听到的是日本元素之歌，歌名里面有出现日本元素哦，任何跟日本扯得上边呢、啊？刚有听到任意门，对不对？也听到关东煮哦，所以都是有一些日本元素的。但是歌曲的内容不能是日文歌哦，才在今天的点播方案里面。如果歌名里面有日本元素，歌曲当中又是日文歌哦，那就非常非常多了哦，那方向就完全不一样。也欢迎您呢继续加入今天的互动点播的行列。那今天彼得加开了一个子题哦，就过去呢在我们的线上其实有很多的听众朋友非常喜欢到日本那边去玩哦，喜欢到日本那边去旅游，再加上现在的汇率哦又更低了，对不对哦，每个礼拜都在创新低，这个礼拜呢也是来到了 0.19XXX 哦，这个汇率呢这个时不时都会上下浮动一点点，总之就是现在的汇率呢算是非常的好买的哦。那有没有一些到日本去旅行你个人觉得诶哇好棒哦，好好用，好好吃，那回来之后呢突然感叹怎么只买一个，怎么只买两个，我应该要多买一点点，觉得大推的日本的相关的名物名产，好吃好用好玩，欢迎您持续的浮出水面来留言推荐哦。因为在翠上面呢，事实上这个主题也发酵了好一阵子了哦，就是有人在网友上面发动呢，诶有没有类似日本旅游呢买回来你觉得啊我怎么只买一个，我怎么只买两个，我应该要多买一点点，这样子的小小的遗憾。那真的有非常多人推荐，彼得想要问一下我们的应有的版本哦。所以欢迎过去有去过日本玩的听众朋友持续的浮出水面来留言。Kirilin 哦，在线上呢听歌帮盖以及林家园呢要点的是郭富城的那首帕拉帕拉萨库拉哦。严明南也要点帕拉帕拉萨库拉。陈宏源听歌帮盖哦，谢耿杰今天比较忙碌一点点哦，但还是感谢你哦，在忙碌之余呢还是愿意来留言哦，感谢吴慧娇听歌帮盖以及坤辉劝呢，觉得是 FIR 的雨樱花。那这个阶段呢，我们就来听到的是很多听众朋友提到的这首《广岛之恋》。

年轻的时候呢，只觉得这首歌很好 K， 在 KTV 当中呢，很喜欢点来唱。长大之后呢，研究歌词才发现这是一首禁忌之恋的作品啊！这个是莫文蔚跟张洪亮的合作，叫做《广岛之恋》。水燕伞舞呢，张善为的《真夏的樱花》哦，那你说呢？毕业季到了哦，真的是一首满满的祝福的毕业歌曲。黄飞雄《广岛之恋》刚才播了哦，音韵。加盖的是丸子的关东煮，是日本料理。有的这首歌呢，刚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播掉了。刘廷宇哦，这位听众朋友呢，也要点《真夏的樱花》，祝福大家都有个愉快的午后哦。也说这个主题的歌单呢，很有趣哦。这个可能算是某些程度必须要花脑袋稍微想一下的歌曲吧，对不对？阿莫在线上呢，听歌帮盖 U 中的也提到的是《帕拉帕拉萨库拉》哈。然后呢，陈明德、蔡小虎的《故乡的地图》哦，歌词当中的第一句。呢就有唱到美人的 Tokyo 这句歌词，何光周杰伦的忍者哦，歌词呢感觉好像在唱火影忍者，其实不管是不是火影忍者，光是忍者它就有日本元素在里面了。

这首歌也送给所有的毕业生朋友，叫做真夏的樱花，来自于张善维的歌声。Miss My 这位听众朋友呢，李佳欢有唱过东京夜晚，听着老派情歌，然后呢杨振义这个线上听歌帮盖，陈伯君说三重的赤福饼当初呢期限效期太短，不敢买太多四颗装根本就不够吃，其实就是内馅是红豆的那种点心啦，在三重名古屋一带有很多地方都有它的店，那因为那个效期真的很短所以呢彼得当初的选择，去年我就有去买了我选择当地直接吃掉，不然带回来那个天气很热，其实效期真的很短要分享给亲朋好友，其实某些程度来讲也没有这么样的方便，但是真的好吃就是喜欢甜的听众朋友应该蛮喜欢的。 Peggy Chan 讲到日本的小物呢，非常推荐的是口内贴片这个贴两天就会好。那你说呢，如果讲到迪士尼推荐彼得去小熊维尼历险记不是什么太刺激的设施，进去呢会被小熊维尼给萌翻掉这个疗愈到还想再搭第二次。有的有的，你讲的这个小熊维尼历险记我有稍微把它放进我们的记事本里面，就是一进到园区就要抢去排队，或者是看状况抢要买快速通关的设施之一感谢你的推荐。

因为彼得呢在 po 文啊或者是在录音室浏览大家的留言的时候呢都是仰赖电脑、哦、那最近这几天呢电脑版的脸书非常非常非常的慢、哦、我不太确定原因是什么，大家最近在用脸书回留言啊或者 po 文的时候会觉得好慢吗？但是手机不会哦，所以呢有的时候彼得在打字啊回大家的留言，如果看到错字哦，这个稍微跟大家说声不好意思，因为他根本是大 delay 哦，所以呢有时候在回文的时候彼得没有办法改字。好，讲到呢去日本旅游大家推荐的东西哦，那个药妆的部分哦，名字跟疗效我在空中没有办法讲哦，大家自己去那个相关的子题的回文当中去看大家的推荐，好不好？这个空中呢我们是不能讲的哦，这个太敏感哦。这亚曼诺呢说北海道的薯条三兄弟哦，这个是知名很久了，而且现在北那个薯条三兄弟他还有推出别的口味哦，最近比较新的好像是奶油口味，是绿色的哦。这次呢如果有去北海道有看到的话呢，彼得一定会来扫货。感谢你的推荐哦。那 Christine Shee 呢是这个喷喉咙痛的哦，这个相关的照片大家可以去看一下。Angel Lee 呢年底要去北海道11天，你说这次呢如果去北海道玩回来有好吃好玩的哦，再推荐一下。基本上呢我真的觉得北海道很多东西哦都很好吃，80%以上几乎没有雷啦齁、哦。小吴说小条的汽水牙膏哦不会太酷凉哦，蛮特别的汽水牙膏是不是。林淑颖呢说一定要去买那个六叉亭莱姆葡萄奶油夹心饼干，超好吃哇，有的有的，这个呢也已经被我列入到必买的名单里面哦，但是这个好像效期也很短哦，跟那个赤福一样。然后呢王云说你老公最爱的还是梅子哦，每次去药妆店呢都会扫个10包回来。哎，那个梅子不会吃起来有一点点太咸吗？我说对我来讲哦，口味上我觉得有点太咸，但是有的时候呢开长途车哦必须要稍微醒脑的时候，哎就很好用啊。

好，听到的歌曲呢来自李姓妮、哦、叫做浮世绘。那么讲到浮世绘呢，可是北斋的神奈川冲浪里、哦、这幅世界名画后来衍生出很多的文创之作、哦、彼得呢非常非常喜欢那个浮世绘的风格、哦、如果可以穿在身上啊，或者是绑在手机壳上面的一个浮世绘的相关作品，如果有烧到我的、哦、我都会买。来，林文华说范晓萱的少息里镇站好这首歌名里面有日本的元素吗？许廷照还有 Chey Wei Lin 呢来听歌帮盖大楼。那张麒麟呢，既然刚才旺福的 Sayonara 都可以哦，那金元轩也是可以的哦，他也唱过 Sayonara 哦，但是同名不同歌。谢东城你说文夏老师的黄昏的故乡哦，这个是日文歌改编的经典作品哦，真的也是百听不厌。那听众朋友，如果讲到呢歌名里面有日本的元素，但是歌曲里面唱的不是日文的歌，乍听之下很难，但是呢其实念着念着大家的留言，听着听着听到今天的歌单，这样子一路下来好像觉得也没有这么样的难了，对吗？来听到这首跟东京相关的歌曲，东京夜晚，听着老派情歌李

0: 在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的歌。大家好，我是 Vivian 徐若瑄，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好，时间是中午的1:39，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再度回来。今天在线上呢，听到的是日本元素之歌哦。歌名里面有日本元素，但是歌曲的内容是唱其他的语言。日文歌哦，不在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以及到日本旅游，好吃好玩好用的东西啊，听众朋友如果觉得回来诶，当初应该再多买一条，当初应该再多买两包，有没有这样子的 case 呢？想要推荐给大家的，欢迎您继续的浮出水面来留言哦。因为呢，其实跟日本相关的歌就已经不是这么多了啦，所以今天等于是有两道门槛在那边。目前我们的大楼数309哦，希望今天有机会可以突破到400大楼，也请大家呢多多帮帮忙哦。手边刚好有空，然后有在听节目的话呢，欢迎您浮出水面来留言。那苏麦克呢说罗志祥的 Showtime， 郭伟再加上的是黎明哦，他也唱过 Sayonara 哦，就是翻唱金元轩的那个版本。那 Show You She 呢，周杰伦的忍者双字意在线上呢听歌帮个大楼。那小吴呢帮冲300哦，告五人的你要不要吃哈密瓜，因为日本呢那边有绿到不能再绿的哈密瓜汽水，哇这个小彼得超爱的哦，真的在台湾喝不太到。郑志龙在线上听歌帮个大楼，林带到日本呢必定会扫货的哦，哇这个看来应该是下酒菜哦，那个类似鱿鱼丝是不是？嘉金叶在线上也是听歌帮盖，感谢你。

好，甄轩令呢要推荐的是酒类哦，这个是横滨梨口味的冰叉系列，是你目前喝过这个系列最好喝的哦。你说呢？水梨味超香。那日本的超商呢，这个酒类哦，这个比三明治还要便宜。你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羡慕哦，真的，日本的酒类呢，光是啤酒就有三四个酒柜哦，这个种类非常非常的多，而且呢，价格跟台湾相比哦，真的也是有便宜到哦。但是在这边还是要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哦，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未满18岁哦，请勿饮酒。这要请大家呢特别的注意一下。郭涵涵说好像没有特别想买的哦，因为很多东西台湾就买得到了。你个人喜欢吃咸咸的，那就干贝呢，台湾也是买得到，所以呢。也许以后有机会去日本的话，可能会求个平安符当做什么纪念品之类的哈，到神社啊或者是寺庙里卖御守，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个得到祝福的感觉。那彼得呢，刚好这两年浮上不是浮上，是迷上了玉珠印哦，只有一点点相见太晚的感觉，不然呢早就可以集满了好几本了哦。但目前的那一本都还没有集完，只有集两三个章而已。接下来呢，希望这一次的行程可以再集到三到四个那个玉珠印，在我的玉珠印帐里面哦，这个非常非常的精美。王源加盖的是金志娟的千年的神话哦，这个是桃太郎的主题歌，桃太郎就日本来的。

好，这是欧俊成的点播哦，哇，好久没有听到这首歌了。Energy 所演唱的拉面 Song 哦，这个听众朋友如果机会到日本去旅游，拉面一定要来一下的吧，对不对？浪小伟 Switch 的樱花草，以及张雅琴呢是黄鸿升的涩谷，张博宇大哥呢想要点的是黄品源的山樱花哦，这个樱花也是日本的名产。宜萱呢，梁静茹的东京铁塔的第一次哦，感谢你的盖楼，以及伊莲路呢想要点那个 Tokyo Drift 哦，那首歌应该可以算是日文跟英文交叉，对吧？

哇，按了一个重新整理之后呢，隔了快要两分钟哈，他都还没有转出新的留言给我，这真的对我在空中要直接阅览大家最新的一个留言的话呢，真的也是蛮困扰的哦。好，来郑慧君，周杰伦的《忍者》，吕雅轩听歌帮盖哦，谢文琪也要点《忍者》，那是这样子哦，因为上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呢，已经有播了周杰伦的其他歌曲哦，所以这个小时呢，周杰伦的歌哦，暂时呢，彼得先不会播。邱婉君在线上呢，也是听歌帮盖大楼。郭伟说，安心雅也有唱过《星宿》哦。

0: 好，王孝祖呢会去日本买歧视用品哦，说价格差非常的多哦，比如说是安全帽之类的吗？Sandy Jane 要推的是超商里面的软糖哦，你说你去六月初去日本呢就买不到这个口味的，可是这个口味不太好买哦。好，感谢你帮我附上图片哦，我把它存起来了。尤中立呢最喜欢日本的防蚊液哦，这个防蚊喷雾超好用的，但是呢是没有办法带回台湾哦，这个相关的规则呢大家要注意一下。 Liu Ki Chen 会去东京买 Banana 出的宝可梦蛋糕。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在毕淑静的逆时光的浪之后呢，时间快点来到了下午的1:57。这首歌来送上的是陈小春的多谢老天爷。那么在听歌的同时，彼得在这边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今天中午2小时的收听以及陪伴，同时要祝福你有个非常愉快的礼拜二的午后时光。明天中午的同一个时间，中午的12点呢，我们诚心 House 的节目空中再见，拜拜。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
2: 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0: 2:01，3个小时，城市舒服雷，我们空中好好过吧。我是夏薇。

0: 听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逸峰。
1: 时间代表我的心，宝岛70年来用心守护千千万万只手表。
2: 天道酬勤，商道酬信，顾客的为人都是宝岛千百位专业之人一辈子的守护，
1: 分秒不差，准时作伴。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2: 七十年的时间，宝岛用心照顾每一只手表啊！
3: 对咱的第一只手表开始，时间一秒一秒在行，宝岛分秒无差，准时来做伴。
4: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5: 我们回来喽，
6: 快来吃山竹。
7: 哦，白泡泡，又咪咪，真够醉。酸甜清爽又 juicy。
8: 这是泰国产地直送，进口严格把关，品质有保障。而且山竹有丰富维生素 C、E 和 B 群，好吃又健康。
9: 城市广播网鲜冻山竹，去壳保留完整果肉，方便食用，一组6盒只要1480元。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1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好，王罗志祥的歌曲 Oh I Saw Me， 有没有觉得这才是呢全方位的吸睛？喜欢成为目光的焦点吗？我自己本身呢，不太习惯，就还是觉得低调比较好，甚至边缘人也还蛮不错的。但有些人就觉得必须要聚焦于他，他才会觉得有所价值吧。我的闺蜜的4岁小女儿，双鱼座的女儿，她就属于那一种呢 ，always on her， 就是一定要以她为关注的焦点，她才会呢更加的活泼热络，然后呢会赏赐很棒的一些表演活动娱乐。大家很可爱。下午的2:10，最近的天气呢暴热，对不对？前阵子又担心好大雨，因为农损不小哦。然后暴热又觉得尬的，然后又要关心台风的消息哦。这米克拉呢已经升级成为强烈台风了。那它这个有北转的一个方向移动速度比较慢，应该是对日本比较会有影响哦。但其实还是受到外围环流的影响呢，台湾的天气还是会受到一些些的改变。比如说呢，这几天就是礼拜三开始，礼拜四相对的越接近台湾，外围环流的影响会比较大，西半部跟宜兰的降雨会增多。另外还看到了一个很可爱的台风的名字，我本身呢还蛮喜欢吃它的，就是无花果。还好它对台湾没有直接影响，如果呢它有冲着台湾来，本来很喜欢的东西会因为这样子的阴影深刻的名字，然后就觉得啊，没介意的嘞。

哇塞，这个低吼很酷哎。Mars 23，他是呢很厉害、很知名的乐团 Trash 主唱，你也比较习惯，有可能就叫阿叶对吧？也是新二代哦，这歌手的身份交出蛮漂亮的成绩，但他爸爸是谁呢？很知名的艺人叫做安迪。好，因为梅雨过后呢，可能就是要迎来台风季哦，陆陆续续可能会出现一些台风的名字，你们还有印象吗？有些台风的名字真的很怪，然后有的很可爱，像我刚刚说无花果就很可爱哦。那事实上这个命名呢也会，也不是说全然都不会改变，有可能呢比如说阴影太大了，伤害性太大，是有机会哦，就是被除名的，然后呢会选新的名字。我刚刚看到这新闻讯息呢，就是2026年台风委员会决议哦，他们要跟更换一些新台风的名称，总共有八个台风的名字遭到除名哦。那除名的台风呢，像是有什么尾帕啊、竹节草啊、米塔、华加沙、博罗伊、麦德姆、海欧、凤凰。好，那有些也不会很奇怪啊，但我觉得像什么艾维尼、山陀尔哦。山陀就慢到一个不行是吧，然后就是被大家呢就是想说等到一个完完全全崩溃丧失了那种耐心哦，所幸他无疾而终也还蛮好，但耗时太久了，其实呢也会耽误到很多生活跟工作上的一个节奏哦。好，这有这个台风呢遭到除名，那有九个台风更名哦，一些新奇的名字有上榜，你知道吗？青蛙青蛙有跳上新的名字，另外还有点心，这名字是不是听起来也很可爱？还有船尾，就船头、船尾、船的尾巴，然后还有呢花斑哦，然后布拉帕纳尼等等，有些名字呢听起来那是真的还蛮可爱的。你知道那个点心啊，马上就引起一些网友的一个讨论了，是说什么强烈点心逼近台湾，是要好好的把它给吃一下了吗？然后有些人觉得呢，青蛙跟点心，比如说我现在在想这个新的台风名字叫做青蛙，青蛙台风来袭，你会觉得还蛮多点点很可爱的，有没有？然后点心来袭，你又会觉得很奇怪，是不是有一点点的笑翻？这些委员真的评选出这新的名字，那个有时候还蛮好奇他的出发点是什么，对不对？但呢感觉起来有些人还马上联想，比如说高基、青蛙、点心、西比、船尾、地鲁、纳尼、布拉帕跟花斑，有些人还联想比较可爱的像动漫风格，现在呢那个航海王风格，航海王那个季他的那个什么电影然后轮番的上阵，我觉得那个阵仗非常非常的酷啊。还有人说你看那个点心多可爱，点心被护国神山给吃掉了是吧？以后呢就来看一下，有八个台风除名之后，九个台风哦，就是替代新奇台风上榜哦，会不会有机会碰到它啊？当然碰到它呢就是带来雨量就好了，那种什么损失呢尽量少一点，像那个点心可口一下就好了。

0: 我们在此相遇，承载你的情绪回忆，在空中交流共鸣的脉动，像一条蜿蜒安静的河流，带走你眼角的悲伤，是一棵屹立在身边的树，聆听你人生的篇章。好像路人只是经过，好像微风轻拂脸庞，穿越空间与距离，静静地抵达你的脑海。熟悉的声音只为抚平内心最乱的角落，你只需简单调整身躯，以最舒服的姿势与我们对频。
1: 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城市广播网。

有东方神起的 Forever Love。下午的2:34，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校外空中进行城市舒服雷，一起舒服又效率的 fighting。各地区的定频定下楼，北部地区锁定频道是901，中部是929，南部是971。今天的天气热，和各地呢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哦，是参考的高温呢31度到36度。那像是这个北部哈，大台北因为盆地更闷热，有可能还有像是花东纵谷会飙出37、38度的高温，记得穿着穿搭呢就是透气凉爽，然后多喝水，还有要记得防晒，避免中暑热伤害。

0: 读书追求 A 加，
1: 防晒要 SPF 50加。
0: 我手拿 iPhone Plus， 打 game 订阅 PS Plus。
1: 哇哦，开心的追剧时光就点开 Disney Plus Plus Plus。
0: 为什么人类对家这么追求？因为多了 Plus 就是升级享受，升级竞争力。
1: 当世界一直在变，只有不断升级，才能时时精彩，立于不败。
0: 以 Plus 应万变，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升级超越。
2: 小文，今晚花前月下，天气这么好，气氛这么棒，我们要不要？
3: 哦，讨厌，你决定就好，不要再问了啦。
2: 嘿嘿嘿，让我找个好地方啊。怎么到处都没有积水容器呀、啊？
3: 之前废弃容器的积水也都被清掉了耶。
2: 前阵子不是都有下雨吗？这里也没有，那里也是空的容器。
3: 那我们要怎么交配产卵呢、啊？
1: 记住寻道清刷四步骤：巡视家中容器，倒掉积水，清除杂物，刷洗花盆底盘。每周一次，全家平安。
4: 耶、yeah, ，我们家没有蚊子。
1: 防蚊从家开始，守护你我健康。城市广播网关心您。从你有这个声音开始，就表示有人陪跑。跑步的过程中，你曾经要他亲，要他抱。要他陪你上学，
5: 老师好，小宝就麻烦你喽。
1: 要他帮你看功课，
6: 爸，这题数学好难。
1: 要他帮你挑伴侣，
7: 妈，他是婉君啦。
1: 要他帮你顾小孩，
8: 爸妈，我跟志明要出国，可以麻烦你们看小孩吗？
1: 后来。你有发现他的声音越来越小，越来越远吗？他跑不动了，可是你可以。
9: 妈，
10: 爸，
9: 你慢慢走，我陪你啦。
1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城市广播网陪你跑，也陪你走，一起发现爱。
12: 就推他吧，耶、
1: yeah? yeah? ！好，下面呢，空中进行今天礼拜二的推歌，我们聊到了一个接龙主题呢，叫做数字之歌。后来呢，我发现一个人有关于一哈一个人的、数字之歌很多一个人的心情起伏真的是不是太大了呢？好，让这些呢很有感触的、很敏感性哈，去观察、去体会哈，这些创作者呢，就创造出了好多有关于一个人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知道，你的现在的社会观感，还有呢这个生活样态哈模式上的一个改变，一个人哈包含了你到底是要把它视为独处呢，还是视为孤寂呢，还是觉得单身非常的轻松哈，真的是不一样的一个见解。但呢各有各的好，然后。如果你选择的话，各自安好的一个状态其实都还蛮不错的，所以有些歌曲以前听起来跟现在听起来不竟然会相同的，是吧？好，聊到呢数字之歌一个人的点点点这三首歌来听听看，是不是会想起你的以前，或是呢啊，舒缓了一口气，觉得现在的感觉一个人也很好。我们来聊到第一首歌曲呢，是2016年的作品哦，韦礼安的《一个人》，他的这个创作曲风。啊，聊到的呢，可能也是那时候可能在一个人的状态之下，你怎样去定义他的幸福、快乐、忧伤、悲情，而且呢，展开了自我探索之后的一个孤独哲学哦，是不是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冲击啊？再不然呢，有一种矛盾当中又。找出一些些的一个解放，这首歌呢大部分可能是绕在寻找自我归属的感觉，那另外呢也会透析着都市人孤独哲学的一些秘密或氛围，比如说他歌词聊到一个人旅行，一个人陪伴，一个人孤寂，一个人拥有，只有一个人拥有的秘密。这听起来以前可能会很心酸，有没有？一个人旅行， 一个人，陪伴着自己一个人。好，想当然了呢，这个可能那种感情的发酵、情绪的价值都会觉得是孤寂的，是悲惨的。但殊不知呢，一个人如果拥有自己一个人的秘密，而且找到的呢是那个很特别的你，这样子的想法是不是又豁然开朗，不同于一般了呢？

你曾经也有这样子一个人的秘密吗？就寻找一个特别的你，这个你呢可能又代表着你自己的自身本身的这个你，也有可能是一个不让你觉得很将就不委屈的，就是相匹配的另外那个人，叫做那个你，那个对象都好。最主要的是都是你自己想要的。 OK， 一个人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聊到就是疗伤歌姬辛晓琪的歌，他今年年初三月份的时候吧就完成了他的这个大型的演唱会，很酷哦，很多人分享就光听那些经典一首接着一首真的超级值得。虽然呢他比如说开始登场亮相的时候，而且一鸣惊人的时候都是多半是那种唱出呢都市人的一个心情哦，非常非常的悲苦悲情跟领悟跟领会，对不对？但他也有呢唱过听起来也是蛮舒爽自在节奏的歌，包含了这一个人的甜蜜。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个甜蜜的词会放在比如一群人一家子或是两个人之间才有甜蜜使然，才有甜蜜的滋味跟甜蜜的定义。殊不知好，现在呢这个一个人的定义呢也可以变得很甜美。我记得以前我们有互动话题聊到一个人最感伤的时刻，很多人不仅仅是微分第二次，我自己身旁的朋友也有都会说他们不太喜欢一个人，一个人去逛街也不行，一个人吃饭也不行，一个人看电影也不行，对。然后呢到底悲情从哪里来现在是不是有所转变了呢？现在大部分人都大谈一个人呢独处相处的非常非常的自由自在哦，尤其是独旅的几率也很高，对不对？这首歌呢唱诵出来包含了就是一个人旅行，不再是那种孤独害怕担心，而是觉得呢任何的晴空万里，任何的寂静的雨夜等等，都是一个人好好沉淀，一个人好好享受独享的一个人的甜蜜。来听一下这首歌。

0: 哇，这里感觉是碳排放灾区耶。
1: 什么啦？
0: 因为不环保啊。2050年净零碳排是全球共识，台湾也跟上脚步，环保署发布了净零绿生活行动指引，希望一起迈向低碳新生活。
1: 那可以做哪些行为转型呢？
0: 净零绿生活行动指引涵盖食衣住行娱乐购六大生活层面，像是绿色饮食，吃在地当季和天然食材，规划绿色旅游，可选择环保旅店住宿，并自备盥洗用具，采买东西记得绿色消费，降低塑料与有害物质的使用，还有我们的绿色办公啊，管理部要我们少印纸或纸张双面使用，垃圾分类，环境绿美化等等。
1: 哦，那减碳就是减少人类的生产活动所排放各式各样会造成温室效应的温室气体，对吧？
2: 哦，有通融。
1: 你这是人体正常的生理反应，没关系啦。耶、
3: yeah! ！爱地球也投资地球，城市广播网邀你一起打造净零排放绿生活。
4: 长官，实验体90192971扫描中，生命迹象稳定，大脑皮层发现大量数位淤泥，
5: 进行意识分子采样。
4: 是，
6: 注意看。这块石头，
7: 这是在沙漠中发生的一幕。因为
8: 带您关心台股开盘后的表现。
5: 这么脏，发现什么？
4: 这人类大脑被数位讯息填满，包括蓝光沉积物，长时间盯着荧幕留下的残留物，数据缓存结石，一般是多余的垃圾资讯造成的。数位杂讯层堆叠了一层又一层的无效噪音。
9: 不仅如此，他的神经突触已被沉积物严重覆盖，感官信号严重耗损，反应迟钝。
5: 嗯，那就代表他不再思考，只是接收，不再认真品味体会生活，只会滑动。这颗大脑已经被格式化，毫无其他人类智慧采样的价值，丢回地球吧。
3: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别让过载的资讯占据你的灵魂，适时数位排毒，找回生活的真实温度。
10: 气死啦！
0: 请问数字对你来说是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祝我的阿印8岁生日快乐。
11: 哎，今天咖啡又买一送一哦。
12: 你最好卖掉我，啊，那不我随和你知影我的鞋穿23号的。
13: 到底上亿的房子要怎么贺成交啊？
3: 不管年龄、身高、体重、财产，总是有个据点数字。想要无止境，就只有
14: 学无止境。
3: 在国民基本教育课纲之外，还可探索公共议题、公民参与、文化沙龙、手作体验。正因为学海无涯，值得终身学习。学习可以不在教室，就在你周边的所有大小事。
15: 啊，好热哦！
16: 你听，
15: 哎呦，什么声音都没有啊！好热哦，赶快走了啦！
16: 有啦，你静下来听听看啦。
15: 哎，真的有哎，好有活力哦！呜耶
16: 耶耶，亲近自然会有好声音。城市中最自然的好声音，城市广播网。
1: 今天就推它吧，耶、
17: 好，今天的推歌主题呢是聊到数字之歌，一个人好多好多的歌啊。那现在去感觉一个人呢，真的比较惬意了吧，比较舒服自在了。当然也有可能呢，还是会有机会去感受到一个人的惶恐、担心跟害怕吧，都好，因为这都是一种生命的一个经历啊。接下来聊到的这一个人呢，好，他呢是参加大嘻哈时代崛起的很厉害的一个创作鬼才，叫做龚靖雯。你想说龙共？我们通常就是龙共共卯金刀流，有没有？好，就是口天吴龙共共。好，要么哥呢，如果真的是打龙共共的注音的话，会找不到这个字哦。他也很奇妙，也因为大家鸡飞城市哦，就是他就特别于善用他的一个专才，用一首宫保之歌，宫保鸡丁的歌替换字，让大家能够知道说，如果要找他打注音，一定要打宫保鸡丁，不是宫廷的宫。 公打这个龙共工就可以知道他了。他呢曾经用他失恋的歌曲把他给转变成为一种失落，然后又会有一种成长，因为当你可以呢释怀，就是自己安慰那个年少时的小男孩，自我对话去平衡叮咛的时候呢，就会觉得哇豁然开朗。
10: 说这么多还是要一个人去睡觉，
17: 这首歌就叫一个人睡觉。一个人睡觉感觉如何呢？他说空空的床也很好，能伸长我的脚，一条棉被能盖到，但没有人抱。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关键一局不容错过，就是现在！
1: 朝阳科技大学暑假转学考，5月27到7月9号开放报名。扁笔试、紧书审，翻转求学关键时刻，一切都还来得及。
0: 关键时刻不容错过，错过这次再等一年。朝阳科大暑假转学考，重新定义你的人生舞台。
1: 详情请上朝阳科技大学官网查询，或洽04-2333-1637。
2: 哎，都几点了，你体力怎么还这么好？
3: 嘿嘿，森宝的黑马英雄啊，升级配方，哎，
2: 又是你最爱的那个玛卡，这次又多了什么新配包？
3: 是专利 SHZ 蛇床子啊，今晚鬼来喽，哇鬼来喽！
4: 在忙碌与压力之下，更需要稳定而全面的体力支持。森宝黑马英雄坚持使用纯黑玛卡，内含八倍玛卡西安精华，男女皆适用。全新升级的黑马英雄，添加 SHZ 蛇床子，独家专利领先业界，是体力精力的强力推进器，是由中部医药大学产学合作，有助关键成分快速启动全面释放，特别添加锌来支援男性的健康管理，从体力到生理面面俱到。
5: 森宝黑马英雄，新时代黑科技，让你场场都胜利。黑马英雄咨询体验专线0800-005-995，0800-005-995，赶快拨打电话0800-005-995，0800-005-995。
6: 惠宇秋红谷，七起制作，千品造景。秋红谷特区铁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惠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7: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静静的

0: 无远佛界的传送给予云端分享器。
1: 好，今天的云端分享器，我们来聊一下名人金句，有一样锁定好莱坞传奇影星，他是呢性感的代表哦，当然也是不仅仅是性感，而且还是充满智慧哦，他是玛丽莲梦露。联想到玛丽莲梦露的这个关键词关键字呢，你可能都觉得性感尤物啊，或者是金发尤物啊，那再来呢七年之痒。讲到他的是经典的电影代表作，他的电影呢包含了像热情如火啊，绅士爱美人跟七年之痒，另外呢陆陆续续呢也有因为他传奇的一生，所以呢有打造了就专属于他的传记电影，像是金发梦露还有梦露与我的浪漫周记，都是以他为主题，讲的呢就是非常精彩璀璨短暂但也呢还蛮有争议性的一生。我忽然想到，因为他的性感的感觉哦，不仅仅是那个金发红唇，他呢嘴边那边还有一颗痣。我原先是以为呢是 Madonna 和他所带起的一个风潮，没有想到呢正宗的始祖应该是玛丽莲梦露。那时候时不迟哈、啊，你就会想说点颗美人痣，因为以前呢。觉得那个嘴边痣都会有个黑色，就是比较负面的标签，有没有？爱假贵，爱假贵，爱吃痣。但后来呢，没有哦，就是性感的象征。然后始祖呢，吼，居然就是玛丽莲梦露。另外，七年之痒为什么会印象这么深刻呢？好，是因为呢，他的那个什么拍摄的那个海报，有没有在地铁通风口？那裙摆摇摇着白色的洋装被风吹起来的画面真的是太精彩了，太魅力动人了，所以呢也会有那个什么玩电风扇的那种效果。演唱会有没有？演唱会呢真的非常非常的热，因为整个那个 spotlight 打下来，所以也必须要有巨大的，最好是那种工业型的电风扇，吹着呢头发飘扬，也是非常的性感好看的。你知道哦，性感不是只有花瓶的感觉，是有智慧的。我们来看一下，透过呢 Air 读金句的编辑群整理出来玛丽莲梦露她的一些智慧名言。我们继续呢讲到的是，她有说过，你最可以相信的是谁呢？如果真的要相信的话，一定要相信你自己。他说，就因为跌倒过一次，不代表你每次都会跌倒，对不对？而且呢，最重要的是你还能够从你跌倒的地方给爬起来。这个意思是什么？就是你要不断的尝试，然后不断的坚持。你永远最能够相信的伙伴是谁？真的是只有你自己。如果连你自己都不肯相信了，谁还会相信你呢？有时候我们会非常的矛盾哦，就很想要相信自己，但总觉得自己不够好，还是呢有一些些的心虚，是真的吗？好像必须还是要外求一些人的鼓励跟肯定，你才能够相信你自己。但殊不知呢，其实最靠谱的或者最不靠谱的也都是只有你自己，你都务必要相信哦，因为要去做的，要去面对的，要去承担的，要去忍耐坚持的，都只有你啊，那别人都没有办法代受的，不是吗？所以呢，好，你一定要练习着相信你自己。如果连你自己都不相信了，谁还会相信你呢？好，再来呢，说到这一句话，友情，你相信友情吗？你相信这年头还可以再讲义气吗？他说呢，请你要记得，亲爱的，人生路上朋友来来去去，那些愿意陪你经历所有事的才是你真正的好朋友，也是我们好像常常会说就是筛选过，这筛选呢透过很多的考验还有很多的经历，不竟然有绝对的好跟绝对的坏，但是呢筛到最后呢还能够陪在你身边的，那就是属于呢就是认证过的嘛。那也不是说提早就是下车的， 提早下车下那一站的人不是真心待你的，没有，你就是汲取当下，当下就都是美好的，但是能够走的是否长远呢，就另当别论了，对不对？那一直以来能够陪你经历过而且都还一直在你身边的、哦、真的是真正的好朋友。再来呢，他说如果你要当个让自己在悲伤当中保持乐观的女神，务必要记得乐观很重要，不是只有单纯的傻，是要从悲观当中挑战当中还是能够脱颖而出持续的向前走。他说这件事情很重要。再来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呢，说笑吧，保持微笑，因为生活当中有很多美丽的事情，不管大大小小，分量够不够，都是值得给他一个笑容的肯定跟标记。最后呢，他讲到的也很重要，就是自信。你是不是只有相信好成为明星的人才是最闪耀的那一颗星呢？他说我们每个人都是闪耀的星，你自己发光，你发光体自然不知道，但别人都看得到，所以呢就为自己发光吧，因为你也是那颗闪耀的星。

0: 小茹，我们在一起很多年了，今天是我们交往十周年的日子，我想要用这道松露跟你求婚。
1: 亲爱的，现在全区大停电，连冷气都停了哎！
0: 什么？我正在求婚呢，我还有惊喜影片要放啊！
2: 哎，那个林小姐，虽然网络图片跟本人有点色差，但你脸的白粉也打得太厚了吧？

0: 百年？什么？原来你不是人，鬼啊！谁来救我出去啊？
1: 这觉睡得真长哎，到哪啦？是不是快要降落桃园机场了呢？啊！窗外那个是翼龙吗？哎呦，在摇引擎啊！完了完了完了！
2: 各位乘客，有个小意外，我们刚刚不小心穿过了百慕达三角洲，进入异度空间。现在外面全是恐龙在飞，趁现在讯号还在，先听一段广播，冷静一下。
3: 人生就像一场充满杂讯的直播，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意外是什么。人生意外多，让最熟悉的频率接住你所有的情绪。城市广播网，
4: 你好，我在做街头访问，想问你喜欢的嗜好是什么？
5: 我喜欢听音乐，
6: 我喜欢拍照拍影片。
4: 你好，请问你有在培养什么嗜好吗？
7: 哦，我目前在培养阅读的习惯，还有啊，假日会跟那些车友去山上骑车。
4: 你好，打扰一下，我在做街头访问，请问你的嗜好是？
5: 啊，我都刺绣啊，读那个什么古诗啊，还有做小笼包啦。
8: 你听他在那讲啦，他最爱做的就是在家的睡啦。
5: 那有啦，我平常都嘛做很多耶，像什么种草种花啊，还有那种打羽毛球啊，听广播很多呢。
4: 哦，你都听哪一台？
8: 他都听城市广播网啦，黏条条呢。
4: 真巧，我也都听城市广播网耶。
9: 我的城市，我的歌，
10: 我的城市，我的歌。
11: 人的嗜好百百种，让生命更加多姿多彩。城市广播网是你生活的好朋友。
12: 好音乐永远不嫌多。大家好，我是陈诗安，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 FM90.1 台北健康。
13: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的那个男人，想到的绝对是玄彬跟何志远所主演的经典韩剧《秘密花园》哦，到现在想起来都觉得还是会起鸡皮疙瘩。而他所演唱的这主题曲呢，讲的当然就是那种什么霸气总裁里头的那种深情哈，那个男仔那个男人呢，就是深情，然后也无奈也不知所措，然后失眠的时候或者是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就会有一些很奇怪的绕口令，超可爱的哈。戏里戏外呢，哈，戏里是对这个何志远，戏外呢就把这个男仔的这个深情呢，全部都交给了他可爱的老婆孙艺珍。好的，甜蜜的粉红泡泡，让我们惊醒一下。时间来到下午的3:28，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我是夏薇，空中陪我的微粉，我的 Dios 进行三个小时的城市舒服雷。各地区的定频呢，北部地区请定在901，中部是929，南部是971。速速的来看几则哈这些新闻讯息，提供给 Dios 参考啊。好的，霸凌呢，不仅仅是各种关系要面对的，还有各种场景啊，这都是不行的哈，校园也好，或者是呢职场也好。职业安全卫生法当中所新增的职场霸凌防治专案呢专章，已经呢要从下个月7月1日正式上路了。未来呢企业如果没有依照规定建立所谓的防治机制的话，会面临到行政裁罚。那另外呢，如果像是啊这个负责人涉及霸凌行为的话呢，最高可处以100万元的罚款呢。请务必知道任何的关系任何的环境啊，都请好就是打造信任跟尊重的氛围，好不好？好，那另外呢要来提醒的是呢，一些这个疫情齁，一些病例，你知道夏天高温，然后这个病毒似乎都没有被好好的消灭掉了，所以呢要务必像是整个的用餐餐饮饮食的卫生清洁干净，然后另外呢食材食物的如何的储存都要特别的注意小心。像今天呢看到这个讯息呢，这个机关署有公布了一个我国出现的第一例本土今年出现第一例的本土霍乱确定病例哦，这名词呢感觉好像很久很久已经有消失一阵子了，对不对？这有时隔3年之久啊。这个病例呢是在南部70多岁本国籍女性，而且呢是没有国内外旅游史的。好，那感染源呢还是在调查当中，所以呢相对的因为这个传染的途径呢主要是透过食物受污染或者是水传播，所以要注意哦。另外一个呢也是相关的哈，这算是这个所新增加的一例弓形虫感染症确定病例，也是在南部30多岁本国籍女性哦，也是没有国内外旅游史哦。那就是通常呢好像这个病致病源是这个弓形虫，它就是细胞内寄生的原虫，那猫科动物是最终的宿主哦。所以这个机关署呢有特别的提醒比如说不要接触来路不明的猫家猫呢要喂食干饲料猫罐头或煮熟的食物避免呢家猫出外觅食，好吧？因为你知道，就是宠物当中呢，已经有很多人养喵了，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喵的一个接触或者是喵的一些饲养注意事项呢，也记得一定要务必的清楚，还有多加的注意。那另外就是饮食方面呢，就是食用的一个部分，你一定要加热啊、煮熟啊，然后避免呢这个生食跟这个熟食哦互相交叉的这个感染等等，还有那个水的清洁也务必要注意小心。好，那另外呢看到是我觉得这个前面都很严肃，哈哈，没有，就是要认真以对。后面这个呢我真的也是第一次听到不晓得你是不是也曾经有经历过，就是很热，没有，都希望说要舒服，要这个清爽，没有冷气的话，或者是本来应该有冷气，没有冷气都会让人家很受不了，对不对？通常我们都是默默的忍受，要不然就是赶快的把握时间点，就可以速速的离开。这发生在呢是在大众运输工具，这个冷气功能一定几乎也都是标准配备嘛。最近好像呢有看到民众在分享搭乘台铁的一个遭遇哦，列车长忽然广播，不说真的不知道因为他们也是善尽他们的职责，理应要告知所有的消费大众，说车厢冷气故障，下车可以退冷气费。
我真的头一遭看到这么的惊

尽心尽责，而且我真的也不知道原来呢冷气坏掉了。通常我们出入冷气场所难免冷气会故障嘛，你顶多就是速速离开现场，然后你也不会想说要索赔，有没有，就是想说太倒霉了必须要忍耐个几十分钟或是一两个小时。不过呢原来搭台铁冷气派起来时准居然呢还可以下车可领可退这个冷气费。但你知道有时候你很难去计算，就像那种什么公用电费，有没有流动电费公用电费的一个分摊，它比较好抓，是有户数的嘛，对不对然后呢那这种搭乘大众运输的话到底冷气费是可以退多少呢但是你知道至少他们是良心企业的故障的冷气不是理所当然大默默的人手是可以去退领冷气费的。

0: 你最近好吗？最近工作好吗？
1: 妈，
0: 好
1: 累。前阵子我肚子怪怪的，我有去看医生。
2: 妈，怎么办？
3: 爸，我真的快撑不住了。
4: 你可以先借我30万吗？
5: 亲爱的长辈朋友，听到这种电话，心会慌，会害怕，但先别急，因为很可能是诈骗集团的手法。他们专挑长辈下手，假冒子女、医院、法院，说你欠钱、犯案，让你着急领钱、汇款。记得三不原则：不紧张、不汇款、不提供个资，先打电话查证之后再处理。
6: 别让诈骗夺走您辛苦一辈子的积蓄。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听清楚、想清楚再动手，防止诈骗，我们一起来。

0: 娱乐来哈啦。
1: 我们来看几则这方面的消息哦。电影一部接着一部，真的很好看。你也跟上了《玩具总动员五》吗？而这系列电影呢，其实呢都非常的精彩，而且呢又有不一样的一个话题，尤其是新世代的一个话题哦。《玩具总动员》呢票房很棒，上个礼拜周末呢北美以1.6亿美元呢票房来空降了冠军，而且写下了2026年北美最佳开片的成绩，还超越了之前呢《玩具总动员4》2019年创下了1.2亿美元开片纪录。台湾呢一样也是哦，票房强势哦，据说呢首日就以新台币1130万元勇夺全台单日票房冠军，也刷新了2026年动画电影开片日最高票房的纪录。其实回顾他们最早的第一部哦，这个《玩具总动员》1995年，就是科技当中的创新诞生，也算是影史上哦第一部全电脑动画长片，也是皮克斯电影工作室的第一部长片。这个开创的能量呢，一直持续到现在。很特别的呢，它是以这个玩具的视角，在讨论着真人世界的感觉、成长、友情的、勇气的、孤独的，还有一种呢叫做被取代的恐惧，甚至呢面对时间，还有呢舒适圈、跳脱、改变，这种种的害怕是不是非常的人性呢？所以呢也因此哦带来很深刻的一个影响跟对照，而且是用非常真诚的一个方式哦，就是让很多人呢就是非常非常的有感动还有感触。这一次挑战的呢是科技对上玩具哦，就是新世代面临到的一个问题，心态的调整，玩具也是要这样。这不仅仅是演给小朋友看，更多的启发是不是应该也是给大人来看的。好，我刚刚有聊到海贼王，有没有这个呢等了26年圆梦的这个几乎有15部的剧场版要登台，一次看个过瘾，让我想起来了那种什么过年的时候啊，有那种比如说甄嬛传马拉松式的接看。这一次迎来的航海王映画季哦，就是很多人可能是童年的回忆、青春的回忆，或者有时候会落掉了一两部哦，有机会可以呢回顾。因为呢从今年7月17号开始，一次完整集结了所有15部剧场版的电影，轮番在戏院大荧幕上演，可以请呢所有的这个航海王迷们可以把握机会。好，演唱会也非常的热，这个回归的防弹少年团 BTS 魅力无限，复出演唱会当然也是引爆了抢票的热潮啊，我没有抢到啊，小珍跟同事有抢到，很羡慕。那、为什么要关注这个呢？不仅仅是 BTS 的魅力，因为魅力之大哦，东南亚场次一票难求，已经有出现了这个购买假票或委托代抢票，然后呢出现了诈骗，损失超过10万美元。这些粉丝们哦，不管是 BTS 的各路粉，各种支持哈、是天王天后团体，都要注意。好，针对 BTS 演唱会的这个诈骗事宜呢，英国广播公司 BBC 的报道呢，其实 BTS 在东南亚5国安排15场的演出哦，那你知道这个抢票的人数哦，就是比呢可售出门票数量大出了15倍，需求量实在是太大了，也太难抢了。虽然有不断的一个加场，比如说印尼雅加达跟菲律宾呢布拉坎都宣布加场。但现在已经看起来有接获了，像新加坡警方接获了至少62起 BTS 演唱会门票诈骗相关的报案。台湾的粉丝也要多加的注意小心，好吗？好，韩团 FT Island 上个礼拜在台北开场，而且很酷的，我觉得很吸睛的是，不按牌理出牌的可以在台北信义区路演，就路边开唱起来，真的是赚到赚翻，而且也引起了骚动。非常可爱的一面哦，让他们呢这个演唱会之后呢，真的是也掀起大家印象很深刻的一个部分。那再来，他们也宣布了9月12号南下高雄流行音乐中心。 来呢，我们来听一下蔡诗芸的新歌。你知道很羡慕那种可以那个创作的演唱的，就为自己的儿女们然后写出一些心声，甚至可以把儿女们小时候的声音或什么胎音之类啊留作一个纪念，这个真的很值得哎。之前周杰伦很榜样对不对，蔡诗芸也是推出的新歌《城堡》是献给他的女儿，来听一下这首歌吧。

0: 子怡，妈，好烦哦！
1: 来，喝杯冰红茶啦。
0: 哎呦，海鲜好闷哦。
1: 阿莲可以改，
0: 早就打开了啦。
1: 阿内哦，啊丢啦。
0: 哇，舒服多了！
1: 让你天气虽热，但不缓闷。城市广播网。

0: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大家好，我是杜德伟。
1: 三点钟过后，我们要来聊互动。这个互动呢，还蛮妙的哦。以前跟现在对于不好意思的一个解读，所以呢，我们要来聊聊不好意思常挂在嘴边。你会觉得这是一种礼貌病吗？对，有人形容它是一种礼貌病，还有呢，叫做客气病。好，如果参考图示哦，这个网络上的图示有九种不好意思的后果，你曾经后悔有哪些后果产生呢？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你就是你，跟上来准备微粉串门子。
2: 好，四点钟过后我们要来串串门子了。我的微风的第二次跟上来，来看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你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心情或经验来分享的呢？ OK， 讲到不好意思哦，那以前我们会觉得教育这是一种礼貌嘛，对，要先开口说不好意思，可能会麻烦到人家啊，不然呢真的也许没什么小事就口头禅会讲出来。但现在呢不一定，很多呢现在人的一个氛围哦，就是也不会习惯性的说不好意思啊，借过或者是抱歉踩到你了等等之类的都不会，就这样子好像无视无感的走过去，感觉他好像是撞到电线杆，搞不好电线杆还要跟他说对不起哦。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个冲突跟冲击，不竟然会冲突啦，但有可能是冲击，因为跟你想的不太一样，跟你以前了解的不太一样。好，这时候你怎么办呢？可能会有很多的疑惑或愤恨啊，再不然呢用很合理的状态，所谓的合理的状态呢，不是用以前的状态去合理化，而是现在环境思维的改变去同理这件事情已经变成合理了。 OK， 我还是觉得在有设底线的情况之下会比较好的，但现在呢居然有人称它为是一种礼貌病，因为那种礼貌呢可能让人家觉得没事小事，但你一挂出嘴上的时候，他可能就会觉得太客气了，而且显得很做作，或显得很有距离感，然后不是那么的舒服哦。这个感受真的都是每个人不太一样的。那因此呢，就是所谓的客气病啊，或礼貌病，居然有这种词出现了，我自己也是有点压抑到不要不要的，嘴呢迟迟合不起来。但现在呢，同理之后就觉得，尊重跟理解，对吧？那有时候真的其实也说得很对，因为在你没有设底线的情况之下呢，不好意思，有可能会出现负面的影响，包含了你会挺委屈的，有时候呢就丧失了一些权益或者是机会，诶，本来属于你的，诶，本来是属于你的，而且理当就是属于你的，居然后来就不是了。好，那再来有可能你承受太多了，会变成了一种压力，有可能也会崩溃。还有呢一种你感觉好像是比较卑微的弱势，但事实上你是很有能力的，很有才华的，有时候会损了一些大家所既定的那种专业形象，有没有？这些都是有可能的。 OK， 今天就来说说你的想法吧。好，那首先呢我要是先来这个参考，因为我是有引用了网络企业经营的图示哦，编辑群所设定的不好意思的九种后果。好，包含了不好意思表白，这个真的是就是爱在心里口难开，结果呢就会被别人捷足先登，或者是被别人比较有明显的表态的形式哦，就你不能形容他是横刀夺爱，真的，或者是半路杀出程咬金，谁叫人家比你坦白跟坦率，是吧？这种剧情很常有诶。好，不好意思表白，喜欢的人就变成别人的老婆了，不好意思收账，自己的店就倒闭了，不好意思让客户签单，结果呢变成别人的单，是不是有一点点的扼腕？还有呢，不好意思跟优秀的人来往，因为自己越来越平庸啊。对啦，是有压力啊，但你为什么不把它想成提升正向学习的力量，是吧？不好意思认错，熟人变成了陌生人，不好意思毛遂自荐，才华就只能被无情给埋没。现在管道这么多，现在人才那么多，是不是出头天你一定要记得争取机会，对吧？不好意思催还钱，只好自己饿着肚子，以前的时代好像真的会有这种情形啊。不好意思开口，别人永远不知道怎么帮你，对吧？还有呢，不好意思拒绝狐朋狗友，就会永远的堕落下去。好了，我们先来看一下你会认同现在对于不好意思这件事情，就是开口闭口搞不好变成口头禅了，然后你会觉得这是一种不是那么舒服的，很冷，很有距离感的，或很做作的礼貌病吗？再来呢，如图示所说的不好意思有 可能的九种后果，你是不是曾经经历过？你有后悔过？后悔过呢？好，居然就是因为不好意思，你要去承担它的后果，最多三个。我自己觉得呢，我虽然可以同理，也许现代人哦，就是嘴巴没有办法常常挂上不好意思，但我也不至于把它变成一种看待，就是什么礼貌病跟客气病，我觉得我还是会把它当成就是一种基本礼貌款。但你不用时不时，时不时的话就觉得有点乏，有点恶心或者是矫情，的确。但如果那个当下是真的造成了一些些的小麻烦小不便，虽然是没事，有没有，但我还是会觉得 OK， 就是至少口头上跟心理上还是要小小的说不好意思。所以但我不会把它解读成为完完全全的认同它是礼貌病跟这个客气病，但我已经可以同理现在的一个环境的改变。我曾经后悔不好意思的后果呢，我觉得基本上还好啦，我自己的界限都比较有一些些，虽然还是偶尔会有一些些懊恼的感觉。比如说呢，不好意思催还钱，我就真的有经历过我需要用钱的时候，虽然不至于非常的缺钱，不至于饿肚子，但就是可能有需要一些钱去周转调度的时候，去请欠我钱的人还钱。我是用请的，拜托是你欠我钱的。开口了两三次都没有被很正面具体的说。我觉得那种心情呢是不好的。心情不好，但因为是好朋友，所以你好像真正就只能委屈，对，委屈，然后再忍到不能忍，就透过另外一个好朋友去帮忙。但后来现在想起来说，这也真的是太委屈了吧。我又不是讨债公司的那种霸道或者那种无情，是用请托的。那我后来真的是有去想到自己的表态也不应该这么的委屈卑微，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可能出现负面影响的话就会降低了你的一个形象，感觉有点颠倒了，有没有？变成你好像是不应该开口跟他讨债的，但是是别人欠你钱的。我好像以前到现在不好意思的一个后果，大概就是认了不舒服的感觉，就是呢，借钱给别人，然后去催钱的时候，给予不合情合理的对待。这反而还不是出现在那个狐朋狗友、狐群狗党之类的，反而就是认真的、真心的好朋友，你才会觉得更加的委屈。其他的我都觉得还好，就是至少呢，有一些些的界限，过不去的话就会真的是直说啊，过得还可以过得去的话就模模糊糊的还好。但我现在学习起来更加确认的应该是说，如果你的底线更清楚会更好做事啊，当你的底线清楚的时候，你稍微的一个松绑有余裕，人家好像会更加的感激跟感动。但如果你原本呢模糊的底线，你把它忽然加深了、化深了，别人还会觉得，你怎么变得这么的小气，或者是自私起来了？很妙吧，人性跟人情。但都是经验，待会来看一下第二次你们经验分享，或者是心态上转变的分享。

0: G 三去台塑加油喽！
1: 台塑石油 APP 七月一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仍有优惠，再现折15元，
0: 快下！

0: 现在两好三坏满球数，投手投了变化球，打击者用力一挥，飞得又高又远，是全垒打。
1: 选择南一，打出你人生道路上的全垒打。南一山沟餐饮管理科、电机空调科、应用日语科、汽车科、多媒体动画科、电影电视科、餐饮技术科、机车修护科以及进修部热烈招生中。招生专线213-1912或213-2222。
2: 办公桌堆积的文件，塞满每天超过8小时的上班时间。我只有一点点奢求，给我片刻的悠闲。
3: 来，这杯咖啡给你。
2: 怎么这么好？嗯，好咖啡，香气十足，不酸不苦，好顺口。
3: 精品绿挂式咖啡，全台第一间 SCA 授权教育认证伙伴，专业把关，引进生豆，专业制造，让你轻松就能泡出好咖啡，悠闲享受手冲咖啡的奢华感。
2: 精品绿挂式咖啡每组30包，含运费只要1080元。现在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再加送10包，40包价格不变，一样1080元哦。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5: 就你现在的一个感觉哦，是常常就是脱口而出哦，真的是有一点点的小事哦，麻烦别人，冲击到别人，影响到别人哦。当你说出不好意思的时候，你会不会也把它认为是太过了？事实上真的就像哎，比如说大陆不是都说没事没事，对，或者是举手之劳，你都觉得举手之劳何足挂齿，对不对？就是真的是小小的事，就是顺手而已。但其实呢，这种小心思、小小的作为、好小小的影响，还是可以值得感谢的。OK， 好，那你的状态会不会觉得还蛮能够接受，已经把它理解了，甚至把它认同了？它就是一个礼貌病，不用这么客气。不用这么礼貌，对。我还想说，我朋友说他是把我当成电线杆嘛，撞到也不会说不好意思或者是抱歉，我就觉得很好笑哎、欸，真的，你真的是把他当成电线杆的话，你就觉得超级爆笑了。但其实心里头一定是不好受的、哦。好，你会把它变成是理解、认同，好是一个礼貌病吧？还有呢，图示的这九种不好意思所造成的后果，有没有让你觉得很后悔，或者是很懊恼，或者呢也可以比较积极的看法，就是汲取教训了，可以把自己的底线呢画得更深一点，更深刻一点。点哦，看一下陈梅，陈梅说呢，他觉得呢会说不好意思哦，有时候拍谁好不好？台语说的拍谁，不是一种礼貌病，因为当你自己要发现你自己啊疏忽所犯的错误的时候，及时的表达一下你心里头诚心的一个认错，这是一个很好的表现啊。但是呢，有时候你稍微要忌讳哦，要记得的是呢，不要把它时不时的挂在嘴边，变成口头禅，哎，那样子的效果可能就会大打折扣。我相信大家会理解吧，因为常说也不是说是放羊的小孩啦，就常说呢，那个意思意义就会变得非常的浅，非常的浅，非常的浅，然后就乏了，就无感了。只是那样子一个当下的一个状况，你可以表示你的心意啊，这时候讲呢就非常的理所当然，而且非常的正当化，有没有？但如果呢你已经把它变成口头禅的话，也许那种听起来的感觉久了就麻痹了。好，那再来呢，如图示哦，你曾经有经历过，然后呢有点后悔，说早知道，或者是我以后再也不要了等等。好，他说呢，不好意思毛遂自荐，真的哦，才华可能就是被无情的埋没。他说这发生在他自己亲身经历上一个工作，就是拍谁，好吗？因为我们都说要谦卑，不要过于那个什么光芒显露，或者是压倒别人。但殊不知这是很正当的生存之道，只要你的 你的舞台是光明正大、光明磊落的、哦、就可以尽情的发挥啊，对，这是良性的正向的竞争，而不是走一些小鼻子、小眼睛、小肚量、什么拐手拐子之类的那一种、哦、就可以理当好啦，错失上一个工作哈、哦，自那有所得，有失有得嘛，所以现在这个工作呢，如果是你胜任的，而且你想要尝试的、想要去挑战的，就会当仁不让哦，很好，当仁不让，绝不退缩，因为能够学到的就都会是你自己的。好，义军呢觉得他不会认同，这叫做一种礼貌病。曾经后悔的呢是不好意思认错，熟人变成了陌生人。嗯啊，这个对我来说还好。常常对我这样子啊，认错的，认错人啊，认错车啊，有没有？反正就是笑声跟笑事一箩筐，笑笑就过了。好，宜萱呢，他觉得他并不认为这是礼貌病。好，那自己有承担过后悔过的呢？比如说不好意思毛遂自荐，是吧？你们都太客气了。如果可以胜任的话，真的是也不一定说一定要抢着做啦，就是能够胜任的话，就是可以何妨试一下，然后增进自己的功力，或者是呢对周遭的成果有可能都会提升啊，是吧？还有呢，不好意思催还钱，对，就是我的心声。但是哦，我还好啦，我没有虐待我自己，只能饿肚子，没有，只是有时候会觉得吼、哦、那种尬钱尬不过来的感受真的也不舒服。好，安静呢，安静说不是，这不是一种病，不是那所谓的什么礼貌病跟客气病，它是呢基本的尊重，真的是就基本礼仪哦，就是发生的当下势必呢还是要稍微的要有所心意的表达。那不好意思的后果有什么呢？不好意思跟优秀的人来往，自己越来越平庸哦，这才要跟优秀的人来往，你才可以呢吸取别人的优点，对吧？好，所以你也认为有点后悔，对不对？好，不好意思催还钱，还有呢不好意思开口，别人永远不知道怎么帮你，这个很两极化。有时候真的会觉得以前会常常会被受教育或叮咛说啊，你不要常常麻烦别人啊，你不要老是动不动就开口啊，就是请别人帮忙。就是有时候当然前提之下不是所谓的赖皮或者是呢指使别人啊，你可能就是所谓的公主病啊，或者是国王病啊，想要去指使别人，因为你觉得你是高高在上的。没有，基本上如果说你有尝试过，实在是力有不逮，好吗？毕竟当时的状况可能能力好、哦、有没有办法把事情办妥办好，需要别人的这个资源来这个求助或者是改善，我觉得这都是好的。这种流通呢，就像我们说的善的循环、爱的循环是很好的。比如说有些像长照的一个资源，如果你不知道，政府是可以帮你的，让你可以有一些的喘息，可能爱呢不会被削弱削减的那么的快，还有你的压力不至于整个这样扛不起来，或甚至是压垮自己。所以你必须要很确切的知道你现在的状态是需要怎样的一个帮忙，也不能够像无头苍蝇谁谁谁都开口帮，对，没有必要。就是当你可以讲出你的状况，别人理解之后，反而也许他也没有能力帮你，但他知道其他的管道是还蛮适合有这样子的一个资源跟力量帮你的时候，这样子何乐不为呢？对，善的循环就是当你可以真的有需要帮忙的时候开口求助，那你也会记得这份感动跟感恩，然后呢顺势的有机会的话你也可以回报不一定是当事人啊，有时候就是那样子的一个状态，你也可以发挥你的经验值跟你曾经获得的力量再次的传递出去哦。所以这个呢好像领受跟接受有时候那个不太一样，就是懂得接受也要懂得付出，就是一种领受的很棒的一种体会吧。好，霞飞说什么，他不觉得这是礼貌病哦，这只是一个客气话的开头啊，是吧、哦、至少是客客气气的。而有没有后悔过呢？有，当你不好意思认错的时候，也许熟人就变成了陌生人，有所心结，情感呢都怕派气啊，不好意思开口，对，别人永远不知道怎么帮你，有时候你还会想说， 你明明知道我看起来很可怜，你明明知道我看起来很忧愁，你应该要帮我啊，怎么帮？你又没有开口，是吧？别人可能也会觉得，比如说，如果真的是热脸贴冷屁股怎么办？或者是呢，帮错忙，帮倒忙，不是更夸张、更离谱吗 ？OK， 接下来点播歌曲呢，有点点的震撼，来看一下彰化的阿荣点播，想听蔡小虎的《酒杯情》。

0: 自从遇见了你，我小小的牛仔裤口袋里不只有了天空，也有了满满的希望。和你一起就是最幸福的时光，一起吃饭，一起赏花，一起分享生活点滴，让我们一起在城市广播网累积美好的回忆。
1: 3、4

听起来呢都是一种损失，不管是金钱上、财务上，或是人情上、心理上，你有没有经历过然后呢有后悔的呢？蔡玲说呢，她不觉得不好意思是礼貌病哦，礼貌上基本礼貌就是会说，但不会一直说一直说一直说，说久了呢真的嘴巴也会酸吧，别人听起来就是一种负担，当别人有所负担呢压力的时候，就会是一种反效果。诶，那相对的就是说比如说人家需要帮忙的时候，你会很热情的或者是很善意的去帮人家，这的确是一个好事。但如果呢有一种情形比较特别，就是执念用你自己的方式，但不竟然是别人乐于接受的方式，这个呢就要考虑一下，好吧，这个呢就要稍微的调整一下，因为是他应该要以他的需求的方式为主，而不是你自以为的理所当然一定要这样才是正确的，才是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这种帮忙呢有时候人家还会觉得说那干脆不要好了，或者是找别人好了比较轻松。好，这是我觉得有时候心情上的感觉要稍微的多加的去观察，然后多加的去询问一下那个适合的程度哦。好，那另外蔡玲说呢，曾经后悔的不好意思的后果是什么啊？一样，其实本来是很善意的想要救急，有没有，好，就是借钱，但最后都不好意思，只要催还钱感觉就是你不对，那种感觉好差哦。好，所以呢他也是吃过这种亏，就是催钱的感觉不好受。好，再来文琪。文琪觉得呢这个不好意思呢铁定不是一个礼貌病，它就是一种事实回忆哦，不是回忆啦，心意上的一些回应，好吧，提醒或者是告知。那比较呢曾经后悔过那不好意思的一个后果是什么呢？有可能不好意思认错了，熟人就变成陌生人，不好意思催钱，自己饿着肚子，不好意思开口，有时候明明很需要人家帮忙，但是不知道如何开口，或是你不愿意开口，总是等待别人主动去观察，哇塞，那真的是吃亏的只有你自己，别人永远都不知道该怎么帮你呢。好，恩静也不认同它是一种礼貌病哦，但可能会因为你之前的请托或者祈求被拒绝的可能性，他不喜欢这句话。这句话让我再来思索一下。好，但是因为会有你之前的祈求被拒绝的可能性，所以你并不喜欢这句话。这是因为你无法接受被人家拒绝吗？所以呢你不喜欢不好意思，因为你认为不好意思就要照单全收别人的请托吗？哪有，通常不好意思的一个部分可能几乎都是影响性不大的事情，就像我们刚刚说的，比如说不小心踩到别人的脚啊，不小心撞到别人一下啊，然后不小心什么借过啊等等，这个影响性可能不会很大。你说的这不好意思呢，可能是真的是认真的祈求跟请托，这个风险呢大到压力大到你可能没有办法说出口，你不想做，或者是呢你目前没有能力做，所以带给你的压力，所以你不喜欢听到这句话，听到别人对你讲这句话，是吧？是这个意思是吗？好，那自己呢曾经后悔不好意思的后果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呢？其实自己应该可以有更大的大平台、大舞台、伸展台，只是因为你不好意思毛遂自荐，觉得自己是不是有点碰轰吗？自我感觉太良好，所以才华呢就被无情的埋没。然后呢，看到别人登上你你觉得你本来想要或者你以为你可以好好经营的舞台，看到别人成功的时候，内心无比的酸楚啊。好，有所经历过，下一次呢就好好的把握机会吧。正好他不会认为这是一个礼貌病，他觉得那就是一个基本的，好，就是待人处事
然后呢是很诚恳的。那有没有吃过亏，就是后悔不好意思的成果来承担呢？包含了不好意思认错，不好意思开口，还有不好意思拒绝狐朋狗友就堕落下去。狐朋狗友、狐群狗党一定要拒绝的，尤其是现在你会

觉得更自然了。为什么？因为现在大家都强调营养的社交，对不对？你是可以善用你的时间去享受那种舒服，当中有一个元素会让你不舒服，有根刺，有根结，哪怕其他的因素都是美好的，你会因为目前容不下这样子的一个不好的感受去打坏了，去扫兴了，那何必呢？一样是可以选择避免，不要，或者是逃避。

0: 放空，我要耍废，
1: 我要去抓宝，
2: 我要去海边，
3: 我要听城市广播网。
2: 哈，
4: 城市广播网陪你放暑假，下载 APP 好音乐不间断，让你走到哪听到哪儿。

0: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1: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2: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说不好意思，会让你觉得重不重要呢？舒不舒服呢？它会不会是一种礼貌病，对你造成了一些些的阿杂，或难以承受接受呢？下午的4:40，最后一个 part， 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微粉 deals 怎么说。

0: 好，丽云跟我说呢，她不觉得好，这是一个礼貌病哦。那曾经后悔的这一些后果是什么？不好意思催钱，然后呢，不好意思开口的话，别人不知道怎么帮你耶。朱梅说，她觉得不好意思是一种礼貌病。哇塞，我们破蛋了。就是有一个是认可，认为不好意思是一种礼貌病。好，那另外曾经后悔的不好意思后果呢？不好意思跟优秀的人来往，不好意思催钱，然后不好意思开口。娟娟说呢，她不太认同，她觉得呢，不好意思不叫做礼貌病哦，是有效的用在适当的时机，它就是一种礼貌谦虚的表现，但不要用在不合宜的地方。哎，他举例我觉得很好，因为通常我们都觉得说这是一个礼貌、哦、抱歉麻烦了不好意思，原来用在不适合的地方会让他觉得圈圈及叉叉的翻白眼。学起来，比如说哦，不好意思我什么都不会。不好意思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不会，所以不要叫我做，有一种推卸推诿。然后另外还有像是一种自甘堕落，甚至呢有一种就故意找茬挑衅的意味，他说那种尬着超令人讨厌的，我自己演起来我都觉得好讨厌哦。不好意思我不会，我不知道，不要找我。我真的是要笑死了。好，那曾经后悔不好意思的后果是什么？好，不好意思催还款哦，就是说会让自己很逼，手头很紧，用钱很不方便，对，但不至于饿肚子啦。不好意思开口，有时候刚出社会的时候，那职场上呢很害怕造成别人的困扰，需要协助的地方不好意思开口的话呢，你就会把自己呢搞得非常非常的累。这的确不是更应该善用一些前辈或能力很好的人，不是叫他们做哦。你不是说啊、哦、不好意思我不会，所以你帮我做，没有，不行，是请他们帮忙，然后你就是在帮忙的时候吸取他们的一些妙招或者是一些想法，或跟着学一起做，这才是有增长的，有增进你自己功力的，好不好？好，那另外呢看到的是，我觉得娟娟你很强，这种不适合的举例超赞的。好，这个彰化的阿荣说，他呢最可惜的就是不好意思表白，结果呢给把狼，好，就是远嫁到美国，他说现在想起来初恋是最美也是最忘不掉的。好，这个阿荣呢还保存四十几年前的相片跟信纸啊，当然也是希望他在美国过着快乐的日子。好，世宗呢他觉得他也蛮认可这是礼貌病，好，跟朱梅，所以我们破蛋了，有两分了。他说因为现在呢你要去知道很多人就是很开明很开朗的，直说无妨，对于对的事情就勇敢的表达出来，讨论说清楚，不会怕事情，然后也真的不要怕不好意思。后悔的部分呢，不好意思毛遂自荐，不好意思开口。如果勇敢踏出那一步就会有所得。 OK， 好，景红说呢他不会觉得这是一种礼貌病，他算是一种基本的基本的尊重。好，不好意思催钱，不好意思开口，因此呢没有接受到帮助。你不要以为接受到帮助就是受访，是接受到帮助之后你有学起来，你可以强大的时候你也可以伸出你强而有力的那一只手去帮助别人，是循环的，好吧，不是只有单一受贿的或是贪图受贿的。怡芳说不好意思是礼貌，尤其呢当想拒绝别人的时候你不敢拒绝，很客气的说不好意思，但问题点是什么？问题点是说别人听不懂。可恶，别人听不懂，你就可以跟他说啊，你听不懂对不对？但事实上我现在说的不好意思的意思就是很抱歉没有办法帮忙，类似啦，像这样、用比较可爱调皮的语气带过。 好，曾经后悔不好意思的后果呢，不好意思催钱，不好意思开口，不是开口要别人帮忙，而是不好意思去拒绝别人。哎，那你真的要明说，不然有些人真的不懂，你就误会他了。王宇说呢，他不会觉得不好意思是礼貌病，哎，有时候他把它当成一种口头禅，不是日常的不敢作为，好不好？比如说问路的时候，你就是要有状况，是很是时机的，是很线下的状态，真的就是一些心意，就是真的打扰一下，好不好？请问一下，这一条路在哪里呢？请问一下，可以借过一下吗？类似这种状况，我觉得是合情合理的。哎呦，后悔吗？不好意思开口，不知道别人要怎么帮正确的忙，绕圈圈帮倒忙，何必呢？大部分的第二次觉得那不是，那是一种基本的一个尊重，而且是要当下的状态是可以解释的，而不是像我们刚刚有说的，娟娟的举例真的太赞了，还是把界限立起来，可以有松绑的机会，而不是要不清不楚。要有停损哈，投资就是要停损。谢谢第二次今天的互动。谢谢先生帮忙捐些零钱救助失学的孩子。哎呦！
1: 来，我扶你起来，还好吗？可怜的小狗没饭吃，来，这只鸡腿给你。婆婆，你站不太稳，来，这个位置给你坐。
2: 如果她天天都这样做，会得到什么回报呢？她没有得到什么，她不会得到感谢状，没有媒体来报道她，她不会变成流量网红，她的存款也不会变更多，她依然默默无名。她所获得最多的就是情感的满足，做他喜欢的事情，他能见证快乐，能更同理别人，感受到爱，让自己快乐。做你最喜欢的，听你最喜欢的。城市广播网。
3: 今天，本皇有坏消息要宣布，因为天庭人口数已经超出结构规模。人力资源部门在清点人头数之后决定缩编，节约人事成本的费用，所以从今天起要进行裁员，请众卿开始进行转职规划吧。
4: 什么？我李罗家卡打风火轮，敢讲爱本身下凡去参加一个特异功能的选秀节目吗？
5: 啊！我红孩儿在火焰山修炼300年，炼成三昧真火。口里吐火，鼻子喷烟，凭我的本事，我不当神仙，难道要去夜市卖炭烤鱿鱼了吗？
6: 我们是千里眼顺风耳，我们不想离开妈祖娘娘，除了视力好、听力好，我们没有其他专长啊。
7: 那也完了，我介绍你们听城市广播网，有助于减少你们的孤独感，分散情绪恶化的注意力，说不定还可以从广播当中找到你们的命定的工作，继续发挥你们千里眼跟顺风耳的专长哦。
6: 没想到听广播有这么多功能，谢娘娘。
8: 听广播好处多。
9: 我是娃娃魏如萱，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电台。

好，日本音乐教父久保田利生的有你为伴，有微粉有 Dios 陪伴三个小时，就是舒服快乐的时光真的过得非常非常的快。再次的感恩陪伴，留言点歌推歌推主题请到 DJ 夏威粉丝团。昨天是不是讲太快了，还是我真的没有注意哦？很惯性的那种威士节与 CU and Janet 没有讲到，我的忠实可爱的威粉有提醒，跟他老婆提醒说，哎，夏威夏小威今天没有讲 Janet、哦、没有讲 Janet 就不能下班了是吗？这也太夸张了，但我是非常喷笑庆幸着，为什么？就是融入到我的威粉 Dios 的日常或者是工作节奏当中。你没有听到站的那种威士的一个结语 ending， 你就会觉得哪里怪怪的，对不对？我是不是讲得太快太顺了，然后有时候漏讲，自己真的是没有发现，很感恩 Dios 的提醒哦，让我觉得我的 CU and 站呢是如此的重要。就是对一起 happy 的下班很重要的一个仪式感是吗？ OK， 再次的感恩哦。嗯，明天城市舒服嘞准时上线，我的威风的 Dios， See you and

电脑盯太久，小心用眼过度，视力会越来越渺小哦。看看远方，让眼睛休息一下吧。我是 Hebe 田馥甄，在城市广播网。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舒服的旋律，自在的心情，城市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

好的，6月23号下午的5点01分，这里是城市广播网北部90.1，中部92.9，南部97.1，这是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我是陪伴你的 DJ Iris。今天节目一开始来送上他们是 Twice 这首甜美电子曲风的歌曲 Dance the Night Away， 真的是十足少女的青春活力。

0: 时间代表我的心，宝岛七十年来用心守护千千万万只手表。
1: 天道酬勤，商道酬信，顾客的为人都是宝岛千百位专业之人一辈子的守护，
2: 分秒不差，准时作伴。
3: 你的声音南印大来，请听
4: 专业的师资团队引领国际交流与实习。
3: 2026经典新秀设计奖入围件数连续15年全国第一。
4: 设计自己的未来梦想，从南印大开始。
3: 四季二专进修部，台南应用科技大学热烈招生中。
5: 七十年的时间，我都用心照顾每一只手表啊。
6: 对咱的第一只手表开始，时间一秒一秒在行，我都分秒无差。

0: 本三协极品亲密窗，皇室贵族御用品牌，外形设计极致工艺，为您提供最顶级的门窗品质。来自日本50多年的卓越信誉，日本三协极品亲密窗，0659833111。
1: 我们回来喽，
2: 快来吃山竹。
3: 哦，白泡泡，又咪咪，真够醉。嗯，酸甜清爽又 juicy。
1: 这是泰国产地直送，进口严格把关，品质有保障。而且山竹有丰富维生素 C、E 和 B 群，好吃又健康。
4: 城市广播网鲜冻山竹，去壳保留完整果肉，方便食用，一组6盒只要1480元。订购专线0800600092，0800600092。
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会跟方炯斌一起合作这一首《柠檬爱玉》，这是伍雄作词，方炯斌作曲，将爱玉的滋味呢巧妙比喻为初恋跟青春的回忆，真的是超级甜哦。好了，再来一首男女合唱，这是梁静茹跟品冠的合作《信仰》。

好的，这首《信仰》是多位马来西亚歌手，包括了梁静茹、品冠、易洁琪以及戴佩妮，在2008年的时候呢，共同演唱的这个公益单曲。好的，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13，接下来关心天气。那今天各地还是高温炎热，今天白天屏东县是红色灯号，有连续出现38度极端高温的几率哦。那今明两天依旧是高温炎热的天气形态，不过呢，周四将是强烈台风米克拉最靠近台湾的时候，那从周三晚上开始到周四呢，天气会变得比较不稳定。那米克拉台风呢，今天是逐渐的往北转，移动速度减慢，那未来将会朝日本南方海面移动，虽然不会直接侵袭台湾，但是呢，明后天受到外围环流的影响，那台湾附近的水气也会增加，西半部以及宜兰降雨几率提高。那至于另外一个台风无花果台风，哇，距离台湾就相当遥远哦，就对台湾没有直接的影响哦。

0: 你最近好吗？最近工作好吗？
1: 妈，前阵子我肚子怪怪的，我有去看医生。
2: 妈，怎么办？医生说，
3: 爸，我真的快撑不住了。
4: 你可以先借我30万吗？
5: 亲爱的长辈朋友，听到这种电话，心会慌，会害怕，但先别急，因为很可能是诈骗集团的手法。他们专挑长辈下手，假冒子女、医院、法院，收你欠钱、犯案，让你着急领钱、汇款。记得三不原则：不紧张、不汇款、不提供个资，先打电话查证之后再处理。
6: 不让诈骗夺走您辛苦一辈子的积蓄。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听清楚、想清楚再动手，防止诈骗，我们一起来。
7: 交通的朋友，留声机旋转，我们正在踏入文明驾驶的新时代。此刻脚下的油门正掌握未来的大门。
8: 听说古人骑马最快不超过30里，还得让马儿歇歇。你开车超速行驶，可比古代快马加鞭还要伤身又伤财啊！
9: 蒙提了，老张，我上周罚单来了，钱包正在哭泣呢。
8: 那你还不快快勒住你的千里马，留点从容，留点优雅。
10: 为了守护每一段缘分与每一个家庭，让文明驾驶成为时尚，让安全旅途成为习惯，愿君一路平安，享受美好人生。
5: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安全驾驶让每一次出发和抵达都充满温暖的回忆。
11: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电台。

冰球乐团这首《宠坏》收录在专辑《我很抱歉》当中，那他们也以这张专辑入围了今年金曲奖最佳乐团奖。哇，那金曲奖在本周六登场，真的还蛮私心的，希望他们能得奖。好的，接下来送上这是陈势安少见的中版轻快歌曲《舒服》，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放下生活跟工作压力，回归自在。

可以多唱这种曲风的歌曲，真的是很舒服哦。好的，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26，接下来关心今天的新闻。首先是职业安全卫生法新增的职场霸凌防治专章哦，将在7月1日正式上路。那未来企业如果未依规定建立防治机制，除了说会面临行政裁罚之外呢，那如果负责人涉及霸凌行为，最高是可处100万元的罚款哦。那针对部分企业担心说，这个申诉制度会不会遭到滥用？那其实新法也是设有多重把关机制，包括申诉必须要具名，而且要以书面提出。那主管机关呢，也可以依据案件的性质来进行受理审查。那如果说内容不具体、性质不符，又或者是这是匿名检举等情况呢，其实都可能不予受理。那另外，申诉时效呢是行为终了后3年内，那受理单位则必须在10天之内决定是否受理。好，那接下来是台大医学院院长吴明贤今天清晨呢惊传心肌梗塞，那到院前心肺功能停止。那医师也提醒呢，心肌梗塞就像是隐形杀手，三高是潜藏性的危机，但是呢心肌梗塞在发作前呢大多是有一些征兆啊，包括就是有点像重物压在胸口的胸闷，然后呢胸口有拳头般大的瞬间痛感哦，以及呼吸困难、冒冷汗、呕吐、晕眩等等，这些都是危险警讯。那如果发生的时候呢，要停止所有的动作，然后坐下或者是休息。那急性发作胸闷胸痛的时候呢，可以立即服用舌下含片来缓解痛。

0: 小文，今晚花前月下天气这么好，气氛这么棒，我们要不要？
1: 哦，讨厌，你决定就好，不要再问了啦。
0: 让我找个好地方啊。怎么到处都没有积水容器呀、啊？
1: 之前废弃容器的积水也都被清掉了耶。
0: 前阵子不是都有下雨吗？这里也没有，那里也是空的容器。
1: 那我们又怎么交配产卵呢、啊？
2: 记住寻道清刷四步骤：巡视家中容器，倒掉积水，清除杂物，刷洗花盆底盘。每周一次，全家平安。
3: 耶、yeah, ，我们家没有蚊子。
2: 防蚊从家开始，守护你我健康。城市广播网关心您。
1: 老公，妹妹快18岁了，等她满18岁，记得帮她报机车驾训班，先上课再去考机车驾照哦。
4: 什么机车驾训班啊？拜托，我们以前都是空地骑一骑，练一练就上路了啦。我有空再教她就好了。
1: 哦，不要乱教啦，年轻孩子没有驾驶经验，路况不熟，又不熟悉机车性能，交通安全知识也不足。机车驾训班会教导正确的观念，还会辅导考驾照，正式上路家长也比较放心。女儿只有一个，我可不想她出什么意外哦。
4: 好啦好啦，妹妹啊，满18岁再提醒我一下啊。
1: 女儿什么时候生日你都不知道，还要提醒。
5: 根据统计，经过机车驾训班训练者，违规风险及肇事风险都大幅降低，显示机车驾训制度确实有成效。初次考机车驾照的年轻人，透过完整的驾训班教育训练，强化机车防御驾驶的安全观念，更能有效提升行车安全哦。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0.1 台北健康。
1: 好的，继续来送上，这是周杰伦专属的录音师杨瑞带这首歌曲《哈瓦那》。那待会还有城市交通观测站。

0: 好的，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36，欢迎收听今天6月23号的城市交通观测站的节目，我是交安女神 Iris，
1: 我是交安哈宝宝哈德。
0: 好的，马上先来关心目前路上的即时路况。首先是在北部地区，台北市的延平北路往南摄政路到中正路这边目前车多，接下来在中部地区，省道台74线东向10到14公里这边是西屯二到北屯二这边目前也是车多，以及在南部地区，高雄市的楠梓区凤南路往国道一号楠梓交流道南下入口这边目前车多。好的，以上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参考。
1: 好，交通新闻方面呢，首先是高雄市古山区日前发生了一起惊悚的车祸，那地点在明伦路跟玉城路口，
0: 对，
1: 一辆黑色的自小客车突然之间高速撞上了另一辆正常行驶的白色自小客车，也导致白车当场是翻覆了，那四轮朝天躺在马路中央，排气管不断的冒出浓浓的白烟，场面呢是非常的危急，
0: 真的，对，那目击的民众就说，哎，这个黑色轿车可能真的是车速过快。快有一次就是没有减速就冲进路口，所以就瞬间撞上了白色车的这个车尾，那撞击力道相当猛烈哦，所以白色轿车马上就翻转了，然后甚至滑行了数公尺才停止哦。那黑色的车则是继续的往前冲一段距离才终于停下哦，所以你真的是这个撞击力道非常的强大哦，所以路面上是留下刹车痕迹跟这些碎裂的车壳哦。那这个警方初步是怀疑说，哎，这个黑色自小客车疑似是没有注意这个前方的状况，或者也有可能是闯红灯。那也是呼吁驾驶人哦，行经路口，你不管什么时候行经路口，就是一定要减速慢行哦。特别是在都市本来就是比较密集的区域哦，你就是行经路口一定要减速慢行，来保证自己跟其他人的安全哦。那我们下个阶段呢，再聊路口的一些相关话题。
1: 好的，那接下来呢，是为了遏止毒品危害交通安全，从114年11月20号开始，正式实施了毒品唾液快筛测试。
0: 对对对，
1: 用唾液就可以筛了。
0: 对
1: 对，短时间之内可以得到测验结果。那快筛结果如果是阳性反应，警方将会立刻的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来举发，并且移送裁决机关办理驾照吊扣或吊销。
0: 对，
1: 还可能涉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以及刑法公共危险罪哦。
0: 没错，那新北市政府表示，毒驾就绝对是重大的危险驾驶哦，就是绝对就是违规的。那有统计哦，新北市今年1到4月哦，光是毒驾违规案件就高达了1633件
1: 哦，
0: 光是这四个月就这样哦。那相较于去年同期只有171件
1: 呢，
0: 对，等于今年就整个是
1: 4个月1个月4件，
0: 对对对，等于是增加了将近10倍哦，所以真的是非常的夸张哦。
1: 1个月400件，1个月有10几件，
0: 哇，真的很夸张哎，对，真的现在毒驾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哦。对，那依照规定呢，这个毒驾除了说必须要吊扣违规车牌2年之外呢，10年内的初犯者呢，这个驾照啊，最重是可以吊扣4年。那如果是累犯的话，则是必须要吊销驾照，而且3年之内是不可以再重新考领，而且也是会公布违规人的姓名、照片跟违法事实，就是跟酒驾一样哦。
1: 对
0: 对，那如果说肇事导致他人重伤或死亡的话呢，更会吊销驾照，而且是终身不得再考领，然后还会没入车辆哦。那新北市政府也是呼吁哦，真的毒品就是会严重影响判断力跟反应能力，而且我每次看那个毒驾的新闻啊，他就是说毒驾人就是精神恍惚，然后你很明显你就知道他一定有做什么事情这样子，
1: 对、啊，就是、抓来抓来，
0: 对对对，就整个就是那个眼神是涣散这样子哦，对，所以你看你吸毒后驾就开车的话，真的根本就跟不定时炸弹，你他是怎么开上路，跟酒驾一样，你根本就不知道，这是太可怕了，真的是害人害己哦，那真的是有可能会付出这些代价，所以拜托啦，大家真的是我们现在不止酒驾零容忍，毒驾也是零容忍了、啊。拜托大家，真的是拒绝毒品、啊。
1: 就是不管毒不毒驾，首先就不要使用毒品了、
0: 啊。真的，真的，真的、
1: 啊就是、拒绝毒品、，just say no。
0: 对，哎、欸，我最近看那个《铁拳教育》，里面就是都会演到很多那种校园的那些、
1: 你看完了吗？
0: 对，我看完了。然后他就是比如演到那个校园的那种赌博啊，那个就是那些博弈的游戏，然后还有演到那个就是毒品泛滥这样，我都觉得说，哎呀，好可怕哦！就是因为那个是戏剧，我就不想说。是不是真的？就是我们的校园，
1: 哎、那个欸，其实
0: 真的都会充斥着这一些东西，这是真 的很多，真的、哦、
1: 很多。我今天看最上面的讨论串了、啊嗯嗯，虽然我自己是没有实际遇到过，嗯、但好像是确实是有这样子的情况，
0: 真的哦。
1: 它会包装成各种名目，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因为如果你是药丸，你就很明显，你就知道说 ，maybe 小孩会有警觉说啊，我知道这个是可能是什么东西这样。可是如果是包装成别的东西呢，对不对？我就会觉得哦，好害怕，就是小孩会去、嗯，有时候是不小心接触到，甚至是可能是。误食或者是怎样，我都觉得好可怕哦！嗯、哼哼这种东西真的是对、啊，对啊，所以大家真的是就是拒绝毒品啊！如果发现有什么有人就什么样的违规的行为，就可能就是
1: 对，就是
0: 可能检举或者是怎样啦、
1: 啊，对，举报啊，这样
0: 对对对，我觉得大家真的是还是要鸡婆一点啦齁，对，
1: 嗯，没错。
0: 好，那我们先来听歌，待会再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0: 安娜，提醒驾驶人以及行人，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才能开心出门，平安归。
1: 城市交通观测站。
2: 好的，时间来到是傍晚的5:45，欢迎继续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的节目，我是交安女神 Iris，
3: 我是交安哈宝宝。这一
2: 段你是怎样？你干嘛？
3: 不是啊，不是大家都说赞吗？
2: 啊、哦，对哈，
3: 大
2: 家都说赞，
3: 突破盲点，我就觉得哎，节奏好像哪里怪怪的，说不上来。
2: 然后重点是我自己完全没有发现，
3: 因为我本来要讲赞的，所以你刚听到我带有一点迟疑，
2: 我还想说，哎，你怎么了？你
3: 啊，宝宝，
2: 我想说，哎，我们刚短短两分钟，你是有吃了什么东西吗？
3: 就让他宝宝赞、
2: 嗯。原来是我自己恍神，是不是？
3: 哪里怪怪的，
2: 因为家女神太担心这些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3: 太担心毒品流入校园了，
2: 结果自己就是恍神了，这样子。
3: 真的，苦民所苦、
2: 大家都说赞
3: 赞 哦，
2: 我是 Iris 赞，
3: 我是叫他宝宝，我是哈德赞哦，
2: 我真的整个。我真的完全没有发现，太好笑了。
3: 然后第二方，我到底是谁？
2: 你到底是谁？你在哪里？这样子，好了好了，我们是那个城市交通观测站的节目现场哦。
3: 是的，是的。
2: 好的，那我们这个阶段跟大家聊的就是我们在路上开车、骑车，真的什么意外都有可能会发生，尤其是路口、哦。那根据统计呢，彰化县哦有统计，就是去年114年哦，十大易肇事路段以及路口，那彰化市的大埔路呢，以149件的这个事故夺下了年度冠军哦，这个冠军感觉不是很光彩哦，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拍手哦，对对对，他只有算哦，就是大概平均每2.5天就会发生一起交通事故，显示呢这个车辆人口密集的路段跟交通流量真的是很容易发生事故哦。
3: 那对基隆市中正路哈、哦、正荣街路口之前没有设红绿灯，所以车祸频传，
2: 对，
3: 还有行人走斑马线被车撞伤，
2: 哇、
3: 那这个市府勘查之后就提出了改善方案哦，决定增设红绿灯以及行人号志，斑马线也会配合调整位置，打造更安全友善的交通环境哦。
2: 没错，那其实以一般道路来说，当然最基本的你就是要遵守交通规则嘛，那这是可以有效的避免事故发生。那要怎么样避免事故呢？就是比如说路口有交通警察在指挥的时候，当然就是要以交通警察的指挥为最优先遵行。那再来呢是路口哎没有交通警察，那你就是有这个红绿灯标志的话，就是要遵守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不抢过哦，不是说黄灯赶快冲过去，不是哦，是黄灯不抢过的原则。
3: 它不是让你加速用的，
2: 对，它是要让你真的是赶快你记得你等一下要变红灯，你就赶快停下来哦。对，并且呢要依照箭头方向的灯号的指示来做前进。那再来呢，就是如果说路口是设置有停让标志或标线，还有红黄闪光灯的号志的话呢，就表示这边是有划分干道跟知道，那其中呢设有停让标志或标线和红色闪光灯号志的这个道路呢，就表示这是知道，就必须要让干道的车辆优先通过哦。
3: 对，再来第四，就是路口没有设置有任何标志、标线或是号志的话，那多线道的一方就是干道，少线道的地方就是知道。
2: 对，
3: 那少线道必须要让多线道的车辆先行。再来最后第五呢，就是如果再没有任何标志，车道数量又一样，你没办法分辨到底支干道的路口是哪一个的话，
2: 对，
3: 那转弯的车辆就要让直行车辆先走。
2: 对，
3: 还有礼让在自己车辆右手方向的车辆先行，它是有一些先后顺序的。
2: 没错，那依照规定呢，如果支线道的车没有让干线道的车先行，少线道的车没有礼让多线道的车先行，又或者呢是车道数相同的时候，左方车没有礼让右方车先行的话呢，这是会被处以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的罚款哦。
3: 对，除了规定之外呢，驾驶人经过容易车祸的交叉路口的时候，也要有一些自保的方法。
2: 对对对。
3: 但是通过交叉路口的时候，记得不要交那个加速前进，要看清楚四方是不是有人车通行。
2: 对
3: 对，也要慎防别的驾驶意图闯红灯。
2: 对对对。
3: 还有就是不要尾随前车太近，以防前车突然刹停。 对，那每次切换车道以及转弯的时候也必须要打方向灯，不要在交叉路口上面切换车道。
2: 没错，
3: 我每次经过交叉路口的时候，我觉得是我的被害妄想症救了我。我每次经过路口都觉得
2: 幻想旁边有车子会冲出来，
3: 对，我永远幻想旁边有车冲出来，所以我就必须会停下来。
2: 可是这是你的算是一个防御驾驶的一个自然的机制。
3: 我以为每个人都会这样，其实不然。
2: 哎，其实没有，
3: 很多人是像我们之所以要宣导这个，代表一定有部分的人他交叉路口的时候是冲过去的。
2: 对，这个不行啊，我们就是要去一直讲到那个，你就是深植在脑海里，你经过路口你就是要减速慢行。
3: 就像我们这样的人是可以活比较久的，不怕死。就是我随时都觉得我好像会，
2: 你所以你随时都有这个保护机制，就闪动在脑海里。
3: 交叉路口停下来，
2: 对，
3: 慢慢来。
2: 然后遇到爆胎就不可以急踩刹车，然后怎样怎样的时候不可以怎样，然后我们要双手握紧方向盘，对不对？就是把这些叮咛就是记在脑海里面。
3: 我觉得这样是防卫机制好，但我觉得有点，如果再过头，你可能就会变紧张先生，对不对？我会紧张，然后你就开始，
2: 会不会你就不能坐副驾？你会盯着驾驶看
3: 啊？
2: 如果说他没有减速，对，他如果没有减速，你就会跟他说：“哎，你知道你们没有减速这样不行，你知道你前车太轻这样不行，你这样子怎样怎样不行。”
3: 成为一个睡眠的副驾，这样。对，我觉得还是抓一个平衡啦。
2: 所以我就是对，就是真的，我也不太不要当副驾，我觉得我上车睡觉好了，免得就驾驶会被我念死了。
3: 这又是另外一种。
2: 我直接怕他疲劳驾驶这样子，所以会碎念太多。
3: 我觉得我们两个加起来除以二就很棒。哦，对，
2: 就是取得一个平衡点，对不对？
3: 就是睡醒念完之后睡，这样哇，那更糟。
2: 这更糟哎、欸。
3: 对
2: 对，我们还是就是适时的。
3: 对啊，就是要有防卫的这种
2: 对对对对
3: 防卫驾驶的心情，
2: 但也不要太过紧张，
3: 但也不要太 chill，
2: 真的是这样子。
3: 对，就刚刚好就好。
2: 对，还有呢，就是一个重点，不要在交通号志转换的时候就强行的穿越交叉路口哦。因为真的之前工程师就曾经有因为这样发生，就是被后车这样追撞上去，因为、对，然后那个过年我们整个泡汤，因为他车子就拿去送修，所以真的啦、不要强行通过入口，大家经过交叉路口的时候真的是千万不要急躁哦。好，那今天先跟大家聊到这边，城市广播网交通部跟公路局祝福大家行车平安。现在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您好，我是台视新闻主播林一如，欢迎收听由台视与城市广播网共同制播的焦点新闻。以下就是今天的新闻重点。
1: 英国首相施凯尔最新宣布请辞工党党魁，热门的接班人选外界认为是前曼彻斯特市长伯南，并且伯南也在同一天宣誓就任下议院议员，并证实会角逐党魁。主要竞争对手前卫生大臣斯特里廷则表态不会参选，也让伯南几乎笃定成为下一任英国首相。本次伯南魁违9年再度重返国会，工党同僚都热烈欢迎。对于伯南接班，英国民众民调大多是乐观看待，而工党表示将在7月9号开始接受提名，希望在9月国会复会之前选出新任党魁。中央气象署最新发布，原本位于关岛东方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在今天上午发展为轻度台风无花果，与同样位在太平洋上的强台米克拉形成双台共舞。不过预估未来会朝西北方向移动，对台湾并没有直接影响。而气象署并提醒，在今天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包含兰屿绿岛以及恒春半岛沿海地区，已经有长浪的发生机会，呼吁近期前往海边活动的朋友务必要注意安全。2026中华职棒明星对抗赛将在7月中旬于台北大巨蛋盛大登场，最新正式公布两队完整阵容，明星队由乐天桃园总教练曾豪居领军，中华队则由高志刚率队，并且今年赛制特别增设传奇卡机制，邀请退役球星重返球场。而针对近期有啦啦队成员遭到狂热粉丝持刀攻击事件，中华职棒会长蔡其昌则表示，明星赛开打在即，啦啦队成员在出席活动及球场应援时安全备受关注，呼吁球迷要配合安检措施，也提醒相关从业人员如果有私下接活动时，也务必要提高警觉，留意自身安全。台北市长蒋万安日前呼吁朝野推动修宪废除监察院，不过国民党发言人牛许廷表示，废监察院门槛相当高，并非一朝一夕所能做到。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则直言修宪几乎是不可能，并强调这不会是党内后续优先要推动的法案。
0: 以上焦点新闻由台视新闻部与城市广播网共同提供，我是林一如，谢谢您的收听。
2: 接下来我们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我是李轩荣。
3: 关键一局不容错过，就是现在。
4: 朝阳科技大学暑假转学考，5月27到7月9号开放报名，扁笔试仅书审，翻转求学关键时刻，一切都还来得及。
3: 关键时刻不容错过，错过这次再等一年。朝阳科大暑假转学考，重新定义你的人生舞台。
4: 详情请上朝阳科技大学官网查询，或洽04-2333-1637。
5: 就要有属于自己的家了。小时候，爷爷剪的窗花，历经风雨而褪色，却让家真的像家。现在我有不怕风雨的家，窗花不褪色，回忆不褪色，幸福也永不褪色。景宏气密窗，
6: 景宏南部营业所06-598-9988。
7: 哇，这里有黑色的稻米田哎，好特别哦，真美。
8: 那是黑米，这边的米啊，都是喝浊水溪的水长大的，所以也叫珍珠黑米。饭吃起来啊 ，Q 又弹牙，有丰富的花青素，热量低又有饱足感，你也会越吃越苗条哦。
7: 嘿，老爸，你好厉害哦，懂真多哎。花青素对眼睛也很不错哎，那我以后也要改吃珍珠黑米，顾顾我的三星眼。
8: 严选浊水溪珍珠黑米，8包1260元含运费，现在只要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
9: 再加送4包，
8: 12包价格不变，一样只要1260元哦。
7: 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9: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MP 魔幻力量这首感觉饭。好的，这里是城市广播网，你收听的节目是城市放轻松，我是 Aris， 继续电下去，这是陈慧琳的不得了。

0: 年轻时的半碗饭，少少菜，是为了瘦身；一双筷，一人吃，是为了自在。年老时的半碗饭，一些菜，是因为困窘；一个碗，一人吃，是因为
1: 无人陪伴。
0: 无人陪伴，经济不佳，行动不便，让独居长者的一餐饭变得不再简单。
2: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关怀独居长者，让迈入年老的社会家庭温暖。
3: 喂，你好。好的，文件我等等就送过去。
4: 哎，走了走了，要开会了。
3: 哎，好啦，等我一下，这封信发出去就好了啦。哦，压力好大哦，事情怎么都做不完。
5: 被工作压得喘不过气吗？
6: 一起来听城市广播网。
7: 吼、哦，明天要考试，怎么还有那么多书要看呢、啊？哎，哦，已经半夜一点了，哦，这么晚了，哦，好累啊。
5: 熬夜精神不佳，很想睡觉吗？
6: 快来听城市广播网。
8: 哎呦，妹妹呀、啊，你那里给我包裹啊？是不是又乱买东西了？
9: 吼、哦，阿木，我告诉你，这个是我在城市广播网参加抽奖抽到的啦。
8: 哎呦，怎么那么好啊？啊，最近还有在送什么？
5: 想要及时收到好康资讯，拿好礼吗？那就赶快加入城市广播的粉丝团吧！
4: 不管什么时候，不管你在哪里，
10: 城市广播网就是要和你
6: 在一起。
1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0: 点唱盘。
1: 好的，第37届金曲奖颁奖典礼将在本周六登场哦。那今年金曲奖入围大赢家就是蔡依林，总共入围了9项。那像是专辑 Pressure 呢，就入围了年度最佳专辑奖、最佳华语女歌手奖、最佳专辑制作人奖。那同名单曲 Pressure 呢，则是入围了年度歌曲奖最佳 MV 奖。另外 Fish Love 这首歌呢，也入围了最佳 MV 奖，真的都是大奖哦，太厉害了。那问蔡依林说，自己最想抱回哪一座奖项呢？他就说，是最佳 MV 奖，他觉得应该要得一下，因为之前入围过很多次都没有拿过，也希望这一次导演可以得奖。

蔡依林今年能不能够如愿拿下最佳 MV 奖，这礼拜六就会知道了。好啦，再来一首入围最佳 MV 奖的就是中国歌手单依纯这一首《纯妹妹》。那单依纯凭借着歌曲《纯妹妹》入围了第37届金曲奖最佳 MV 奖。那这个作品的导演是瓜西西，这名字蛮特别的哦。那这张专辑呢，也让单依纯在今年金曲奖大放异彩。除了最佳 MV 奖，他个人呢也同时入围了最佳华语女歌手奖。那其他还包括了最佳专辑制作人奖、最佳华语专辑奖，还有年度专辑奖，加上最佳女歌手和最佳 MV， 她总共入围了5项大奖，也是很厉害哦。马上来听这一首入围最佳 MV 奖的歌曲《纯妹妹》。

0: 1956.72亿，而且得标的厂商皆为互助营造。捷运局对此回应，受到大环境的影响，各城市的重大轨道建设都面临到多次流标以及大幅度调整预算的情形，东环段并非个案。捷运局说，东环段如果一再延迟决标，将会因为通货膨胀造成更大的建设成本，影响全线通车，冲击计划的效益，而采购也符合程序，并且经过议会同意。台北市长蒋万安昨天出席九九共好爱在重阳记者会，宣布今年重阳礼金领取的时程，多项敬老卡升级的措施，包含下个月起每个月点数提升到600点，其中明年下半年300点的用途可以扩大到超市等等的通路使用。台北市社会局表示，北市府今年重阳敬老礼金将持续优化领取便利性，申请登入汇款将最早入账，首波将在9月1日拨款入账，即日起到8月14日前可以到社会局的网站线上填写，或者是各区公所填写汇款同意书，选择敬老礼金采敬老卡靠卡领取。9月7号到18号期间可以到北捷车站悠游卡加值机、四大超商或者是美联社靠卡逼一下，礼金直接储值进卡。清领现金则是10月15到17日依各区公所公布的时间地点领取。最受到瞩目的夏日盛宴双溪荷花季2026恋恋双溪荷所在，于双溪区上林荷花田唯美登场。目前荷花陆续绽放，新北市农业局分享拍出仙气荷花的三大秘诀，包含了掌握黄金拍摄时间、善用长焦镜以及大光圈、低角度蹲姿构图，邀请民众前来捕捉动人的夏日风情。新北市农业局进一步表示，秘诀一就是掌握黄金的拍摄时间，清晨6点到9点是荷花盛开、花瓣最具生命力的时刻，这个时候光线柔和，如果运气好还能够拍到花瓣上的晨露。如果想要捕捉浪漫氛围，傍晚夕阳西下时的逆光斜射则能够为荷花镶上一道金边，展现出截然不同的优雅风貌。以上新闻由张书豪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1: 哎，六点半了，你想好晚餐要吃什么了吗？
2: The day and the day break faint at first. If you know fear, its aches take time. It's always made something else, and nothing shows on trace.When drawn on paper, so you can show nobody. The neighbors are up to something. You suspect there's more than this. And strange it is that late at night, your ceiling gets closer and closer. The day and the day break faint at first.

最可怕的不是失去自信，最可怕的是你开始适应。Yeah.从2020开始失去自信，我还不知道它如此致命，致命，致命。

0: 资料显示，音乐 music 可以疏解紧张跟烦躁，让人放松，恢复干劲。
1: 哦，好热哦，没心情工作了。
2: 你看你做这个什么东西啊，天气都这么热了，还让我这么火大，你想气死我啊？
3: 这么热的天气，来送上一首俏皮的歌曲消暑一下，就是周杰伦的《水手怕水》。哎，上班的朋友要加油加油哦！我又有活力可以工作了。
2: 对啊对啊。
0: 他们万万都没有想到，这一切都是来自于城市广播网。用好音乐让每个人还是可以在大热天保持心情愉悦，效率加倍。快上脸书搜寻城市广播网的粉丝团按赞哦。
4: 嘉义广播网关心你的目睭腰疼脚趾边疼的问题，那是你的目睭会酸会涩，有时会感觉看不清楚，啊，这是三不五时腰部会酸，啊，那根筋硬夹硬夹，脚趾偏会疼。有这款的镜头，请你唔免卡空白空空，只要把你的手机啊、平板放下来休困一下。啊，搁有上重要的一点，就是把你的垃圾哦抛开。啊，这是手机啊的 APP 收听。城市广播网，保证让你的目睭不酸不涩，腰也不痛，让你整身躯好利利哦。
5: 好音乐永远不嫌多。大家好，我是陈诗恩，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 FM90.1 台北健康。
6: 城市华语风云榜，
7: Listen up, yo, cause this is it. I've been looking for a hit. Let me tell you this. They say downtown is the place it is. I want a new song. Move with it. I say.

0: 现代人心声上的偶像男团 UNUS 推出久违的甜蜜情歌《霸着你不走》，这首歌也是团员蔡成佑在退伍归队之后，像是以全员到齐的姿态重磅回归。
1: This is Revolution Radio, number one for dance music. Here we go.
0: Alright, 积极走80年代复古路线的韦礼安带来全新歌曲《很久很久》，这首歌并没有延续90年代港式情歌的路线哦，而是回归最单纯的抒情歌，简单又催泪，一肩膀直接。

0: is revolution.
1: Smith said, "We all said."
2: 这些面是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李圣杰的车位。李圣杰这次不飙高音了，他直接唱出了全天下开车族最真心的痛，快给我一个停车位吧。
3: 旁边的座位也空了很久，是男人就不该留。
4: We found the greatest hits. My radio.
0: Radio forgot, we remember.
2: 哇，恭喜 JJ， 这首歌又打到韩国去了。这首歌被提名了釜山亚洲内容大赏最佳原声带的奖项。第六名是林俊杰为古装剧《竹玉》演唱的主题曲《我对缘分小心翼翼》，不但已经在市场获得热烈回响，更强势入围今年第八届韩国国际串流影视节提名后世串长。
4: Getting a message to us has never been easier.
2: 很多都说831这次的新歌怎么每一首都那么催泪啊。第五名这把歌曲《身外之物》是主唱阿普一段非常私密而且心碎的故事。

席啊。第四名是已经霸榜了好几个礼拜冠军的金曲歌后阿令，带来出道20周年的巡演主题曲《绕路》。人生有时候的绕路也不是坏事，因为这样才能看到意想不到的风景。

0: lose them.
1: Alright， 化身维他命 G， 用音乐为大家能量补给的古古里思维。天上笔记宝是提供满满的陪伴跟守护的新歌《透明伞》，这把伞要送给不管是在雨天或大热天都在追星的歌迷们。

0: 徐富凯大突破，带来一首充满强烈戏剧风格的暗黑歌曲《唐安敏》。歌曲从开场的压抑呢喃，逐渐带向中后段的爆发歇斯底里，完美呈现了内心的挣扎跟痛苦哦，展现了台语歌丰富的传统跟创新的风貌。当然，潘协兴跟许哲佩也是很用心的幕后工程哦。
1: New music now on LA's number one hit

之词。恭喜周董终于以七月极光夺下本周华语榜冠军。很少有歌手在唱了那么多年之后，还可以制作出动听的好专辑哦。那种流畅感跟回忆感。

0: 从你有这个声音开始，就表示有人陪跑。跑步的过程中，你曾经要他亲，要他抱，要他陪你上学。
1: 老师好，小宝就麻烦你喽。
0: 要他帮你看功课。
2: 爸，这题数学好难。
0: 要他帮你挑伴侣。
3: 妈，他是婉君啦。
0: 要他帮你顾小孩。
1: 爸妈，我跟志明要出国，可以麻烦你们看小孩吗？
0: 后来你有发现他的声音越来越小，越来越远吗？他跑不动了，可是你可以。
4: 妈，
5: 爸，
4: 你慢慢走，我陪你啦。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城市广播网陪你跑也陪你走，一起发现爱。
7: 幸福啦！
8: 请问数字对你来说是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祝我的阿印八岁生日快乐。
9: 哎，今天咖啡有买一送一哦。
10: 你最好卖掉我，啊，那不我随和你知影我的鞋啊穿23号的。
11: 到底上亿的房子要怎么贺成交啊？
0: 不管年龄、身高、体重、财产，总是有个据点数字。想要无止境，就只有
5: 学无止境。
0: 在国民基本教育课纲之外，还可探索公共议题、公民参与、文化沙龙、手作体验。正因为学海无涯，值得终身学习。学习可以不在教室，就在你周边的所有大小事。
1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这是陶喆1997年首张个人专辑的作品《再见以前先说再见》，现在听还是很好听。好了，到了说拜拜时间咯，节目最后来送上这也是江美琪的出道作品《迷魂阵》。哇，这些歌手当年的歌真的都好好听哦。那也希望你们会喜欢今天二色陪伴。想要留言互动的朋友，请上脸书搜寻 DJ Iris。那待会也把时间交给哈德，真是放轻松。明天下午5点钟再见了，拜拜。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处置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1: 美好的一天从喝咖啡开始，那如何遇见一杯好咖啡呢？
2: 当你拿到一杯咖啡，是无法想象它是什么味道，喝下去的那一口才会知道。那何谓好咖啡呢？最简单的判断，喝起来舒服就是一杯好咖啡。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精品绿挂式咖啡，选用高品质的巴西原豆，香气饱满，不酸不苦，口感圆润顺口，是一杯会让你回到最单纯美好的咖啡。遇见好咖啡就是如此简单。
1: 精品绿挂式咖啡，每组30包，含运费只要1080元。现在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再加送10包，40包价格不变，一样1080元哦。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释放你的快乐与悲伤。今天是6月23星期二晚上7点钟，欢迎您收听城市夜间部，我是 DJ 哈德，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安。6月23号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上网查了一下，发现今天竟然是国际升龙拳日。什么是升龙拳？就是 Shoryuken， 有玩过快打旋风，以前叫快打旋风啦，那些也有人叫那个街头快打 Street Fighter， 就是龙跟肯，大家应该都玩过吧，就 Hollywood Ken。 那 Hollywood Ken 是波动拳啊， Shoryuken Ken 是升龙拳，波动拳是气功射出去的那个，升龙拳是往上勾的 Shoryuken Ken。 为什么今天6月23号是国际升龙拳日呢？当然是因为以前在玩快打旋风的时候啊，那升龙拳的靠法是623，就是前下斜，就是前下斜下，这个是升龙拳的考法，不管出了多少代，用手把玩或是用摇杆玩，它都一样是623。所以在快打旋风的玩家之间呢，就戏称623是国际升龙拳日。所以今天就是 Shoryuken， 如果能遇到一些麻烦的事情、讨厌的事情，我们就用升龙拳把它打飞出去吧。6月23号晚上9点钟，7点钟，不是9点，晚上7点钟，第一首歌曲《放手》来自 Energy。

听到来自 Energy 的放手，那这是复合版，跟原版不太一样，编曲变得比较新颖一点的。继续再回到城市夜间部，那接下来听到这组团体来自于 Easy 啊， Easy ITZY， Easy 呢宣布在6月27，也是28号，是这个礼拜哦，这个礼拜会南下高雄巨蛋开唱啊。那因为叫好又叫座，好评不断，所以又增加了台北场次，会在9月5号的时候台北小巨蛋开场，所以高雄的这两场没有跟到的朋友，9月5号可以在台北小巨蛋来看。那么 Easy 呢，就是在6年前，最近又以6年前发行的歌曲 This Unknown 来逆袭了，并且邀请就是受邀回到音乐节目带来特别舞台，最近也推出了全新迷你专辑。那我们一起来回味一下这首歌，又最近在职棒的场合上面也很常听到这一首，就是在吞下 K 数之后会出现的歌， Easy 的这首歌 Cake。

当场上的打者三个好球被拉掉 strike 掉，送出一张国王老 K 之后，那啦啦队通常会跳这首歌曲，来自于 Easy 的 Cake，KKKKK， 就是把它 K 掉了的意思。好，女团再来听到的是台湾本土的 CM Blue 幻蓝小熊，今年的金曲奖37届最佳演唱组合奖，诶，入围了。很难得看到偶像团体入围了最佳演唱组合奖，我觉得非常好。在这个奖上让偶像团体入围，也象征给我们台湾自己本土发展的这一些不管男团也好女团也好一个很大很大的鼓励跟一个支持。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曲 Badass， 来自于幻蓝小说。

来自于吴卓源这首歌 Summertime, This Summer, 这个夏天最火热的赛事就是世界杯足球赛了。每个晚上大家都看得很开心，然后下注也下得很开心啊。但是我永远撑不过下半场，就是连第一场的下半场我都撑不到，更何况是三点多的比赛了啊。而且这个礼拜这个礼拜六吗？应该算礼拜六凌晨三点是众所期待的挪威对战法国，大家都想看哈兰德对姆巴佩的一个对决。但因为两队都已经笃定晋级32强了，所以搞不好也不会把这些当家球星放出来了，可能练二军之类的，但不知道，多少还是会有点期待，因为毕竟两队都是强国嘛。那讲到了这个世界杯足球赛，昨天是阿根廷对战奥地利，哇，比赛一开始的时候两队都打得很凶哦，肢体接触碰撞非常多。那看点当然就是我们的球王梅西，他踢进了18球哦，成为了世界杯射手榜的第一名。哇，就是史上在世界杯里面进球数最多的男人。可是姆巴佩后来也是后来居上哦，因为梅西参加了四届的世界杯，那姆巴佩参加三届而已了，但是球数已经快要追平梅西了，所以梅西这个世界杯进球王还可以做多久啊？没有人知道，但至少目前他是第一名，就是打败了德国队的传奇老将克罗泽，拿下了目前世界杯射手榜的第一名。这个阿根廷传奇梅西传奇还在持续的写下新纪录当中，我们就拭目以待啦。反正提到七月中嘛，哈德就有事没事每天在节目上面为大家带来一些小小花絮啊。

0: 在忙碌的城市里，学习走慢一点点，才能看清楚城市中的风光。大家好，我是海雅古墓张震岳，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爱没有距离，心没有围墙，跨越高墙的思念点播，林雨心墙。
2: 进入到今天林雨心墙的单元，首先是台中太平的香肠啊，香肠说呢，有一段时间去了一趟高雄，就没有听我们的节目了，好不习惯。他说呢，回来到彰化，听到节目，哎，发现有些不一样了啊，哎，哪里的不一样？这个香肠也没有多做说明啊，希望是一样好，或是更好。他说音乐一样好听，那也很容易让人回忆起以前的点点滴滴，会想起某些人，比方说像是冯林慧，你有听到吗？想要点播的歌曲是范范的《温柔的奇迹》，好，来听一下。台中太平香肠点播了这首歌。

来自于范玮琪温柔的奇迹，这是台中太平香肠的点播。再来这首歌曲是彰化日正企业的土豆偷刀，偷刀呢他刚好今天点歌的人都是食物的名字啊，真巧啊。他说这次来信想要给未来的自己啊，进修到现在两年多，想到距离报甲还有九年，心就觉得很累。但是呢每个礼拜家人来会客啊，那就想到了第一时间家人来会客跟母亲说以后不用来看我了。但是没想到母亲会客第一句话就跟头刀说喂喂你不要我这个妈妈了啊，当下呢就直接流下男儿泪啊。那现在呢说再多后悔都没有用，只能够在里面多多参加继训班，多拿一些证照，对出社会有多一点帮助，别再走回头路了。他说呢这一趟家人都还在，真的要好好珍惜，因为里面很多同学们的父母亲都不在了，算是幸运了。想要点播的歌曲是五月天的认

好，下面这首歌曲来自于台南的阿德阿德啊，哎，跟哈德的德是同一个德哦。讲到这个，我常每次出去主持或者是第一次见面的人哦，这个跟他自我介绍叫哈德，但他们总是会叫我阿德，可能阿德比较好记啊。早上我的名字就叫 DJ 阿德哈，阿德啊。他说呢，过去爱玩的时代进修了一段时间之后，也让我变比较成熟稳重一点了。想要跟过去的自己说，该把过去的自我放下，重新开始一段新的自我。也要对未来的自己说，做任何事都要三思而后行，别做了才后悔莫及啊。那期许自己能够朝设好的目标勇往直前啊，达成不会让自己后悔的事，以及家人也都是爱你的，所以一定要做给爱你的人看，加油。想要点播的歌曲，帮你点播备用的嚣张，来自于伊恩的歌曲。那同时也要分享给这个台南的全体武功的同学，希望大家能够平平安安。那也分享给大胖，请他吃瘦一点，吃瘦一点，多保重身体健康，开刀顺利，大家一起加油吧。来听一下这首歌曲，嚣张。

0: 在这美好的时刻里，搭配城市广播网最棒的音乐，感受一下片刻的悠闲。大家好，我是梁文音。
1: 再回来到城市夜间部的节目现场，我是 DJ 哈德哈主任。刚刚住户群叮叮咚咚的，我想说又发生什么事情了？哎呀 ，by the way， 住户群最近很常来吵架，但我都没有仔细看了。那当然，刚刚有一个住户他 po 了一个新闻，叫做雅股大逃杀，日股衰2200点，韩股熔断，科技股成重灾区。哎，这个话题一出呢，意外团结了很多住户彼此。就大家都说啊，明天那个天台要客满了，我们要睡火车站了，然后诶，气氛反而变得稍微有点活络这样。好啦，那最近股市的消息非常多，铺天盖地，那有高有低等等的，像韩国股市也是重挫，今天重挫了这个 8% 左右啊，然后黄金也跌，白银也跌，比特币也跌，跌跌跌跌跌，然后你看这个新闻稿上面这样从上面看下来，看到好多这个跌这个字哈。那这个专家就说呢，其实很多投资人每天起床第一件事情就是看开手机看盘嘛，那很多人因为账面亏损产生了焦虑失眠，那这种情绪随着市场起伏上下震荡的现象呢，在中医的角度看起来叫做七情失调。哎呦，怎么叫做七情失调呢？好，人有七种情绪，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啊，开心、生气、忧虑，然后思绪很多，悲伤，然后恐怖、害怕，干干这样。那适度的情绪变化是身心可以平衡，但是情绪如果长期间过度波动的话，会影响到你的五脏六腑的。会影响到哪些地方呢？先来听一下这首歌曲，李翊君的《七情六欲》。

来自于李翊君的七情六欲啊，人都是会有七情六欲的，但是在中医的角度里面来看呢，有一些情绪如果过度的膨胀，过度的强烈，可能都会伤害到你的五脏六腑啊。比方说呢，以刚刚的这个例子来说，投资人来说呢，股票大涨的时候容易感到过度兴奋，好，那中医的角度就是喜过则伤心，就是太开心的话反而是会伤心哈。然后股价下跌或是账面亏损的时候，可能会出现焦虑、忧郁、恐惧的情绪啊。那中医的角度叫做忧伤肺，恐伤肾啊，太过忧伤可能对肺部不好，那太过于恐惧的话，对你的肾脏也不太好。那再来还有所谓的这个思伤脾，思伤脾就是你会担心啊，每天担心未来行情会涨还是跌呢，就是思伤脾会伤害到你的脾脏啊。长期下来可能会有心悸、胸闷、胃口变差、肠胃不适、头痛、肩颈僵硬等等，都会有这种情况了。哦，原来中医的角度里面呢，这些情绪哦，往往都会对应到自己身体里面的某一些器官等等啊。好啦，那中医师就提醒说，投资理财虽然很重要啦，但健康才是真正的本钱啊。我们投资这件事情是希望能够赚钱让生活更好，但是它如果反过来造成你自己身体健康受到影响的话，诶，那可能就本末倒置了，就有点不太好了。那中医师也调整说，希望大家可以把心态改变为投资是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生活的全部啊。当然如果你 all in 的话，这当然另当别论了，那只能还是希望大家这些资讯希望能够帮助大家让自己对自己的身体好一点，放过自己的五脏六腑，稍微有点改善也没有关系啊。王心凌的感情用事。

来自于王心凌的感情用事。原本以为感情用事只是偶尔让你的心情变化比较大，就是比较容易极端，开心难过伤心等等的，没想到中医师也有这个角度，叫做七情失调，喜怒忧思悲恐惊，他们往往会影响到你的身体状况。啊，确实也是这样了，因为最近这几年也陆陆续续看到身边很多的，不管是长辈也好，或是平辈也好，那他们身体的一些状况哦，你再拉回去对应他这个人的平常的表现，跟他们的这种情绪的习惯哦，好像都会有一种微妙的对应了起来，这样哦。所以呢，我觉得人有情绪是很正常的哦，但是那个波动哦，看是不是能够稍微拉小一点，因为有的人真的那个波动很大，他喜的时候就是大喜，怒的时候就大怒，忧的时候就大忧，思的时候那个悲的时候就大悲，这个是超级剧烈的起伏，其实对身体都不太好的。但是讲是这样讲，因为人毕竟是感情的动物啊，所以难免感情用事，只是我们试着下一次把这个波动啊稍微再调小一点点，越来越小，当然不可能马上啊，你一个情绪非常丰沛的人，不可能突然之间隔天起来就变成一个很漠然很淡然的人嘛，本来就不可能，就是微微的调整，微微的调整，那对我们身体也是一件好事。来听到的是 Destiny Child 这首歌曲 Emotion， 下个小时再回到城市夜间部当中。哦对，等一下要 po 文啦，今天点的歌的主题蛮特别的，待会大家看。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晚上8点，电视没什么好看的，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就对啦。我是卢广仲。

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仍有优惠，再现折15元。

0: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1: 哎，主人又给我喝豆浆了，我吸收的好慢哦。
2: 别抱怨了，至少有补充。
3: 喂，听见你们的心声了，我是 HOJA 乳蛋白，每100克有11克优质蛋白，吸收率90%以上，蛋白质更是豆浆牛奶的4倍，零脂肪直接到位，身体最爱。
4: 听见身体的声音 ，HOJA 乳蛋白给身体最想要的，身体最爱的蛋白质 ，HOJA 乳蛋白，04-2395-0362。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6: 城市夜间部来到第二个小时了。刚刚贴文大家应该都有看到了吧，好，这个主题之前也没做过，虽然我们常常有做字数的点歌，比方说点一首两个字的歌曲，三个字的歌曲，四个字的歌曲，但这一次应该是有史以来最长的字数。我们今天主题叫做呢，超过5个字的歌名，这个应该还好吧，我本来想要设定6个字或7个字，但我们怕大家点不出来，你看我是不是又小看大家那5个字以上就算了，5个字不算了，5个字诶，要5个字含以上吗？含以上就是包含5个字啊，就是5个字以上，5个字也可以，5个字、6个字、7个字、8个字，这些都可以啊。比方说，传说中的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这个17个字，你以为这个是最长的歌名吗？不是，不是。中文歌曲来说，吴宗宪这首歌还不是最长的歌名哦，有一首歌叫做《只想一个人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也许我就睡着了》，这是林夕子的歌哦，我记得好像是一个前配音员他自己发的唱片啊。他这个歌真的歌名有够长啊。那林宥嘉有一首歌叫做《我不是神，我只是平凡却执拗爱着你的人》，这个也蛮长的哦。比方说《走建国路回家》、《后座少了你》啊之类，这些歌曲名称都很长哦。所以呢，我们今天要点一首字数5个字，含5个字哦，5个字以上的歌名，看谁最长，大比拼。但我们歌库也不见得有啦，就看大家的字，谁点的字数最长啊。OK， 那今天3首示范歌曲，有日文一首，英文一首，中文一首。首先是日本代表队，来自于 Once 的歌曲《直到世界的尽头》，这首歌有7个字。

们今天点歌的字数，不管是英文或日文，其实都算。那英文的话，就是五个单字排列组合以上嘛。日文也是，但日文比较难分辨啦。就是这首歌曲的日文的歌名，如果翻成中文，有超过五个字，其实也算。韩国也是，韩文歌也是。好，那接下来是中文歌曲第二首示范作品，理想混蛋的《时间走了》，时间走了，但你没走，八个字来。

好的，今天的十元点歌机的点歌主题是点一首歌名超过五个字的歌，那大家可以来到脸书或是 IG 的贴文下方留言点歌，搜寻 DJ 哈德，哈哈大笑的哈德是德国的德，不管是来 IG 或是脸书都有那一篇贴文，你在下方留言点歌即可。我们的贴文的照片会很明显让你知道我们这个是我们今天点歌的专区，每一次大家应该印象也深刻了嘛，大有一个大大的点这个字，然后下面就是今天点歌的主题。那我们今天点的就是超过五个字的歌曲啊。刚刚时间走了带你没走是八个字嘛，来自于理想混蛋的，接下来要出大绝招了，英文歌也可以哦，记得英文歌也可以。那这个英文的单字我已经数不清有多少了，这是来自于 Air Supply 的歌曲，叫做 Making Love Out of Nothing at All。 诶，那也才七个字啊，但是念起来很长啊， Making Love Out of Nothing at All，有七个字，来自于 Air Supply 的

0: 一听就上瘾，不听就想念。大家好，我是高尔轩，这个城市最棒的音乐就在城市广播网。
1: 晚上的8:23，接下来这个系列我称之为懒得排歌系列啊，怎么说呢？因为接下来这两首歌曲的时间都超级长的哈、哦。除了我们今天十元点歌机的主题是很长的歌名之外，接下来这两首歌的时间也都很长。今天我最长，跟大家一较长短哈、哦，都安排到这些很长的歌。那这首歌曲来自于杨丞琳的《为爱启程》哦。今天之所以排这两首歌啊、哦，它算一首，虽然这一首歌里面有12首歌啊、哦，这算是一个懒人包 ZIP 档案、ZIP 档案解压缩的意思啦。之所以排这两首，是因为我昨天去主持哈、哦，昨天去主持，然后很晚很晚的时候开车回来啊、哦，真的太想睡觉了。那大家都有听交安嘛？哦，城市交通观测站，有一个非常好的办法，就是唱歌，唱歌可以让你开车的时候不会想睡觉，所以我就先放了，我就看一看距离我的目的地还有半个小时，我就先放了这一首，再放了另外一首，唱了唱了唱完了，诶，到家了，所以我觉得超级有效的。所以呢，今天第一首歌曲哦，很长的歌，什么歌呢？杨丞琳《为爱启程》，2013年的时候致敬12位天后的作品。尊敬前面的听众朋友，尤其是女性的听众朋友，这些歌你们一定都有听过。那接下来这首歌曲播出的同时，如果你刚好喉咙也痒痒的，也想唱歌的话，就跟着杨丞琳的歌声一起来回味这12位天后的经典作品吧。

很多人去 KTV 最后一首歌都会点这一首，尤其是包厢里面很多女生的时候，因为 KTV 最后一首歌它不是会跳出结账画面吗？可是最后一首歌还是会让你唱完，所以很多人在时间快到的时候就会点杨丞琳的《为爱启程》。不，杨丞琳这首歌曲七分多钟，如果你唱不够过瘾的话，很多人也会点古巨基的《情歌王》嘛，《情歌王》总长度有12分36秒，那很多人 KTV 说啊，快结束了哦，在一分钟就要结束了，赶快插歌。古巨基《情歌王》可以帮你的包厢延后大概10分钟左右，就是离开，非常划算啊。那讲到了组曲呢，哇，这首歌曲哦，应该没有人可以出其右了吧？来自于动力火车加盟华研唱片之后的第一张 Live 专辑，叫做 UPS 不断电。那这一张 Live 专辑里面有五个大分类，一个是 High Power， 还有 Happy Power、Yeah Power、Man Power 跟 Love Power， 通通都收录在。哦，通通全部收录的都是动力火车在演唱会上面唱过的那些经典歌曲啊。那接下来这首歌15分钟那么长，但都很经典，浪人情歌机场，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你把我灌醉，我是一只小小鸟，爱情酿的酒，鹿港小镇等等，还有无情的情书超级多。还好这首歌没拍 MV 啊，不然大家 KTV 最后一首都点这个了。来吧，动力火车的 Live15 分钟的歌曲 Manpower。

0: 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 Peggy 许哲佩，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刚刚两首歌加起来有22分钟，杨丞琳的《为爱启程》以及动力火车《Manpower》这首主曲，现场主曲，所谓的懒得排歌系列结束了。哦，这两个歌推出来就直接20几分钟了，其他歌也不用拍了。不过确实啦，你扪心自问，这个歌是不是真的很好唱哦？他这首歌有几分钟，我就唱几分钟啊。那15分钟全是经典歌曲，来自于动力火车，刚刚这首歌《Manpower》，还有杨丞琳的《为爱启程》啊，通通都是经典脍炙人口好歌哈。那这招就教大家了，你开车的时候如果真的很累、很想睡觉的时候，这两首歌点下去，直接帮你缩短半小时的路程，唱着唱着目的地就到了。那如果还不够，动力火车这张专辑啊，大家自己抄下来，叫做 UPS 不断电 ，UPS 就是行动电源嘛哈。UPS 不断电，这个总共5首歌曲都是一首比一首长。整张专辑听完，你不管你从台北要开到高雄，也差不多要到了。好了，接下来呢，这个阶段两首歌都是那一些重新编曲的经典好歌。陶喆的《流沙》原版已经够好听了，大家都说《流沙》已经不管谁翻唱怎么编曲都没办法超越原版了。陶喆就说：“你确定吗？你确定吗？等我一下，就编了这个版本了。”

8:50来自于陶喆的流沙。这个重新编曲还是要自己来比较好哦。如果说给人家翻唱给别人编的话，感觉不太一样。那一个歌手暌违了20几年，有对音乐有新的体悟的时候啊，编出来的东西就是不一样啊。陶喆跨时空，流沙2023年的作品。晚上的8:51，这首歌也是同一位歌手，但重新编曲。布拉格广场，来自于蔡依林。

来自蔡依林的布拉格广场，晚上的8:54了。明天好像又要下雨了，附近有一颗米克拉台风，好，米克拉台风。明天晚上到礼拜四早上，然后东半部会有局部短暂阵雨雷雨，南部跟午后各地山区都会有大雨发生的几率哦。要提醒大家特别留意，因为礼拜五礼拜六的时候，这个米克拉台风才会逐渐远离。那附近还有一个台风叫做无花果台风，听起来感觉酸酸的，不过它距离还很远哈、哦。这两个台风都朝着日本这边走去了，希望日本大哥要挺得住啊！来听一下这首歌曲，最近在端音市场上非常的火红，乐音的歌曲《Mossy Mossy》。

非常可爱的一首歌，但是总长也不超过三分钟。哦，自从刚听完了动力火车的主曲跟杨丞琳的主曲之外啊，所有歌我都觉得超短的，怎么一下都播完了？那个长跟短是比较而来的。Tomoshimasu 的原语叫做这个 Tomoshimasu， 好 ，Tomoshimasu， 那简化之后变成 Moshimoshi， 是日本人接电话之前的时候会讲的话哈。那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曲 Nozomi 的 Moshimoshi， 待会九点钟准备要来听一下大家点的歌到底有多长了啊，看谁比较长啊，下个小时见了。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 Yoga 林宥嘉，晚上9点是不是越接近晚上就越嗨呢？来听好音乐，疯一下。

0: 关键一局不容错过，就是现在！
1: 朝阳科技大学暑假转学考，5月27到7月9号开放报名，免笔试、紧书审，翻转求学关键时刻，一切都还来得及。
0: 关键时刻不容错过，错过这次再等一年。朝阳科大暑假转学考，重新定义你的人生舞台。
1: 详情请上朝阳科技大学官网查询，或洽04-2333-1637。
2: 办公桌堆积的文件，塞满每天超过8小时的上班时间，我只有一点点奢求，给我片刻的悠闲。
3: 来，这杯咖啡给你。
2: 怎么这么好？好咖啡，香气十足，不酸不苦，好顺口。
3: 精品绿挂式咖啡，全台第一间 SCA 授权教育认证伙伴，专业把关，引进生豆，专业制造，让你轻松就能泡出好咖啡，悠闲享受手冲咖啡的奢华感。
2: 精品绿挂式咖啡，每组30包，含运费只要1080元。现在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再加送10包，40包价格不变，一样1080元哦。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
5: 哎，先生，你的10块钱掉喽。
6: 哦，谢谢。
7: 10元点歌机，一首歌的 DJ。
6: 好，晚上9:06啦，又到了今天10元点歌机之一首歌的 DJ 哦，对，10元点歌，突然之间忘记节目单元名称是怎么回事啊？9:07啦。好，来看一下今天的点播状况如何。抱歉让大家打了这么多字，因为今天点的主题是那些很长的歌名啊，超过5个字以上的歌名，所以我纷纷看到大家的那个字数呢，全部的人点的歌名的字数加起来应该可以变成一篇作文了，哇，简直比这个黄山料的书的字数还多，啊，相当惊人啊。那首先第一首歌曲，我刚看到有人说，哇，听了15分钟的动力火车好过瘾啊，啊，放了15分钟的哈德是不是去吃便当啊，拜托一下人家一人齁，欸，15分钟吃得了一颗便当嘛，啊，合理呀，对不对？15分钟大概只能吃一格的菜，然后1/3的饭量而已，一个便当吃不完啦，15分钟。就想说，欸，比较难得嘛，昨天刚好被这首歌感动到了，也不是感动到，就被这首歌拯救到了。如果我没有放这么长的歌的话，也许我睡到一半就打，开车开到一半就打瞌睡了。所以为了感念动力火车，为了感念杨丞琳，所以就把这两首这么长的歌放上来，好，两首歌播完直接1小时过去，时间杀手啊。好，那刚刚是歌曲的时间很长，接下来是歌名很长，看谁比较长啊。好，第一首就来一个经典的了，也是我们今天脸书的第一楼头像，他是立胜，陈立胜同学啊。点播的歌曲就是吴宗宪，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想起我，是不是有的吧，有没有的差很多哦，就多一个字哦，对啊，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17个字啊。所以呢，我们今天第一首歌就这么 hardcore， 就用17个字来做开场了。马上来听一下今天点歌的主题，第一首点播来自于陈立胜，是不是这样的，吴宗宪的歌曲。

其实今天的主题就是只要超过五个字就可以了，但不晓得为什么，可能是因为我自己也很想看一下到底有哪一些歌字数超长，所以没想到现在的风向呢已经开始变成谁点的歌字数最多了。其实超过五个字都算今天点歌的主题范围内哦，所以没关系，没有一定要挑战最多歌名的歌曲。这个阿信小影啊，他提供了一首歌林夕子的《只想一个人静静的看着看着》，挑战失败，只有一个人，只想一个人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也许我就睡着了。这个是最多字的歌名，21个字啊。好，然后接下来这个几个字呢，往事就是我的安慰，8个字也还好，还可以，还可以。齐秦是不是有一首很长的啊？突然想不起来，齐秦呢？有人印象吗？齐秦的歌，好，来听一下 Ken Justin， 好久没有来点歌了。陈雷，往事就是我的安慰啊。

这边再次的呼吁一下，我们今天只要超过五个字就可以了，只要超过五个字就可以了，我们没有一定要17个字、15个字、13个字、16个字，没关系的。啊，刚做的往事就是我的安慰，是来除了 Ken Justin 之外呢，景洪也点了这首歌曲，景洪哦，对，还有景洪，我刚刚忘记点到 Q 到你的名字了哈。然后接下来这首稍微比较新了，我记得是慧丽点的，对不对？对，这个对，慧丽点的啊、哦。他说来点播一首比较新的，叫做《你要是真的爱我，才不会这样》。总共有26、80、12个字。

刚说那个齐秦很长的那首歌有没有？谢谢要晓得哈，要晓得，无情的与无情的你哈，这个八个字啊。然后对啦，我刚刚记得的是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啊，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但其实很多听众朋友翻出了更长的一首歌，叫做让我孤独的时候还能想着你啊，比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还多三个字。好，所以不是我想的那样，但是有更好的答案，我觉得也很不错。谢谢王小晨跟耀晓德提供的答案啊，彰化婉玲也有帮我们提供答案，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好，娟娟也是选了这首歌哈。好，然后这首也很长的歌，廖德贵。我今天这个主题好像就是吸引了很多很久没有点歌的朋友。这首歌叫做为什么你总爱上不该爱的人，为什么你总爱上不该爱的人。哦，这也是12个字哦，也有点长啊。那德贵呢，他说五月底跟女儿去台北小巨蛋看了韦礼安的演唱会啊，实力派歌手有被惊艳到啊。他虽然自己比较喜欢繁琐这首歌，但是因为今天主题的需要嘛，所以点播了这首为什么你总爱上不该爱的人。

为什么你总爱上不该爱的人，来自于韦礼安。那刚刚哈德也有提过，不管是韩文歌、日文歌、英文歌都是可以的。所以呢，接下来这首哇，今天的第一首韩文歌来自于 BTS 的歌曲《珍惜现在》，点播的歌叫做 We Are Bulletproof 的 Internal， 永远的防弹、哦、这首歌曲。那我们英文字是看那个单字的数量， We are bulletproof 的 internal 1、2、3、4、5，哎，刚好五个单字，它只是歌名写起来比较长。那我刚刚看到娟娟有点一首那个 We are never getting back together， 也很长啊，1、2、3、4、5、6、7，对，七个字啊，一个单字算一个字。然后我们刚刚看到那个日文字的话，我们不是算50音的字母啦，我们是把它算说翻成中文的话，它会有几个字。哎，不过这真的很长哎，76个字。诺哥提供的这个歌，我找一下，真的好长哦，76个字哎。

0: 念你爱你，就在热血沸腾的城市广播网。
1: 哎，先生，你的10块钱掉咯。
2: 哦，谢谢。
3: 10元点歌机，一首歌的 DJ。
2: 感谢诺哥帮我们翻译了一下，今晚没有人比他长了。这首歌曲，它的全部有76个字哦。我清一下喉咙。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如果我在一条两旁种满梧桐树的小路上说我梦见你的笑容，我们的关系会发生什么变化？思考了几天之后，我得出了一个有点尴尬的结论。76个字啊，这歌是谁啊？林璇，这个日本歌手对不对？哦，应该不会有歌名再比这首歌还长了吧？真的最长齁，所以这个诺哥荣登今晚最长。但是我们歌库没有这一首歌，只是跟大家奇闻共赏一下。啊，这是 AKB48 的歌曲。

歌名给吸引走了目光啊。那我觉得这首歌讲的也很有道理，歌名很长的时候它变成是一种金句，变成一种文章，变成一种文体了。那字数越长它能够说服你的力量就越强大。这首歌叫做我不想改变世界，只想不被世界改变。这个14个字吧。我不想改变世界，我只想不被世界改变。1,2,3,4,5,6,7, 这个14个字啊。他说喜欢这首很正能量的歌曲，也希望自己能够一直保持自己的初心，送给大家这个14个字啊。

这首歌好像小小恋歌哦，可能因为都是朋克曲风哈。831，我不想改变世界，只想被世界改变。今天这个主题可能因为太离奇了，所以有很多新朋友来点歌，感谢大家。就是不管你是被文字还是被图片吸引来的哈，好像难免有时候开一些主题，大家就会平常没有兴趣的，但是突然之间我选了这个主题之后呢，诶，脑中突然有想法就来点歌，我觉得这是超棒的。坐而言不如起而行，听首好歌不如自己来点歌，身为点歌机之一首歌的 DJ， 听歌人人都会，我要大家都能成为 DJ， 这是我们做这个单元的最初的

本意了。那今天也是第一次点歌的吧，这位新同学之前好像没把他点过，是谁呢？炫炫啊，他要炫 Army Shen 啊，想要点播的点播给萨摩耶，萨摩耶不是一种狗吗？是吗？萨摩耶是一种品种吧？他想要点播给萨摩耶，我对缘分小心翼翼。

0: 五个字就可以了嘛。来
1: 信，我对缘分小心翼翼八个字 OK 啊。那接下来这首歌是铃铛要点播歌曲，哎，铃铛也是好久没出现了。铃铛呢点播的是原来你什么都不要，原来你什么都不要，这个是也是八个字，也是八个字。可大部分的人会以为，哎，这首歌叫做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这样就变九个字咯。那铃铛说呢，当时正初恋被分手，人生中第一首听了这首会流泪的情歌呢。

这个小时的歌名都有够长的哦。大家有用过 Excel 吗？ Excel 那个横幅那一列不是可以拉宽吗？我现在的我们的那个系统啊，就是我现在电脑萤幕前面这个系统，播歌系统，它那个横幅得要拉宽才可以看到全部的歌的全名，因为字真的太多了，我整个电脑系统的页面全都是字啊，我一定要把那个横幅拉宽，我才有办法念出完整的歌名。太长了，好多字啊。张惠妹原来你什么都不要之后呢，这个歌的字数也是很长，总共有十个字哦，叫做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呢？这个是谁点播的歌曲呢？啊，这一位是思华点的歌哈。思华说点这首歌虽然是一首老歌，却是一首非常耐听的好歌。这首歌有十个字哦，潘越云的歌曲，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

潘越云的歌曲《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哦，今天时间过得好快，9:49而已。我刚在想，为什么时间会过那么快呢？是因为可能因为这个小时都在念歌名，因为歌名真的太长了，全部念完，差不多节目要结束。9:49，来听一下这首歌《廖以安》哈。那以安想要点的是黄小虎，现在那边是几点？他夸胡说感觉有点晚了。好，我不晓得是几太晚点歌了，还是现在9:49有点晚了。啊，但是我觉得 never too late。 廖以安点播的歌曲黄小虎现在现在那边是几点，我要确认一下这首歌歌名到底叫什么啊？现在那边是几点，七个字。有时候歌名太长会让你不好记，你可能会以为它叫做请问你现在那边的 是几点，好，那这样歌名就不对了，好，对不对？来听一下这首歌曲哦。

现在那边是几点？现在是9:53。好啦，时间哇，今天节目又快结束了，好可惜，没有办法能够播完大家推荐的歌，来盘点一下大家点的一些非常神奇的歌曲吧。遗珠之憾啊，明玉呢是推荐了陈明玉，好、哦、推荐了萧煌奇这几年秀杰能心美郎，很多字啊、哦，我就不算几个字了，因为来不及了。福星呢点推荐的是熊猫糖的《就算与全世界为敌，也要跟你在一起》。真的很长诶。金明晚安，怡安晚安，耗子晚安， Kevin Lin 晚安，诺哥晚安。诺哥今天推荐的这个歌名是今天最长的，而且无人能出其右，76个字，完全看不到车尾灯。冠州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12345677个字啊。金航爱上105度的你，8个字。秉生晚安，以及新优雪晚安哦。他想要请我带一句话，加油想你，好，帮你带到了。Kyle PH 在这座城市遗失了你，抚慰人心的歌。再来是子莹，好，子莹快要放暑假，所以可以来听广播了，太棒了。我就在想说，我们城市夜间部广大的学生族群跑到哪里去了？好像很久没出现了。我们节目国中小听众很多的，不要开玩笑，真的哎。那平常课业太忙啊。要不然就是在补习班啦，只能听到尾声。德贵晚安，跟耀晓德、王小成晚安，跟张焕婉玲、娟娟晚安。贾桂林晚安哦，在加拿大共和国离婚。不会啊，你的这个字数也很长了，3688个字也不错啦。美娟晚安，明南晚安，丽云晚安。明南推荐的是江边感谢男性伤心的所在，13个字也很长啊。文秀晚安，诶，今天好像来不及跟所有人打完招呼，真是抱歉。Hank Wong 这个10个字也是很长哦，给50岁自己的备忘录。然后再来芝麻馒头月亮哈、哦、，Janabi 是非常好听的一个乐团，可惜这首歌曲歌库没有啊，谢谢你的推荐。啊，惠丽晚安，启阳晚安，清新梅，台北宜轩，响山，玉镇，圈圈，奥丽塔，紫云。好，珍惜现在，跟黄文倩晚安，谢谢你。虽然没有点歌，还是来问好。刚西阿利亚啊，艾丽君晚安，以及那个家里小杰晚安哦。然后 Peter Cole， 如果这就是我爱你最好的距离，哎，都不错，都不错啊。飞炫晚安，然后张焕婉玲晚安，也是，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想起我哈？我们今天的第一首就播了是这首歌了。好，真的竹凡不及被宰，今天太多人，而且今天好多新朋友，真的衷心的感谢大家都一起来互动，一起来参与。阿内的丢啊，哦，阿内的丢啊，可能今天标题、今天主题太耸动、太惊人了。还有 IG 上面的好朋友，也谢谢你们的出现，谢谢你们的留言，谢谢你们的点歌。那就像我们今天节目7点钟一开始讲到的，6月23号是国际升龙拳日啊 ，Shoryuken， 生活中有什么不如意啊？就直接靠一个升龙拳把他们通通打飞吧。 Shoryuken， 6月23号国际升龙拳日。今天节目呢又暂时的告一个段落啦。奇怪，今天时间过好快啊，到底怎么回事啊？啊，我知道了，是因为跟大家在一起的时光太开心了啊，油嘴滑舌的，真是啊。明天见了，大家晚安啊。这谈谈小沙点的歌哦。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林宥嘉，你所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
2: 您有多久没有好好听听自己身体的声音了？欢迎来到自然疗愈时间，我是小提。我相信疗愈不只是远行，而是回到生活的每一刻，在阳光、空气、水的节奏里，也许一份纯净的营养，一点自然的支持，就能轻轻的修复我们那些被忽略的小疲惫。现在让我们一起用最自然的方式好好照顾自己。
3: 我是代班主持人静莹。前阵子去同学会。然后当你年过半百去参加同学会都要特别强调一下。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还跟那个自己，比如说像国中同学啊、高中同学，甚至大学同学在做聚会。应该还是有人会的，对不对？不过这也是要你平常是不是跟这些同学有联系，因为有些同学现在找不到，像我们有一些同学现在都联络不到。再来就是你有没有搬家，你电话有没有换过，才找得到人嘛，对不对？那很幸运的啊，我的电话就是20-30年不变，所以我的同学有找到我，就是高中同学啦，我们是高中同学，有去大家就去吃个饭这样子。那你会发现啊，当你再度去看到可能20-30年前跟你这样子每天见面的这些同学，你觉得我有很多感慨。但因为每个人的际遇不同，我有些同学啊，他已经当阿嬷了，当阿嬷哦，真的，这是真的。那人家那个小孙子都4-5岁会跑了，哎，我的孙子不知道在哪里。那有一些同学还没有结婚。然后甚至有一些同学呢，他已经嫁到国外，然后就是刚好知道同学会，就来参加这样子。就是每个人的生活环境是已经都几乎都不一样了。当然也有一些比较让人家难过，就是他可能结婚啊，先生已经过世也都有。就是很多同学，那他会去把他的一些比如说过去的人生经历，我们这样子的闲聊里面跟同学们分享嘛。那听了也是感慨万千啦。但是我跟你讲，因为我们是女校，我们是女校。那我们那时候就是女校，你也知道，聊聊女孩子啦，聊聊老公，聊聊家庭，聊聊小孩，甚至聊聊孙子之后呢，就会回到什么，回到女人的话题嘛。但你就会发现，就是有一些人呢，他因为同年纪嘛，我们就是同一班，一定都差不多年纪，顶多就差一岁，有人年头年尾这样子。但你会发现有一些人呢，他看起来就比同学年轻。那有一些人呢，我就讲这个，我被我同学打，因为我同学有的在听我的节目。有些同学真的他没有花太多心思在保养。有没有？我如果有去参加同学会的，你自己想想看，是不是有些同学真的比较没有重视保养？我说的保养不一定是买最贵的保养品，不是哦，就是说如果你出门你会不会去做防晒？那平常吃东西的时候呢，你有没有稍微注意一下？比如说像有一些人怕老，怕皮肤变坏，怕长痘啊，怕长皱纹啊，所以他几乎不太吃甜的，也不太吃炸的，甚至连辣的都不吃，有没有？有哦。那有一些人呢比较重视那个食疗保养，我有同学说他每个礼拜2-3天他要吃燕窝，燕窝还要自己熬的那种燕窝，有没有？也有我自己个人静本身其实3-5时我也会买燕窝来吃，因为燕窝对皮肤好这件事情我们相信大家都知道嘛，甚至因为燕窝它是润肺就能养颜那有些同学是真的很重视。那差别在哪里？差别就是在20-30年再度相见的时候，有人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就是因为我们大概就是50出头嘛。有些人看起来真的像30几岁，有些人看起来快60岁。甚至有些人呢，不但是那个脸上皮肤黄黄的，有皱纹，甚至是凹下去。 其实在我们这个年纪，我们真的最怕的就是凹下去。像以前年轻的时候呢，像我，像静莹本身是属于比较有那个婴儿肥，年轻的时候碰肥碰肥，然后阿嬷都说我们是好福气啦。可是呢，你就会觉得自己脸很大，就整个脸都是肉肉嘛，就是肉。可是呢，到40岁之后，你自己去感受，你的皮肤会一直一直脸颊会凹下去，看起来就是很沧桑，很老气。你那个时候就巴不得你的婴儿肥能够肥回来，对不对？对。哦，其实说真的，我自己本身在我这个年纪，我也很怕什么，很怕脸凹下去，所以我会吃的比较多，而且我吃东西都很小心，很重视什么，重视蛋白质的补充。你们有没有这样子？我相信听众朋友很多也是觉得蛋白质吃，不但可以让皮肤烹饪以外呢，还可以增加我们的那个身体，好，身体的一些蛋白机能，比如说我们的肌肉啊，比如说我们的关节，它都离不开这一那个蛋白跟胶原蛋白嘛。所以我们在那个饮食这一块，我们也很注重，然后为了让自己能够看起来年轻，身体使用起来也有年轻的感觉，对不对？好，但是呢，我要跟大家哈持续分享，好，分享那。如果说今天我要让自己保持年轻，那我应该怎么去维持？除了吃这一些好的蛋白质的一些食疗以外，还有一些我们是可以去尝试看看，来调节一下的。我们待会回来。那有任何问题，随时，或者说如果你有想听的歌曲，也随时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 ,0800-550-123,0800-550-123。

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好，回到现场，我刚刚讲啊，其实食疗哦，对于我们身体维持年轻这一块哦，其实是相当重要的。那你蛋白质的补充如果能够完整，哦，如果能够完整的话，你的身体的机能也不会就是退化的太快，因为年纪大，肌力退化在所难免，所以你要运动啊，好，就是带一点运动，然后吃一些就是补充蛋白质的一些食疗食品，那对。对我们身体机能是有强化的作用嘛？但是最重要的是这样子，你今天吃的蛋白质它其实还是有分的。你知道说，比如说我今天如果说我希望我维持我的那个皮肤状态很好，那它就要吃什么？吃蛋白质当中的胶原蛋白嘛，对不对？哦，胶原蛋白呢，就是能够增加我们的皮肤的烹饪度，好，哦，让我们皮肤的那个肤质啊。你像有一些人肤质会粗粗的，甚至呢会有凹凸不平的感觉，很多时候事实上是跟胶原的那个流失有关。我们年纪大，或者是你有晒太阳，或者是说你习惯吃一些甜食，其实都会造成我们的皮肤表面的一些胶原蛋白流失掉，甚至是胶原断裂。因为胶原它其实像我们皮肤，哦，胶原层是有分的，哦，它有分什么？它有分，哦，就是烹饪度、弹性，哦，有就是皮肤光不光滑，还有呢它的支撑力的弹性足不足够。所以你平常你吃的这一些那个蛋白质当中的胶原蛋白，它是如果说能够被身体利用，它是能够去强化我们的皮肤的光滑细致度跟它的弹力烹饪度的。所以如果说你有长时间在吃对东西，你就不会老得这么快。哦，这个是在很多人身上是显而易见的，我们是能够感受到的。但是很多人都以为胶原蛋白只是顾皮肤，没有。其实你年不年轻，不单单只是皮肤好看。要皮肤好看，很多人会去做，比如做雷射，去打什么水光针，对不对？让你皮肤看起来光滑细致。哦，看起来有一点烹饪，甚至有些人会打童颜针去支撑它的那个烹饪度，不会这样子干扁嘛，凹陷嘛。为什么有些人打了童颜针也不见它烹饪起来？就是你没有去吃这些胶原蛋白的食品去让它补充啊，它没有原料，它哪来的东西可以做那个烹饪度，对吧？所以呢你还是要吃，而且吃胶原蛋白呢它不是只有顾皮肤。胶原蛋白在哪里有？全身上下都有。从头到脚。怎么说？有些人很重视他的头发保养。但是你怎么保养？有些人是怎么保养？他的头发还是很容易断裂。年纪大就容易断裂。好，有些人是这样。那断裂不打紧，他的尾部还会分叉。然后甚至呢那个干干黄黄的。因为有些人会染嘛，有些人会烫嘛，好像有些人会常做造型嘛，对不对？那这一些都可能造成他的那个发丝变得脆弱。那你如果你希望你的发丝能够持续有那个弹力跟那个坚韧度，那一样啊，你要补充胶原蛋白啊。皮肤也是它的延伸啊，对不对？还有眼睛。眼睛其实也是胶原蛋白很多的地方，眼睛就是胶原蛋白跟什么？跟玻尿酸。整个眼睛你看起来有没有水汪汪？有些人是干涩，有些爸爸妈妈，哦，那眼睛长时间干涩会喜欢点眼药水。那事实上，那个就是胶原蛋白跟玻尿酸的流失。如果你今天你吃的东西里面是能够补充胶原蛋白跟那个玻尿酸，那对眼睛也是有帮助的。因为吃进去哪里缺它就会补哪里，那如果你吃的不够多呢，它会先去补充重要的地方。什么重要的地方？我们的五脏六腑啊，五脏六腑它都是有胶原蛋白的成分，哦，身体里面内脏细胞都有胶原蛋白的成分，因为它必须要有弹力嘛，它没有弹力它怎么去收缩，对不对？好，所以它去蠕动它去收缩，其实它都是有
弹力的成分在里面，它也有胶原蛋白。那如果说你今天你的五脏六腑都不够用了，它怎么有办法去给你生漂亮的那个头发，生漂亮的皮肤跟你的指甲？有些人指甲不是很薄，很容易断裂，甚至有那种薄薄的软甲，其实那个都是什么？那是胶原蛋白不够，它不足嘛。所以这一些呢，都是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你们没有就是去了解，所以你一直觉得说啊，玻尿酸吃一点就有效啊，不然甚至有些人说啊，我平常只要饮食稍微注意就有效。其实说真的，以现在我们对于那个胶原的消耗力啊，因为我们现在眼睛啊，我们看东西不像以前，以前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嘛，对不对？太阳下山你就准备要睡觉了啊，所以小孩都多生好几个啊。可现在不是啊，现在你还要看手机，要看电脑，要看电视，要去外面走动，所以眼睛其实呢，它长时间的那个对外使用率是非常高的，使用时间也非常长。然后因为我们使用时间长，我们的眨眼的次数就会加多，眨眼次数加多，那是不是那个眼睛周围的那个肌肉胶原流失的速度就比较快？然后在我们眼睛因为看的时间长，有些人喜欢熬夜，半夜又不睡觉，那眼睛的使用时间这么长，它一定玻尿酸跟胶原蛋白也会流失的速度比较快嘛。那你就一定要吃什么？吃浓度比较高的专利的尤其是像现在目前全世界做胶原蛋白第一德国大厂，它的胶原蛋白就是属于小分子胶原蛋白，这样子的胶原蛋白对于身体的吸收效果比较好以外呢，因为如果它浓度够高浓度够高，你只要每一天除了平常的饮食注重以外呢，你只要每一天补充个一包两包，那么就足够我们全身去使用，而且还有多出来可以给什么？给皮肤，让它长得漂亮，长得水嫩甚至长得烹润。那除了这个德国大厂这一个胶原蛋白以外呢，像那个金丝燕窝，金丝燕的燕窝如果说大家能够去吃这个金丝燕燕窝，相对的对于皮肤的细致度也是有帮助的，因为有些人皮肤比较容易过敏以前很多那个贵妇啊，以前有钱人的员外夫人啊，甚至是皇宫里面的这一些嫔妃，他们常常都会吃那个燕窝。为什么？燕窝润肺而显于皮肤，所以它的皮肤永远能够保持什么细致光滑。那多吃燕窝也是对身体好啊，再加上燕窝酸它对于那个我们脑部的那个照顾也是很有帮助的，所以多吃燕窝有好处。当然吃燕窝因为我们还要经过吸收代谢，所以每个人的吸收的程度是被身体真正的去使用的那个比例是不一定嘛。可是我跟大家报告，如果说你今天能够吃到那种生态级的燕窝，那就要赶快去吃，赶快去吃。那还有其他的好东西让大家可以照顾皮肤，照顾身体机能，照顾我们的骨骼肌肉，甚至是眼睛头发指甲，全身性的照顾，还有很多好配方，我们待会回来。那有任何问题随时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

0: 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1: 好，回到我们现场。刚刚因为我们的好朋友拨电话进来说，你说的德国大肠是哪一个？德国大肠是哪一个？我相信你一定都有吃过它的胶原蛋白，因为全世界最大的、最专业的做胶原蛋白的厂商，其实德国就有德国基丽塔。德国基丽塔呢，它这一个叫做那个胶原蛋白的那个技术呢，它是专利的，它是用水解的技术。所以他把那个我们胶原蛋白里面的一些胆固醇啊，一些不好的那个成分，好，甚至是它的腥味，它都能够把它去掉。所以我们吃到的是最精纯的水解胶原蛋白。而且呢，你知道吗？它那个分子小到什么时候？它是用那个喷雾干燥的粉末，很细很细。所以你吃到这一个感觉，你是觉得入口即化的那种水解蛋白。那它这个那个水解蛋白呢，它甚至还连续齁、哦、连续获得三年哦，连续三年获得世界品质评鉴的特质金奖。哦，所以他们做这个胶原蛋白真的是举世闻名。那它的胶原蛋白因为它分子非常小，所以不管你今天是比如说20岁、30岁甚至是到80岁，你的吸收效果齁、哦、都比较不会被影响到，因为不同年龄层它吸收的程度不一样嘛。所以它这一个水解蛋白好在这里，这是德国基丽塔这一个大厂，所以您放心，您吃的就是它。然后再来呢，我刚刚有讲，就是金丝燕窝呢，第一个它很贵嘛，但是它确实有效，因为润肺，那能够显现在我们，因为肺主皮毛嘛，如果说你能够吃这一个金丝燕的燕窝，长时间下来呢，就是润肺的效果好，我们呈现在皮肤跟发色上就会比较光滑细致。但是因为金丝燕你吃到身体里面，第一个你可能要熬嘛，你要自己煮，那甚至呢有时候是这样子，你跟我吃的吸收效果也不一定都一样。那现在有技术是把这种金丝燕燕窝啊，它把它做成生态级、哦、也是小分子，那这样子就能够这样，就能够让你我吃起来的感受、哦、其实上实际上它的效果能够直接呈现。然后还有最重要是因为金丝燕里面呢，我们要吃它的生态里面的燕窝酸，因为燕窝酸呢它是神经膜的重要结构，所以很多人都知道吃燕窝也能补脑，照顾我们脑部细胞。所以这个金丝燕生态呢，我也可以建议 我也建议大家如果有机会也要多补充、哦、因为你不是光顾漂亮，你还要头脑精明嘛。然后再来就是我刚刚有跟大家说，因为我们眼睛最主要就两个成分嘛，第一个叫做胶原蛋白，第二个叫做玻尿酸。你如果要保持它能够这样子光亮，看起来水汪汪，眼睛不会干涩、哦、不会那种眼皮跟眼球都快要粘起来，还要去点什么人工泪液去点眼药水，我跟大家推荐你也要吃这种专利的玻尿酸。好、哦，这个专利的玻尿酸配合好的专利德国基丽塔大厂的这个胶原蛋白生态、哦、对我们的眼睛照顾也非常好、哦、尤其是如果说你一直觉得你的眼睛干燥以外，连皮肤的干燥、哦、就是那种你知道干燥常常会过敏，你要说那种脂肉性皮肤炎，你会觉得明明看起来都油油亮亮，可是它居然会脱皮，皮肤永远都这种绷紧的感觉，像这样子的皮肤修护呢它也非常有效果、哦、再加上如果说你今天脸颊40岁以后已经开始凹陷，然后那个皱纹已经越来越明显，法令纹已经越来越明显，我要鼓励大家一定要多吃，多吃这样子顶级的专利的水解胶原蛋白，这个德国大厂的。那还有就是有些爸爸妈妈、哦、你的那个关节是比较容易疼痛的，你要说那这个关节炎有没有退化性关节炎，其实很多时候啊，是因为里面的胶原蛋白流失跟里面的那个组织液里面的玻尿酸流失， 所以你知道其实全身上下都有胶原蛋白，这个是这是真的大家要知道的。所以你今天连固关节，如果说你会去吃那些对于关节保养什么鲨鱼软骨啊葡萄糖胺啊，那你就更不能错过专利的胶原蛋白跟玻尿酸。因为它对于关节的照顾也是非常有效果，甚至可以那个加强关节的润滑，才不会让你走路都会疼痛。因为有些人已经疼痛到什么要换人工关节。所以你知道好的胶原蛋白好的玻尿酸是真的由内而外全身性的照顾，这样才能够让你比如说在同一个年龄层里面，你总是能够看起来比较年轻嘛，总不能都是永远都是别人在年轻嘛。像我静莹本身头发留得很长，我大概我印象是高中毕业以后我的头发几乎就是一直让它保持长头发的状态。因为第一次留长头发就高中以后，高中以前我是留那个耳下肩上齁耳下大概三五公分，因为那时候这样比较利落嘛。然后毕业之后我就没有剪，我就让它一路留。那现在唯一会去剪头发呢，就是大概是过腰就剪，因为你知道太长齁，有时候坐下来会坐到自己的头发，你就坐到自己的头发就算了，有时候是上厕所的时候会压到自己的头发，就不太好齁，讲起来有点不太卫生。好，所以我就会过腰我就会去剪。但是我说真的，在我同年龄里面很难找到跟我一样可以留这么长的。因为你知道年过40年过50之后头发都特别容易断裂。那原因就是什么？原因就是我刚刚跟大家讲的，就是我们可能身体补充的这些专业使用的胶原蛋白比较少，你可能只是靠平常多吃一些蛋白质来补充身体所需。那你也知道蛋白质里面它是有分的。好，这些那个蛋白质呢，一方面会去补充我们那个五脏六腑的肌力嘛，还有我们的那个四肢的肌力嘛，那保持那个不退化能够照顾自己的能力，对，这些是补充肌力。可是呢你吃的胶原蛋白可能不够，所以它补充了这一些内脏五脏六腑之后，再拿一点点去给眼睛之后就没有了，所以根本就不够补充什么，不够补充到脑部，不够补充到我们的皮肤，不够补充到我们的头发跟指甲。也就是因为这样子，你的头发留不长，稍微长就断，稍微长一点就断掉了，甚至呢枯枯黄黄的，你怎么护发都没有用，那发尾还会分叉，那就是表示什么？表示你的胶原蛋白是明显的不足，不足以使用。那这时候你就要多补充这种专利的这种德国水解，而且是全世界连续3年都获得特质金奖的这种胶原蛋白，再加上那个专利的玻尿酸这种小分子的，你比较能够感受到你头发可以乌黑留长，而且做造型你也不用担心。尤其是如果说你是长时间有在染发的，你有在染发有在掉发的，你头发慢慢的你会发现怎么越来越稀疏，这个时候也是你的胶原蛋白补充的够不够，假料有够不，不然你后面没有原料让它做什么，让它做头发哦。那有打雷射的，希望有打童颜针，你希望多长一些那个胶原蛋白的，你也要多补充这种专业的水解胶原蛋白，让它有原料可以做烹饪度，让它有足够所有的都用完，还有足够多出来，让皮肤表面呈现一层这样子光滑的水光肌，足够胶原蛋白你就做得到。好，那有任何问题随时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0800-550-123 0800-550-123，我们先听首歌，然后再回到现场。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1: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2: 好，回到我们现场，我要特别跟大家分享，其实这一个胶原蛋白是真的很厉害，因为它的原料完全来自于德国。德国吉利塔这一个大厂的胶原蛋白是全世界很多的药厂，很多的食品厂都会跟它购买，因为它的技术已经精纯到就是你不管是8岁到80岁，你吃起来的吸收程度是一样的。因为很多人都怕说你吃有效，我吃没有效，然后甚至是有一些胶原蛋白呢，它还带有腥味，好，还有带有一些那个胆固醇，因为你从那个一些动物性的萃取，难免都会带有一些身体不想要的成分所在。那他德国这一家为什么能够做到全世界胶原蛋白的顶尖大厂，还可以连续3年获得特质金奖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把它做成水解小分子，而且呢，它是用那种喷雾干燥的粉末，你知道那个喷雾是非常细小，它可以像喷哦，就是喷烟的那种小针孔喷出来那种细致的粉末，那细到什么？细的程度是你含到嘴巴里就马上能够舌下化掉吸收，像这样子的一个程度的那种胶原蛋白才能够好好的被身体吸收利用。所以如果说你今天你要吃，你当然要吃这种的嘛。而且呢，它这个胶原蛋白还不是单纯只有胶原蛋白粉末，这种水解胶原蛋白粉末，它还帮大家加了专利的金丝燕生态粉。然后为什么是金丝燕生态粉？你也知道胶原蛋白的最小分子就是生态，它是三股螺旋的嘛，这个胶原生态是

胶原蛋白最小分子，让你能够好好的去吸收它。为什么现在都要说小分子？因为越大的分子在身体里面，它的分解的那个工序，那个程序就会越复杂。那到最后真正被你吸收的就只剩下一点点微乎其微的功能。所以现在我们真正要聪明吃胶原蛋白，要吃这种水解小分子，直接吃生态最快。所以像这个金丝燕，它也是用小生态的那个燕窝，燕窝生态粉，让你能够很快的就吸收到里面你要的营养，包含里面的那个唾液酸，这个燕窝酸。因为燕窝酸它是神经膜的重要结构，所以很多人说对于脑部好，它确实就能够好好的帮你照顾我们的脑部。然后再来玻尿酸，好的玻尿酸，小分子的玻尿酸也是身体各个关节包含眼睛都是需要的玻尿酸，皮肤也需要玻尿酸才能够长时间维持它的湿润度。因为我们一直要保湿保湿，太干燥的皮肤容易长干纹皱纹，或者皮肤摸起来永远粗粗的。你要你的皮肤细致烹润有弹性又光滑，胶原蛋白加玻尿酸是不可少的。好，所以大家要知道，那今天给大家的这一些都是专利成分小分子，所以好好的照顾我们自己的皮肤，从我们今天这一个3051红颜胶原蛋白开始。那给大家的优惠价格我觉得您要听听看，因为现在目前我们这一个因为是德国专利的吉利塔，所以很多人会点名指名选购要我们3051的红颜胶原蛋白。那这个胶原蛋白目前是公开透明的价格，一盒啊，一盒是1280，一盒是1280。那每天我们只要吃一包到两包，如果你是纯保养，一包就好。但是如果你现在是凹陷，眼窝凹陷，又有干纹，又有细纹，法令纹又很浓的，我建议大家一天吃两包，一天吃两包，它一盒20包，这个里面全部都是精纯的成分，没有任何添加，没有香料，没有复形剂，也没有调味，也不加糖。然后为什么我要特别强调？因为你吃到的是它原原本本德国专利大糖，它直接做出来，就直接把它封存在那个铝箔包里面，你吃到的是最精纯的，没有任何其他的复形剂。好，所以今天你吃到的这一个是扎实的胶原蛋白的复方哦，好胶原。那今天给大家20包一盒啊，20包一盒是1280，两盒2580，直接去掉尾数，好，去掉后面的尾数，我们给大家两盒是2500，2500块。那你说，哎，2500块一盒1200，感觉？我告诉你，不要说感觉，外面现在目前的价格是没有打折的。3051红颜胶原蛋白很多回购，很多回购，而且这个回购是一群女孩子，人家是姐妹淘，是拼了命回购，人家是实际感受假后到修补，找她的姐妹淘来买，所以有很多那种女孩子是一批一批来团购，目前现在买到的都没有打折。那今天好，我们虽然去少少的尾数，但是有一个福利，好，一个福利，因为3051的老板呢，3051红颜胶原蛋白老板，他就是说，既然我们已经花了时间，花了广告费来到广播来做宣传，广告一定要嘛，我们如果没有广告，谁知道有这么好的东西？所以今天呢，来这边，他给大家一个广告福利，什么福利？刚有说一盒1280。两盒2580，但是给大家多一盒体验，不是多一包，而是多一盒。这一盒体验，什么叫体验？我不知道听众朋友跟静莹的理解是不是一样的。我跟大家说，体验就是吃吃看，假跨买你知不？这一个专利的德国专利的好胶原蛋白复方精纯的成分3051红颜胶原蛋白，给大家多一盒，你回去吃吃看，吃吃看哦。所以一盒1280，两盒2500，再加送一盒给大家吃吃看，回去你就给他一天两包吃吃看，吃个五天哦，吃个一个礼拜，你感受一下。第一个，我希望大家先感受一件事情，
皮肤第二天起来的那种色泽跟光滑度，本来你的皮肤如果是那种粗粗、哦、这凹凸就是有点那种粗粗，摸起来没有光滑感，没有亮度，然后擦了那个粉底，擦了隔离霜会卡住，卡在你的那个皮肤的干燥纹干纹里面、哦、纹沟里面、哦、皮肤的纹沟里面，你给它吃吃看，你连续两三天之后，你会发现你的皮肤变光滑，妆比较好上、哦、你去感受、哦、那连续吃五天一个礼拜之后呢，你会觉得眼尾那种干燥那种干纹让你显老的那些纹路好像慢慢的没有那么明显，你回去感受这两样就好。你如果感受没有那么的满意，你再退回来、哦、没有那么满意你再退回来，再来你会慢慢感受到什么，你的眼睛、哦、连续三天之后 你感受一下，你的眼睛本来很干，那种塌佩佩，我还听过说、哦、那个干到什么程度，如果、哦、晚半夜起来上厕所，那个时候你的眼皮哦跟眼球会这种粘在一块的感觉。好，如果你已经严重到这种程度，眼睛干到没有点人工泪液你受不了的，我麻烦你回去先试三天。试不用钱嘛。大家记得试是不用钱的。先感受一下，你发现哦你的眼睛没有那么干了。你的皮肤没有那么干了。你感觉你的皮肤是那种滑滑的细致度。妆特别好上，好上，而且呢，有些人哦，他假妆，如果你皮肤假妆，大概过中午之后，你会发现我早上化的妆，过中午之后更漂亮，你就值得把它留下来。好，那你如果连续吃下来，像我们现在有很多那个听众朋友有吃过有回馈的，包含这个老板他有很多网络上的那个网友购买之后回馈的，他们说啊。不单单只是皮肤那种那个光滑度那种水亮的感觉感受得到，好像头发比较能够留得长一点、哦、比较有光滑，有那种那个亮度，头发上的那种亮度你是感受得到。再来你的关节关赞啦，你的关节、哦、好像那种Q 韧度有提升，还有眼睛、哦、眼睛是很明显的、哦、眼睛是很明显的。所以回去你试试看，今天如果说没有让你试，你要想想看。好、哦，虽然它是德国大厂，好、哦、德国聚丽塔大厂，虽然它不单单只有水解小分子胶原蛋白以外，它还加了玻尿酸，还加了金丝燕生态，好、哦、里面的满满的这一个燕窝酸，好、哦、这一个你不要光听这些成分，你今天带回去是给你吃吃看的，好成分让你听得到。好体验让你感受得到，吃满意你再留下来。今天给大家的价格大家记得哦，一盒1280，两盒2500，再加赠一盒体验给大家。我们的订购专线是0800-550-123 0800-550-123。今天老板只给25位幸运的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给大家一盒20包回去体验看看，吃三天吃五天吃七天。感受满意，体验满意，你再留下来。订购专线0800-550-123 0800-550-123。

0: 小题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给大家3051红颜胶原蛋白的超值组合，一盒1280，两盒2500，再加赠一盒给大家体验看看，每一盒有20包，回去体验满意才留下来。0800-550-123 0800-550-123 里面满满的胶原蛋白都是来自于德国基利塔大厂专利的胶原蛋白生态，再加上专利金丝燕窝粉，生态级的哦，好吸收，很快可以让你感受到皮肤的细致度，里面还有玻尿酸，再加上珍珠粉，照顾皮肤的好成分好配方，给大家最优惠的价格，3051红颜胶原蛋白，一盒1280，两盒2500，再加赠一盒，总共带回去是三盒，加赠一盒体验，体验满意才留下来。0800-550-123，0800-550-123。
1: 从没什么客人到排队面店，听听老板怎么说。
2: 自从将传统生面瓦这上至快煮面，滚水煮冷荤煎，就可以快速上桌。客人外带回家吃吼，马龙跟店里借来赶快 Q 弹不软烂。老实讲吼，成本差不多，但是人客变更加多呢，生意自然就越来越好啊。
1: 上至快煮面，一粒几包，店家免费试用，快播0659-51888，我们有专人提供样品跟说明哦。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
1: 喝杯水，休息一下喽。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0: 好，回到我们现场。刚听众朋友有些人真的是金霸鬼，他说他之前有在那个网络上有订购到我们今天的那个胶原蛋白，那当初其实他也是锁定这个德国基利塔大厂的水解小分子胶原，他说他过去只要吃到这个德国的那个小分子胶原他就非常有感觉，所以呢他一听到我们今天在销售是这个专利大厂的，德国专利大厂的，他马上就拨电话进来了解。那他今天也订了，而且他刚刚一次就订了两组，因为他最主要是他也希望他自己照顾年轻以外，他希望拿给他妈妈吃，因为妈妈有退化性关节炎，那眼睛也有像我们刚刚讲的，就是有那个像那种干燥症，那晚上起来上厕所，就像刚刚静莹说的，就是会眼皮粘在眼球上，睁不太开而且非常畏光。他说一听我这样讲，他就说诶，对，他应该就是之前胶原蛋白都买给自己吃，没有给妈妈吃，那妈妈那种干燥的状况，他就想说那不然给他吃吃看。我跟这位好朋友讲哦，你的选择没有错，因为我刚刚有说胶原蛋白其实身体机能从头到脚由内而外都是需要的，那如果说你今天光只是要照顾皮肤，那是小意思，那是小 case， 最主要是我们的五脏六腑包含我们的灵魂之窗，它是需要的，它是需要的。那如果你今天就是皮肤已经呈现干燥，头发已经开始断裂枯燥，包含我们的指甲都已经断裂变薄，那就表示我们身体内部已经缺乏的非常严重，那你今天赶快除了照顾自己年轻，买给妈妈真是很孝顺，而且你一定选对东西，给妈妈体验，因为她买两组嘛，两组就是有两盒体验，所以那个年轻的妹妹啊，这个姐妹可以自己感受一下对于外在皮肤的感受，那刚好也有一盒，因为两组也第二组也有一盒体验，也给妈妈去感受一下那个眼睛的润滑度，还有那个我们四肢关节的润滑度都能够去体验看看，因为体验满意才留下来嘛。大家记不记得我们今天给大家是有一盒体验，体验满意才留下来哦，你不吃亏的哦，不吃亏的。记得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 0800-550-123，给大家这么好的体验优惠，就是因为他的东西好，不怕你感受，因为不好你可以退回来嘛，但是怕你买不到。今天老板说给大家的是25位，有25位幸运的朋友，那不是25组哦，我觉得大家要聪明的听，不是25组，是25位。 所以你一位进来订两组订三组，但是你不要订太多啦，因为怕到时候老板会念嘛。因为现在全通路全通路它都有都有上架。那今天是因为在广告交换在广告交换，所以有一盒的体验给大家买二加一给大家，所以赶快把握机会。来自德国专利的水解胶原蛋白 Gilita 大厂连续三年得到特质金奖就是品质评鉴大奖的特质金奖，这是世界大赏。那再加上说它除了我们的德国基督塔大厂的水解胶原蛋白以外，它还加了玻尿酸，小分子玻尿酸，还有生态的金丝燕窝，生态级的金丝燕窝，比你自己熬燕窝效果还好，还更快有感觉。你希望你的皮肤光泽细致，不会摸起来粗粗，你希望你的眼睛水汪汪的，你希望你的头发能够留得又长又顺滑又光亮甚至呢我们的牙齿要长得健康，肌肉要长得健康，对不对？关节要能够骨溜，要能够那个灵活，其实都离不开胶原蛋白，但就怕你买不到。好，大家记得今天买二加一有一盒，这个一这个一盒是什么？一盒是体验，回去先试三天五天七天感受一下，满意留下来但是就怕你买不到。0800-550-123 0800-550-123，前三天先感受一下你的眼睛的骨溜的感觉灵活的感觉，是不是没有那么干涩了？再来感受一下皮肤光泽度细致度好不好，上妆到中午过后是不是皮肤感觉呈现得更美更漂亮，不容易脱妆纹路是不是有稍微淡了一点如果感受得到你再把它留下来最主要你要买得到。今天给大家有一盒体验，先感受满意留下来，0800-550-123 0800-550-123，最后十位最后十位赶快把握机会，0800-550-123 0800-550-123。
4: 感谢您今天的陪伴，在这样的时光里慢慢的放松，听听身体的声音，有时候一份单纯的补给，一份自然的滋养，就能成为身体最深的慰藉。愿你把疗愈放进你的生活节奏里，我们下次自然疗愈时间再见。

0: 市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1: 嗨，我是卢广仲，现在是11点，一天就要结束了，把烦恼丢掉，想想开心的事情吧。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高雄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0: 我是谢伟玲，每天逛逛城市广播网的脸书粉丝团，你会发现小确幸跟小惊喜哦，赶快按赞加入吧。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0: 战鬼啊。
1: 没有，我想看。
2: 用微笑的眼睛看世界，给自己按个赞。无论你在哪里，城市广播网都和你在一起。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宝贝乖，爸爸要开车咯，我们坐好安全座椅哈。
1: 哎呦，他一直哭，我怎么开车啊？这么近，你抱一下就好了啊！不要坐安全座椅了啦。
0: 好了好了好了，哎，老公，小心！
2: 人生不能倒带，安全不能重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儿童乘坐汽车，请坐安全座椅。
0: 来，宝贝乖，爸爸要开车喽，我们坐好安全座椅哈。
3: 好。
1: 出发喽！
3: 耶！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

月一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0: 关键一局不容错过，就是现在！
1: 朝阳科技大学暑假转学考，5月27到7月9号开放报名。扁笔试、景书审，翻转求学关键时刻，一切都还来得及。
0: 关键时刻不容错过，错过这次再等一年。朝阳科大暑假转学考，重新定义你的人生舞台。
1: 详情请上朝阳科技大学官网查询，或洽04-2333-1637。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 台北健康。

0: 那是有想要买介有效解酒液的朋友，爱卡一支服务专线，0800000000，阿贤会为你线卡服务哦。
1: 哎、欸，阿贤，
0: 我阿贤呐、啊，等下有啥物需要服务的？
1: 你迄个介有效解酒液，随啉随有效吗？我后礼拜有酒摊呢，啊，啉了哦，要塞车回去，我要买一箱啊。
0: 当然，阮这介有效解酒液当然有效啊，但是也毋是马上啉都有效，啊，这也毋是简单啊。啊，你若有酒摊吼，就坐客轮车去，唔好家己开车，安尼啉嘛较爽快啊。介有效解酒液，我算你较俗诶。
1: 哦，安尼哦，好啦，我坐客轮车去啉酒啦。诶，介有效呢，我嘛是爱买两箱哦。等于厝哦，较入来解酒啦。
0: 感恩当诶，啉酒唔通开车哦。
1: 啊，好啦，好啦。

0: 告别与相逢，开始与结束。无论你在什么样的情绪里面，只要转开收音机，我们就会陪着你。你的悲伤我们承担，你的快乐我们分享。城市广播网，你的朋友。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

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仍有优惠，再现折15元。换下。

0: 从没什么客人到排队面店，听听老板怎么说。
1: 自从将传统生面瓦这上至快煮面，滚水煮冷荤煎，就可以快速上桌。客人外带回家吃吼，马龙甲店里食的同款 Q 弹不软烂。老实讲吼，成本差不多，但是人客变更卡侪呢，生意自然的愈来愈好啊。
0: 上至快煮面，一粒几包，店家免费试用，快播06-5951-888，我们有专人提供样品跟说明哦。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向各位观众朋友们，用最热情的掌声、尖叫声，还有鬼吼，欢迎史上最帅、最壮、最大

0: 流，
1: 好听多一点，
2: 精彩多一点。
1: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自己的一首歌，亲爱的，我就在这里，你听见了吗？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每天给你多一点。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广播网 FM 90.1 FM 台北健康点一。

0: 先生，先生，帮忙捐些零钱，救助失学的孩子。
1: 哎呦！
2: 来来来来来，我扶你起来，还好吗？哎，可怜的小狗没饭吃，来，这只鸡腿给你。婆婆，你站不太稳，来，这个位置给你坐。
3: 如果他天天都这样做，会得到什么回报呢？他没有得到什么，他不会得到感谢状，没有媒体来报道他，他不会变成流量网红，他的存款也不会变更多，他依然默默无名。他所获得最多的就是情感的满足，做他喜欢的事情，他能见证快乐，能更同理别人，感受到爱，让自己快乐。做你最喜欢的，听你最喜欢的，城市广播网。

0: 球特派银河巡航员报告，目前侦测地球人类生活已经回传资料给总部。
1: 等等，刚刚那段这是什么声音啊？
2: 这声音这么多这么强，
3: 不用
1: 给我加强监视。
4: 帮我分开装。
5: 你好，需要加购购物袋吗？
3: 好啊，谢谢。
1: 喂，那是塑胶袋。
0: 人类的生活脱离不了塑胶袋，地球根本负荷不了这么多垃圾。
1: 不必再监控地球了，他们就等着自动毁灭吧。
5: 塑胶袋绝对不是人类的强大武器，拒绝自动毁灭，请你减少使用塑胶袋。需要购物袋吗？
3: 不用，我们自备哦。
6: 随时随地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FM 台北健康点一。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首专属自己的主题曲。我是 Selina 任嘉萱，一起来听城市音乐复刻版。

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起三去台塑加油喽！
1: 台塑石油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快上！

0: 桂雨秋红谷，七级制作，千品造景，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惠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0.1，台北健康。

0: 社团办公室只有我跟学长两个人，要不要问他待会下课后要去哪里呀？学长怎么把灯关了？难道是要跟我告白吗？
1: 学妹，我先走喽，待会你离开办公室也记得要随手关灯哦。
0: 是提醒我要记得关灯啊，我还以为今天就要跟我告白了。
2: 随手关灯一小步，节约能源一大步，请养成随手关灯的好习惯，不浪费资源。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爱护地球，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0.1，台北健康。

0: 嗨，我们是动力火车。当你每天逛逛城市广播网的脸书粉丝团，就会发现小确幸跟小惊喜哟，赶快按赞加入吧。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0: 三去台塑加油喽！
1: 台塑石油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仍有优惠，再现折15元。
2: 快下载台塑石油 APP， 周三加油超给力，
3: 天天加油累 FB， 得地油钱超给力。
4: 听讲这个就赞诶，要试看卖无？
5: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油有可能掺入依托米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4: 新型毒品依托米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我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

0: 好听多一点，
1: 精彩多一点。
0: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自己的一首歌，亲爱的，我就在这里，你听见了吗？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每天给你多一点。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简单的幸福赵永华。

0: 少年呢，这菜吼、哦，加乎你一挂，家己煮较实在啦。
1: 多谢阿妈，我的车来啊，我先来去。阿姨，这个位置给你坐啦，坐着比较舒服。
0: 谢谢你，年轻人。
2: 下一站，台北 ，Next stop， 台北。
0: 小朋友，不要害怕。医生阿姨很快就帮你检查完了，一下就好了。哎，你看，你看，你看，阿姨这边有漂亮的贴纸，检查完就给你，你很勇敢哦。
3: 妈、
0: 嗯、
3: 妈，小心妈妈总说你有洁癖哦。
0: 好啦，我会说你啦。
3: 哇，阿妈你很棒哦，这个贴纸送给你。
0: 哦，谢谢你呢，你好贴心哦，阿妈好感动哦。
4: 一份分享的快乐，一句关心的话语，一份真诚的鼓励，这些声音都能交织成善的旋律，期待曾经被温暖包围的我们也能成为温暖的传递者。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让爱流动，让善循环。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1: 快下

0: 节前冬外压，节后冬外盘，何时是聪明买点呢？大来国际投顾蔡老师带您抓端午龙头标龙船，近期会员绩效亮眼，大益大涨 138%， 国巨大涨 83%， 阳膜大涨 81%， 密望石 42%， 大力光 41%， 先进光 38%， 臻鼎 KY 跟台盛哥也有20%以上的涨幅，行情相继起跑，立即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17FA， 小老鼠 17FA 换你出发。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2号。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2: 城市华语风云榜。
3: Cause this is it. I've been looking for a hit. Let me tell you this. They say downtown is the place it is. I want a new song. Move with it. I say.

0: 终于来了，
1: 陈轩再度联手清许创作团队，共同打造第九张专辑《我坠落你自由》的主打《给我一枪》，以高音直接宣泄，本周首日马空降第十。

0: 现在人气盛行的偶像男团 UNUS 推出久违的甜蜜情歌《八九你不走》，这首歌也是团员蔡成佑在退伍归队之后，正式以全员到齐的姿态重磅回归。
1: This is Revolution Radio, number one for dance music. Here we go.
0: Alright, 积极走80年代复古路线的韦礼安带来全新歌曲《很久很久》，这首歌并没有延续90年代港式情歌的路线哦，而是回归最单纯的抒情歌，简单又催泪，一肩膀直接空。

0: 炫。
1: 好，第七名是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李圣杰的车位。李圣杰这次不飙高音了，他直接唱出了全天下开车族最真心的痛，快给我一个停车位吧。
2: 旁边座位也空了很久，是男人就不该留。
1: 哇，恭喜 JJ， 这首歌又打到韩国去了。这首歌被提名了釜山亚洲内容大赏最佳原声带的奖项。第六名是林俊杰为古装剧《竹玉》演唱的主题曲《我对缘分小心翼翼》，不但已经在市场获得热烈回响，更强势入围今年第八届韩国国际串流影视节提名后市串长。很多都说八三幺这次的新歌怎么每一首都那么催泪啊？第五名这把歌曲《身外之物》是主唱阿普一段非常私密而且心碎的故事。

休息啊。第四名是已经放榜好几个礼拜冠军的金曲歌后阿令带来出道20周年的巡演主题曲绕路。人生有时候的绕路也不是坏事，因为这样才能看到意想不到的风景。

能量补给的古古里思维，天上的肩膀是提供满满的陪伴跟守护的新歌透明伞，这把伞要送给不管是在雨天或大热天都在追星的歌迷们。

徐富凯大突破，带来一首充满强烈戏剧风格的暗黑歌曲《阿米》。歌曲从开场的压抑呢喃，逐渐带向中后段的爆发歇斯底里，完美呈现了内心的挣扎跟痛苦哦，展现了台语歌丰富的传统跟创新的风貌。当然，潘协兴跟许哲佩也是很用心的幕后工程哦。New music now on LA's number one hit music.

是太阳之子，恭喜周董终于七月极光夺下本周华语榜冠军。很少有歌手在唱了那么多年之后，还可以制作出动听的好专辑哦，那种流畅感跟回忆。

0: 迎来到三C知识网节目现场，本节目由虚拟科技冠名赞助播出。请抢答，现代情侣为什么那么常吵架闹分手？
1: 因为已读不回。
0: 答对。现代人为什么饭菜来的都不先吃？
1: 因为打卡第一啊。
0: 为什么现在大人小孩吃饭都不讲话？
1: 还要打卡要上传呢、啊、
2: 还要拍照吗？
0: 很多人脖子僵硬，姿势不正确，视力模糊。哎，等一下等一下，这位来宾、答题了你还在滑手机吗？
3: 放下手机，放下三星，
1: 城市广播网助你一臂之力，找回单纯的美好。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0: 那是有想要买介有效解酒液的朋友，爱卡这支服务专线，0800000000，阿贤会为你线卡服务哦。
1: 哎、欸，阿贤，
0: 我阿贤啊，等下有啥物需要服务的？
1: 你记得介有效解酒液，随啉随有效吗？我后礼拜有酒摊嘞，啊，啉了哦，要塞车回去，我要买一箱啦。
0: 等下，阮这介有效解酒液当然有效啊。但是也不是马上饮就有效，啊，这也不是简单啊。啊，你若有酒摊吼，就坐客轮车去，唔好家己开车，安尼饮嘛较爽快啊。介有效解酒液，我算你较俗诶。
1: 哦，安尼哦，好啦，我坐客轮车去饮酒啦。诶，介有效呢，我嘛是爱买两箱哦，等于厝哦，较入来解酒啦。
0: 敢稳当诶，饮酒唔通开车哦。
1: 啊，好啦，好啦。

0: 只有学习分析股票是不够的，还要懂得怎么操作股票。蔡因斯坦蔡振华分析师帮你脱胎换骨，完成梦想。欢迎收听股市蔡因斯坦。
1: 大家好，欢迎收听股市蔡因斯坦，我是节目主持人 Ruby。 那美股周一呢，四大指数走势是分歧的，这个费半指数呢是在创下了历史的新高。那么美国跟这个伊朗呢正式的来签订了这个和平的协议，所以呢国际油价回档哦，也激励了这个半导体族群全面来走强。在这个个股的部分呢， Intel 是上涨了 5.22%， 那么美光也是再涨了将近 7% 哦。不过盘中这个科技股是遭遇到获利了结的卖压哦。那么台股在周二早盘呢也是创下了历史的新高，攻上了这个48000点的关卡，不过呢盘中也是出现了这个卖压。那么本周的机会投资朋友可以如何来把握呢？马上来请教股市相对论的发明人，同时也是改变你一生的贵人，带来投顾蔡因斯坦蔡振华老师。老师好。
2: 卢比好，大家好。
1: 好，那么这个大盘在周二呢创下这个历史新高之后呢是开高走低哦。那么面对这个盘中突然来的这个卖压，投资朋友可以怎么来操作营运呢？老师，
2: 这种卖压哦，就是所谓获利了结卖压，那通常一般来讲会比较凶狠的哦。
1: 嗯，
2: 那为什么比较凶狠？因为有赚钱，有的人就出手大方随便卖嘛，
1: 是
2: 就会形成这种现象。不过其实这里有一个现象哦，还有一些细节也要跟大家讲一下。很多投资朋友如果昨天才很兴奋的追上去的话，今天大家感受到那个拉回不是很好受。那么回头看一下才知道说哦，原来昨天是追在第四根啊。这里就不免再回到我们上个礼拜有跟大家讲过的哦，就是说长假前呢先买好，那否则呢你在长假之后再去追哦，会有很多的问题哦。因为长假之后呢往往就是一个大涨，那大涨之后呢有的时候你短线追到一个高点啊，它又要在那边换主流，那换主流你原来那只股票不就要等解套，这个就变成很麻烦嘛、哦、所以细节上还是要注意啊，初中有细、哦、这个叫做胆大心细，那这是我们操作中不变的原则。那今天因为震荡比较大、哦、我们来轻松跟大家讲一下，态度要坚定、哦、首先第一个就是说信心要有啦，但是信心跟盲从又不太一样了哦。那我们今天的 Light 当中跟大家所分享的，当然第一个就是我们这次的主轴，就是2303的联电嘛、
1: 哦、
2: 上礼拜有跟大家讲过，那当然我们在影片当中讲过，花比较大的篇幅来说明了联电它的这个走势、哦、跟它的这个做法。那联电因为之前哦，它ETF 在做换股的时候曾经有一个连卖大概7到8天的记录，那当时没有把它卖下来，我有说过这股票、哦、它只要抗跌未来就必然做大涨了，那果然一切也都跟我们预料是一样的，昨天跳空了一根涨停之后，那今天是再攻跌跟涨停，盘中虽然有震荡、哦、可是你可以看到因为震荡的过程当中有更多的人想要来做承接。

0: 讲哦，他就有跟我讲一件事，他说他老婆每天都在看各个分析节目，
1: 嗯，
0: 那大部分都是在看台积电的说明。结果呢，因为他是我们的铁粉嘛，那他就跟着我买了这个联电。老婆本来不是很谅解，结果跳了两根涨停以后，老婆感觉到非常的惊讶、哦、
1: 是，
0: 他不敢相信说股票市场上可以这么快的赚到钱。
1: 嗯，
0: 那么这就是一个所谓的框架，因为如果你从产业的角度来看、哦、怎么样你不会去买联电，但如果你是一个价格价差的角度去看的话、哦、从后面往上的这个推进哦，从四楼到六楼的这种走法哦，它反而能让你快速的赚到涨停的价差哦。那这就是要跟所有的投资朋友来做一个分享，你要的是什么？你要的是赚到价差呢，还是你去成就一个传奇？其实我们都是在做价差哦。那我们要做股票，就是要赚到那个股票从小涨到大的过程哦，那个过程才是你的重点。否则的话，你全部都去买那个当今的股王就好了。那买这个当今的股王，或者说买这个涨幅的冠军，那涨幅的冠军就一定会涨吗？不一定，它有时候会拉回，对不对？所以股票要把握在那个起涨的那个位置。好，那第二点就是说，框架之一哦，就是你对市场上的看法，就好像说，我们这位朋友他买了联电，但他本身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不见得认同哦，但是呢，他发现说，原来市场上想要反映的跟他心中所想要的是不一样的。就像我们看到很多的听众朋友，他想要说我要一只小型股，那我们要一只这个低价股，对不对？我们要找一个这个还没有涨的秘密武器，那我们要找一个这个营收的黑马股。那这些东西当然都是对的，但也可以说不完全是对的。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阶段当中会有不一样的一个市场上的溢价嘛。那这个现在这一段时间涨的就是各个历届的龙头。我曾经跟大家讲过齁，当这个行情来到主升段的时候，第一段要拉过那个五万点，一定都涨了龙头。那所以龙头呢，包括很多一个层面啊。那由于过去来讲的话，各个龙头齁，它有的做的跟 AI 不是相关，但今年来讲的话，有机会来跨入或转机哦。比方说，你看哈、哦，像有一些过去的首富，那王永庆先生其实也曾经是台湾的首富。
1: 嗯，
0: 这个其实哦，年轻一辈或许不见得知道，但是他如果所留下的这个台塑集团，对不对？你看台塑、南亚，然后南亚科，那这些公司呢，都是以前这样子留传承下来，
1: 是
0: 那分别都是代表台湾在不同的时代当中的领袖了哦。那如今转型到了这个电子产业当中，那他是不是也应该享有电子产业的一个本益比？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南亚，连续涨两根涨停之后，你看今天续创新高、
1: 嗯
0: 哦、虽然说南亚科在涨多了以后有一个拉回、哦、但是这个我认为很正常，这个就是我俗称的了、哦、涨多之后有一个日落般的压回，那一旦出现这种短线上出现这种利多出尽的这种走势哦，它往往会迎来一笔这个所谓的获利卖压。那我们其实要跟大家讲的更多的哦，是在于说，你看哦，现在的龙头，包括像以前成熟制程的龙头，你看像这个联电也是嘛，对不对？嗯，或者是说我们看到在这个时间点有什么被动元件，对不对？
1: 对。
0: 那国巨，或者是说你看封测当中有什么呢、嗯、有像日月光、哦、这些公司其实都是一些大公司、哦、甚至于说我们看到像这个友达、群创，那都是一些面板各个产业族群的龙头。那历代的首富当中还有包括像陈泰明啊、哦、张陈生啊，这些其实都是有头有脸的大公司、
1: 嗯、
0: 那我要想要表达就是说，因为盘面上在涨这种大公司，你做这种所谓的大龙头就很容易赚到钱，就像上一次的这个大力光一样，你很容易赚到钱。
1: 对，
0: 那这就是盘面上已经帮你选好主流了，主流就是台湾价值嘛，各个产业跨入这个 AI 的龙头、
1: 嗯、
0: 但有的人呢，他就不去做这个盘面上已经选出来的主流，他另外想要下去找一个新的主流，就是市场上都还没有涨到过的。我举个例子来讲齁。比方说南亚在上涨，对不对？
1: 对。
0: 那你不买南亚，然后你就硬要找一只股票没听过的出来跟我讲说，你看我的本益比你们南亚还要低。齁、哦、或者是说联电在涨，对不对？那硬要找一只什么不是联电，但是呢名字都没听过的。齁、哦、然后呢说，你看 这个获利比联电还要好，而且呢手上也有八寸厂、哦、就讲这个东西。那你在讲的时候就表现出好像你对产业很懂，但是呢

0: 孤芳自赏，对不对？人家就买联电呢。
1: 是，
0: 那这个也是一样哈、哦。比方说，有人讲台积电，那台积电说好，那联电你说你做成熟制程嘛，对不对？我台积电就算是扣掉我的先进制程以外剩下的部分，我的成熟制程总量我还是赢你。巴拉巴拉巴拉讲半天，那你意思就是说，联电涨一根，你台电也要涨两根涨停一样？那这个就变成说。其实呢，有一点点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哦。市场上在反映你的其实是过去对你的一个折价。比方说呢，你本来有100的价值，但是因为过去市场瞧不起你，所以你的报价长期留在40。那这个时候你从40涨到80就已经是一倍了嘛。那也是回到你的合理价格而已啊。那其他的股票可能本来它的价值有 1000, 但它的报价长期维持在 1800。这个时候你说你要不要再走到2000块去反映你的价值，这个东西就变成说市场上会有一点折溢价的概念、
1: 嗯、
0: 那我觉得了，因为过去长期以来很多的股票它报价是很低的，市场上在还你公道的时候，其实你不用去跟它论战，就是做股票赚到钱的一个最大的诀窍，就是回到我跟各位讲的，市场帮你找好了主流你就做主流，
1: 是，
0: 你不要去自以为聪明然后说你们这些主流都不合理，
1: 嗯，
0: 我有一个更好的，我帮你找主流，
1: 嗯，
0: 这也就是要跟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讲一件事哦，我振华哦，这二三十年来啊，其实我看过太多人很优秀，
1: 嗯，
0: 这个市场上真的太优秀的人太多了，但这些优秀的人做股票哦，很多都没有好成绩，就是我看过那种真的是非常绝顶聪明啊，他的智慧远远的超过太多人了、哦。但是他们都想得非常的深入，想得很深入，你这个已经涨到这里了，我要找下一档，然后你这个拉回，然后说是不是因为市场上有谁在出货，哦，那你看这个美国涨到哪里呢，所以这个美国的涨幅呢其实比台湾还小，台湾有点超涨，记忆体要拉回，那我们的涨幅比美光还要大，台湾不合理，类似这种东西、哦、就是在每个人脑海当中会有一个浮现，那你越聪明你越优秀你越懂越多，你越容易出现这种盲点，我要跟大家讲就是一句话，大道至简啊，跟着市场走，跟着市场的主流走，你最容易赚到钱，今天在震荡的过程当中回到原点，主流拉回就是最好的进场点，把握这一次。
1: 好，这个大盘在周一周二都有来创新高，那么还好呢，在这个端午连假之前呢，有这个蔡老师大力的来呼吁大家一定要大买，而且呢也是确实有带着这个家族朋友来大赚的，所以呢这个波段呢还没有跟上的投资朋友，老师呢这一次当然也开放让这个新朋友可以优先来买股票的这个新机会，那欢迎大家呢透过稍后的广告时间来电咨询，或者是呢直接加入老师免费的官方 LINE 账号，那就像老师说的，这个市场呢既然已经帮你找好了主流，那我们呢就做主流，做这个龙头，这次呢股市创业 2.0 版本的仲夏加班车呢，我们低档准备要来发车了，邀请大家务必好好的来把握，那么现在就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1: 欢迎回来，股市蔡英斯坦的节目现场，再次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大来投顾蔡英斯坦蔡振华老师，老师好，
2: 卢比亚，大家好，
1: 好。那么老师刚才呢也有提到，我这个盘中的急杀呢，就是给投资朋友上车的机会。那么在连假之前呢，没有买的朋友，当然更要把握这个机会了。那么请教老师，这个投资朋友接下来可以留意哪些族群呢？
2: 好，那这个要跟大家讲哈，第一个就是说，昨天才进场的朋友，如果你追进来哦，
1: 嗯，
2: 当然我们说现在的盘面主轴会是在这个电力大革命当中所带出来的嘛，电力大革命当中所带出来的一定是被动元件、功率元件、保护元件，还有包括电源管理 IC 这个部分的话，从上游到下游及拉过来，当然还有一些细节我就不说了、哦。所以被动元件它首次拉回，这就形成了一个买点。如果你在过节之前没有买到的、哦，我倒觉得国巨这次拉回哦。包括华新科哦，都会出现一个合理的买点，给大家从容上车。
1: 嗯，
2: 好，那这个再来就是说，在功率元件的这个部分，还有包括三代半导体哦，那这个部分的话，因为过去的这两天哦，没有给大家好好上车的机会，包括像什么呢，强茂台半嘛哦，还有包括我们看到富鼎哦，这一次呢，终于有一个震荡打开的机会，我认为啦哦，这地方换手如果再上的话，将会形成一个复制被动元件的走势。那么再来就是在这个先进制程的部分哦。成熟制程的部分包括代工，那因为纷纷传出要跟大厂来合作的一个概念啊，不管是跟美光合作 Intel 合作都一样哦，市场上在重新反映你过去过度折价的一个价格，所以这个我们看一下联电、哦、联电在经过换手以后，你可以看它拉出一个空间的嘛、哦
1: 是。
2: 那么这里我们看到市场上的资金往这边走哦，还有一些就是要把握的诀窍在于什么呢，在于就是说这一档股票它手上有的人还不多，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功率元件都很明显啦、啊、因为你说市场上真的有强茂的哦，真的有富鼎的哦，很多其实都没有几张啦，还有包括你像德维有没有，
1: 嗯，
2: 手上都没有几张，那你都没有几张的情况之下，打开下还有人会追啊，对不对？
1: 对，
2: 他这个低档就会有一个支撑的力道嘛，所以换手有机会再攻啦哦，这个部分的话就要特别留意。
1: 嗯，
2: 然后被动这个IC 设计这个部分齁、哦、其实是要看一下就是说联发科啦。联发科因为这里在讲到一个概念，就是跟人家竞争，然后拿到这个 Google 的单子嘛齁、哦。过去来讲的话，博通他们都很多的做代工啊。未来来讲的话，联发科如果挤进这一块的话，当然这对他来讲虽然说是利多齁、哦、但是半新半旧。为什么呢，就是说本来大家也预期到你抢得到这个单子。所以你今天有这个利多出来的时候，他有一点在市场上气氛不是那么好的情况下开高之后没有续攻的感觉。不过呢我们要看一下、哦、就是说联发科它前面那个高点4970啊，这里因为过去有曾经好几个外资、哦、都把它目标价定在5000左右嘛，所以上一次4970来了以后5000没有过去、哦、这一次有没有机会碰到5000，那因为过去我们的经验、啊、只要你一站上5000外资会同心去调价、啊、那这也就变成是联发科那么中继再涨的关键，其实我认为应该是有机会轻松来做越过了、哦、毕竟联发科它已经整理大概三个礼拜股价都没有下来嘛。那未来来讲的话，联发科这边再创新高的话，当然会带动整个 IC 设计的这个族群，IC 设计的族群当中又可以细分，当然其中有电源管理 IC 齁，那这里包括像 CDKY 啊、立志啊这几只股票，但是我认为涨价概念股当中还包括 MCU 在里面、
1: 嗯、
2: 那这里除了就是昨天华兴利华家族的新唐之外，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是联电家族当中，当然盛群之外齁、哦、还有一个叫做亚特力，亚特力今天就再创一个新高了、哦、那这个我在某大电视台当中访问的时候他曾经有问我说 MCU 要选哪一档，我直接点名就是他，隔天就涨停了、
1: 嗯、
2: 当然有一些朋友是先进场的，那我也欢迎的各位、哦、直接加入我的铁粉的、哦、加入我的铁粉有什么好处呢，先拿到股票，然后呢在我公开的时候跟我们一起享受那种已经在车上，或者是说享受那种就是说跟世人分享喜悦的快感、哦
1: 嗯、
2: 所以要加入我们的铁粉当然不难，应该说是很简单啊，那就是拿到我们的官方 LINE 喔、哦、在这个地方特别跟我们输入喔、哦、,168。好，那我们就 接下来讲就是说盘中的这个急杀怎么办。那大家应该有看过那个游乐场有大怒神哦，
1: 对，
2: 大怒神就急上急下嘛，对不对？往那个大怒神急杀的时候是好像很可怕。那多头格局当中就是有这种大怒神。其实齁、哦，所谓的最大跌幅通常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发生在多头的时候。所谓的最大涨幅呢，常常发生在空头的时候。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你在空头格局当中，你可能已经长期跌下来，跌了大概 50% 了嘛，突然有一天你涨停不会怎么样，对不对？所以空头当中常常会出现全部涨停，来个大反弹，然后呢弹个这个指数弹个大概 8-9%、那多头格局当中你很难看到这种连续涨 8-9%、你指数是不太可能，个股还可以。但反观、在多头格局当中你偶尔会看到什么呢？一根大长黑，这个大长黑指数跌 5%。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多头格局当中有一个急拉回、它是所谓的获利了结卖单。获利了结卖单、常常会这种急杀。那但是你注意一下，急杀之后呢常常是V 型反转上来，所以明天又非常容易有机会 V 型反转上去，这个就是盘中的大怒神。那如何应对这个大怒神？第一个就是说三根涨停以上的不要乱追、等它这个卖压来做一个释放。那释放的过程当中呢，可不可以站在低阶这一方？答案是可以的、最好在十日均线附近，急杀下来到十日均线附近。所以我们看一下过去这段时间以来，包括哪一些股票是属于强势的族群。第一个被动元件嘛，对不对？国巨杀下来看你们觉得有没有机会去碰到十均线，但有可能碰不到，回撤大概1000左右的时候就可能十均也碰不到了。那当然我们看一下包括什么花新科、就是最强势的 MLCC 族群拉回来到十均线附近的时候。再来就是我们来讲说这一次的那个记忆体啊，记忆体的族群、包括像这个华邦电、南亚科，还有包括这个旺宏，能不能有一个急拉回，让它出现一个回撤十均线机会？那一旦出现了，就是表示跟大家讲，主流当中的股票又回到这个十均线的买点，那就是给大家一个绝佳的好机会。整体来讲啊，我觉得今天的盘势就是这样子，涨多以后的股票出现一个拉回，这个拉回呢是给先前没有上到车的朋友一个好机会。那么这个绝佳进场点就可以请大家拨电话进来跟我们一起来做上车，明天就带你做进场。
1: 好的，这个本波段的操作其实可以很轻松也可以很简单哦。趁着这一次急杀呢，一定要好好把握老师刚才提到几个族群，包含像是被动元件啊、功率元件啊、三代半导体，还有这个涨价概念 IC 设计、记忆体等等等等。趁着这一次急杀呢，当然都会出现好的买点，所以一定呢跟紧老师的脚步咯。这一次种下加班车呢，新朋友优先来进场，务必好好的来把握哦。欢迎大家呢透过稍后的广告时间来电咨询，或者是呢直接加入老师免费的官方的 LINE 账号。手中持股不够强的朋友赶快来找老师换这个新的潜力股，下一档全新的必买股我们准备要来发车了，务必好好的来把握。那么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边，感谢大来投顾蔡英斯坦蔡振华老师，谢谢老师，
2: 祝各位操作愉快，赚到钱。
3: 股市蔡英斯坦由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蔡振华提供。大来国际证券投顾108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本节目与节目分析内容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自负投资风险。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找新闻，城市 Morning Call， 找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 即时资讯一把抓，哈烧音乐不漏接，开启一整天的好心情，就在城市 Morning Call。
0: 大事小事全部的事都带你一起来关心，欢迎你持续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我是品翰。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的5月初10。在北部地区朋友收听到90.1，南部地区97.1，中部地区92.9。历史上的今天，西元的2008年，当时两岸开放直航，以及2011年的10月份，台日签订了航空信约，彼此开放天空，航班越来越密集，再加上当时有很多联航的兴盛，开始大量出现半夜飞行的红眼班机。那么传统航空公司为了要竞争，也开始加开红眼航班。这样的生态就导致当时的空勤组员很多的生理时钟出现了非常大的变化，以及国际油价有一段时间大涨，让航空公司获利变得比较差。于是呢，就有经营阶层千方百计的想要来节省成本，最终导致许多员工工作条件变得不好，休假变少，薪水也缩水。于是在2016年的今天，台湾的航空公司就有因为发生长期劳资争议，于是发起了罢工的事件。2016年，如果你还有印象，这个新闻当时候还蛮大的。这次的罢工持续了3天，劳资双方就达成共识，后续在劳工史上认为这是一次成功的罢工案件，而也是1988年5月1号台铁司机员罢工事件之后，台湾当时发生的第二起大型的罢工事件。今天第一首歌曲带你听到来自宇宙人加黄丽如，现在就让我飞。

0: 庸人自扰。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拉扰梁心怡千面兽，7:13，继续关心新闻消息。天气方面，今天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水汽比昨天稍微增多，在华东地区会有零星短暂阵雨，中午过后各地山区还有南部地区容易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清晨到上午这段时间，因为海陆风的符合效应，嘉义以南可能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在温度方面，各地高温大概31到36度，桃园以北、中南部的内陆地区还有花东纵谷一带可能有37度的高温机会。另外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容易有过量或危险等级，外出朋友记得做好防晒，多加补充水分。各地低温则是大概在24到26度之间。以及中度台风米克拉在今天凌晨2点位在鄂伦比东南东方大约430公里，未来由北转北北东往琉球附近海面前进，移动路径方向主要会受到太平洋的高压影响，目前都还有不确定性，也要请大家留意最新的台风资讯。另外第2608号轻度台风无花果今天凌晨2点是中心位在鄂伦比东南方2470公里，未来会先往西北西，再大回转东北，往日本南方的海面进行，对台湾是没有直接影响。国军从本周一开始展开5天4夜立即备战操演，而国防部昨天晚间表示，中共福建号航空母舰在昨天航经台湾海峡，国防部也公布了一系列空拍照片，并强调国军有运用联合勤监侦手段严密监控。根据了解，福建号是中共第三艘的航空母舰，也是中共第一艘采用直通甲板并用电磁弹射器的航舰，可以搭载各型战斗机以及预警机总计60架，去年11月正式服役，母港在海南岛的三亚军港。陆委会日前点名有5个农业团体前往中国海峡论坛签约，并且将全案由农业部进行查处，引发农民团体反弹，批评政府打压民间交流。对此，农业部长陈俊济表示，在6月18号有接获陆委会来函，并且依照函文内容请相关团体说明，目前还没有得到回复。陈俊济强调，如果没有经过同意是不得与中国政府签约，否则将对我国的农产贸易结构不利。农业部也依照函文进行后续了解。行政院依照人工智慧基本法第6条规定，设立行政院层级的国家人工智慧战略特别委员会，由行政院长担任召集人，副召集人则是行政院副院长。执行秘书、行政院政委兼国科会主委吴成文担任。而国家人工智慧战略特别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已经登场，卓荣泰指出，台湾的主权 AI 发展愿景是以台湾在地资料与自由民主价值为基础，建构安全、可信赖并且负责任的 AI 生态圈，未来会以教育、医疗、金融、司法作为主权 AI 的示范应用范围。为了重视任意性别在运动活动层面的完整参与权，立法院最新三读修正通过国民体育法，将国体法主管机关改为运动部，特殊体育团体里监事会的组成任意性别不得少于里监事总额的1/3，有特殊情形将报请中央主管机关核准，得以不在此限。以上是这节先带你关心的新闻消息。

0: 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时间代表我的心，宝岛七十年来用心守护千千万万只手表。
2: 天道酬勤，商道酬信，顾客的委任都是宝岛千百位专业之人一辈子的守护，
1: 分秒不差，准时作伴。
3: 节前冬外压，节后冬外盘，何时是聪明买点呢？大来国际投顾蔡老师带您抓端午龙头飙龙船，近期会员绩效亮眼，大益大涨 138%， 国巨大涨 83%， 阳摩大涨 81%， 威旺石 42%， 大力光 41%， 先进光 38%， 臻鼎 KY 跟台盛哥也有二成以上的涨幅，行情相继起跑，立即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17FA， 小老鼠 17FA 换你出发。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2号。
4: 七十年的时间，宝岛用心照顾每一只手表啊！
5: 对咱的第一只手表开始，时间一秒一秒的行，宝岛分秒无差，准时来做伴。
6: 在这场与时间赛跑的战役中，你的肌肉需要最精准的守护。
7: 我需要的是喝加乳蛋白，它蛋白质含量是豆浆牛奶的四倍，每100克含11克优质蛋白，吸收率高达 90% 以上，零脂肪，精准补给，无一丝多余。
8: 别让无效补给拖垮你，喝加乳蛋白，你的肌肉保镖。
9: 高效蛋白质就选喝加乳蛋白，04-2395-0362。
7: 你的声音南印大，来请听。
8: 专业的师资团队引领国际交流与实习。
7: 2026经典新秀设计奖入围件数连续15年全国第一。
8: 设计自己的未来梦想，从南印大开始。
7: 四季二专进修部，台南应用科技大学热烈招生中。
10: 大家好，我是萧敬腾。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电台。

来自《小船》这首歌曲是由陈绮贞演唱的歌，7:30。来继续关心健康的消息，脂肪肝这个话题我们已经讲过蛮多次，不过呢，每一次我们还是要从不同面向来跟大家提醒一下，脂肪肝的问题真的是不能够小觑，因为脂肪肝初期症状很不明显，很容易就被忽略掉，或者很多朋友觉得诶，自己有脂肪肝，已经检查到了，可是觉得是小问题，因为没什么症状，也觉得说好像改善只要靠减重就可以，可是肝脏已经在无声无息当中慢慢的受损。那关于脂肪肝有些迷思，我们来分享一下。第一个就是脂肪肝，因为有脂肪嘛，我们就想说啊，是不是吃太油，我就不要吃那么油就好啦，就不会脂肪肝啦。但是这样吗？脂肪肝其实并不完全都跟脂肪有关系，包含像其他的酒精、营养不够，或者像你如果吃素，但你吃的素食都是一些过度加工的素食，又或者你过度的减重，又或者你可能有糖尿病，这些都有可能会诱发脂肪肝。脂肪吃的很多，只是脂肪肝的其中一项原因，并不是只有这个原因。所以我们要先找到脂肪肝的一些成因，每个人都有可能不同的脂肪肝成因，才能够去制定比较针对的治疗的手段跟方式。那有些朋友会觉得说，那我如果得了脂肪肝之后，我的饮食就改清淡的吃，这样就好了。可是这个是对，但并不是全对，因为有的朋友可能饮食改得很清淡，可是酒还是照喝，没有考虑到酒精的因素，就把酒精完全忽略在外，这个还是有问题的。喝酒喝得很多，然后出现脂肪肝的朋友，首先要做的应该是戒酒，然后搭配饮食改得比较清淡，而不是只有清淡饮食，但酒照喝，这样是不会对脂肪肝有什么样的改善的。再来，节食，吃得少，是替肝脏瘦身吗？我们就会想说啊，脂肪肝就是肝包了一层脂肪，我如果节食减重，脂肪就会烧掉，所以就不会有脂肪肝。我们可能会有这样的想法。但如果你是过度节食，或者你长期偏食，营养不够均衡，这时候会造成你的热量摄取不够，然后你的血糖会下降。当身体碰到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就会开始动用脂肪，动用蛋白质作为替代的能量。那当身体这样做之后，就会导致我们的血液当中游离脂肪酸会增加，大量的脂肪酸进入肝脏，反而又可能会导致脂肪的堆积，让你的脂肪肝问题更加的严重。所以这个会是要需要留意的，就是不能够长期偏食，只吃某一种食物，然后其他食物都放弃，以及过度节食，这个会有问题，反而让脂肪肝变得更严重。那你说，可是那我到底要不要控制体重？要还是要控制，因为体重控制是可以有助于预防跟改善脂肪肝，但是不要用这种过度激进的方式，包含过度节食或者一些不是很适当的减重方式，因为这样会反过来让病情恶化。然后再来是你会想说，那我吃一些保肝的药物可不可以，吃一些肝药，这样可不可以改善呢？要先了解，如果它是保健品，保健品是不能治病的，所以保健品只是保健用的，它就当然不能够改善脂肪肝。那如果你是自己去买一些配方不明、来路不明的保健品，反而可能会加重肝脏的负担，对肝脏功能造成更大损害。你不止没有护肝，你还更伤肝，所以千万不要自己去购买一些来路不明，或者你也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做的保健品，这个会有问题。那预防或者是控制脂肪肝该怎么做呢？没有捷径，医生说坚持控制饮食，适量运动，在吃的部分少吃三高食物，高油、高糖、高脂肪，尽可能取代的话就吃一些膳食纤维比较丰富的食物，像是谷类或者高纤维的蔬菜，多吃绿色蔬菜，这样比较有可能可以预防脂肪肝，让脂肪肝不要一直恶化下去。

0: 大家好，近年来其实大家越来越重视健康了，所以提到很多食材呢，它为什么会爆红也不是没有道理的。民以食为天，我们华人就是要吃米饭呐。像坊间呢就有流传说，不要吃淀粉呐，那种瘦身方法，事实上是很不正确的哦。长久下来呢，你的身体就会缺乏应该要有的一个营养素，而造成了失衡。重点不是不吃淀粉，而是呢要吃好的米，选好的米来吃哦，这样呢会给全身所需要的营养，也能够吃出健康。今天呢介绍这个产品呢，其实大家也不陌生哦，之前推出也是相当的热销。马上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优良厂商的米农代表阿良。
1: Fiona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还有我们永远都很有活力又很年轻，哇，今天真的非常难得请到他的台湾的国民阿嬷金马影后陈淑芳。
2: 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好。
0: 哇，今天真的好难得请到我们这个国民阿嬷淑芳姐姐，可以叫你姐姐吗？
2: 可以，变成好年轻了，
1: 看起来就很年轻，所以叫姐姐吗？
0: 对，因为这个我们淑芳姐已经演戏60年了，然后连续剧也超过60部，电影也有20部以上，那皮肤超光滑，然后打扮又很靓丽，行动也非常的勇健，是我们这个银发族的网红嘛。所以首先我们要先问一下淑芳姐 是怎么样保养的。
2: 保养你要对都都是别人讲
0: 起，比如说我们心态上啊，因为我觉得你活得很开心。
2: 心态上很简单，你第一个你就是忘了你自己几岁
0: 哦，真的。
1: 对。
2: 第二个你就是一定要学会两个字，放下。
0: 哦，这是最难的。
1: 他没心肝给归球。
2: 放下啊了呢，你心肝呢没给归球，当然你心肝呢就怀疑。
0: 对。怀疑你都是
2: 从体内开始就健康到。体外，你所以你看起来你就无遐智慧了啦。
0: 哦，真的。哎，
2: 但是你敢看你嘛无用啊，食食嘛真重要啊。你食，你在写你昆明上的重要，就是讲你暗时啊唔能超过讲12点以后困。
0: 真的不要，11点差不多就可以睡。
2: 早上呢，最晚6:30-7:00你就要起床了。起床之后。当然你就要吃点早点，早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听说你在这个饮食上也是很养生的。
2: 我真注重哦。我好不是真偷嘴啦，但是我感觉讲，你在下吃水果哈，水果餐，水果餐的吃当季的水果很便宜嘛，
0: 对，又新鲜。
2: 对，但是我可爱加地瓜紫地瓜2条紫地瓜，一个水煮蛋，这样子的话就很丰富了。
0: 所以你早上就是把一些水果打成汁
2: 、这样就很丰富了。但是你这样吃一吃，你说到了中午你会不会饿？
0: 对啊，肚子还是会饿啊，没有。
2: 所以我11:30一定要吃中饭。那吃饭你要吃什么饭？白米饭吗？不，
0: 你现在也不吃白米饭？
2: 我不吃白米，我好多好多年不吃白米饭了。我都是吃黑米。自从我从10几年前呢，我到日本吃那个黑米的寿司啊，我觉得奇怪，这个米怎么这么好吃？台湾怎么没有呢？后来发现台湾有了，我就改了。
0: 所以你就是也吃黑米非常多年了。黑米吃起来感觉怎么样呢？
2: 这个黑米啊，不是一般人所说的糯米吃的会胀气，不是哦，也不是紫米，也不是糙米，就吃的 Q 弹，带一点点甜味，很好吃。不管你是煮米饭或者煮稀饭，都非常好吃的。
1: 就是市面上有一挂黑的像，一家的几都好讲。诶，改味，诶，啧啧，
2: 对，那个就是糯米，
1: 黑糯米又入心，
0: 所以黑米跟糯米是不一样的。
1: 对，那我们这个是原生种诶，珍珠黑米，
0: 是，
1: 所以我们是100%的纯黑米，所以它的糯性很少，
0: 对，
1: 爱寡靠诶度啊得病，一糯性很多，黑米的浓度比较。
2: 不过不能忘记呢，你买欧米的时候你就要看注意，要注意看哦。
0: 选地方，要
2: 注意哦。你虽然说是在浊水溪，但是浊水溪有顶有个下游啊。
1: 对啊。
2: 你一定要买上游的哦。
0: 你今天铺路的哦，哈哈，你知道哦。
2: 我叫你吃，我一个大刚拢在吃。你不吃，大家拢在吃。
0: 你要吃，都吃在肚子里，你一定要吃好的。
2: 对呀，你不这样选好的，
0: 不行。素一堆了嘛。
2: 对。
1: 所以你看，淑芳妈妈得的心经啊，先挑米的种植地。
0: 对对对，我们阿良是不是跟我们讲一下？
1: 对，
0: 这次黑米是就是浊水溪的嘛。
1: 但是浊水溪也河床，但是都要淑芳妈妈讲的，上中下游差就这。
0: 对。
1: 因为上游的水源是最干净的，但是你注意到它下游遐嘞。可能就会有一些像什么重金属或农药的残留，
2: 对，
1: 这个产地差很多，
0: 对，
1: 所以你讲像米的品种， 再来种植的技术，再来种植的地方，这三项都不能欠。你看苏芳妈妈头毛这么黑，
0: 对啊，
1: 身材这么好，这么健康。

0: 的是白里透红、欸。
1: 我跟你讲啊，为什么我们以前台湾人都不吃黑米？
0: 啊，为什么？
1: 不是不吃，他不懂得吃。因为日本人统治台湾的时候，他们知道这个黑米好啊，哦，所以他80%
0: 进贡的米，
1: 70%运回日本呢、啊，是、他们日本都吃黑米啊。
0: 哎呦，他们聪明哎、欸，他们、啊、把不好的留给我们，
1: 对呀、啊，
0: 吃好的怎么可以这样？
1: 对、啊，他们很聪明，但现在我们自己也懂得了，哦、我们应该要。给好的东西给台湾人自己吃、
0: 欸、其实我觉得现在大家的那个普遍的一个水准选择好食材的越来越高了，
1: 对，
0: 其实我们这一次黑米也是还蛮热销的，然后这一次有很难得的有这一档，对不对？
2: 对，真的，所以给他特别邀请咱这个黑米的最佳代言人，
0: 所以
2: 淑芳妈妈来了。
0: 那黑米到底有什么好处呢？
2: 应该是这样说，你想为什么淑芳妈妈吃的头发会黑？
0: 对，
2: 因为里面有很多花青素、欸、嗯，那再来第二、哦、就是刚才妈妈有讲到的是
0: 这个笑脸，
2: 嘿，它的淀粉很少、欸、它的含量只有一点点，哎，那你把北米的含量管啊，
1: 一碗黑米就这样定义25碗的白米哦、哎、呦，
0: 难怪像你跳就要选黑米啊。
1: 啊，你加了一淀粉那你这个
2: 对
1: 胖胖的，
2: 对对对，而且你看
0: 哦，
2: 很多人那工作者条件比你可能告诉方妈妈这点年纪、嗯、其实一种三高啊、嗯、高血压啊，高血糖啊，高血
1: 脂、欸、都没有，
2: 对，
0: 现在都没有、
2: 哦、对，
1: 精神好，身体好，
0: 对，
1: 你恐慌现在拍那个你的幸福来了、
0: 啊、现在都一直
1: 都是晚上录影的、哦嗯、可是那些年轻人的精神比不过我，
0: 真的耶，
1: 讲真的
0: 哎、欸，所以真的是我觉得聪明的人就会选黑米了，
2: 对，
0: 哎、欸，那如果说一开始有点吃不惯的话，就是可以搭着白米一起，
1: 没关系没关系，我跟你讲，你加一杯1:1嘛，嗯，它只是1:3，它只是2:5这样子、哦、可以这样比，对对对，都可以比、嗯、你开始慢慢他会觉得哎、欸，黑米比白米好啊，嗯，我们为什么不全部吃黑米？
0: 真的今天淑芳姐真的很大方，把她的养生秘诀都告诉我们了耶，
1: 这个很好的、哦、
0: 学起来学起来，
2: 她是真正的达人，
0: 好，
2: 就是因为她知道那这块黑米外面的那个皮是黑色的嘛、嗯、
0: 对，
2: 所以当你果靠是营养素啊、嗯、它通通都是水溶性的营养素，
0: 是，
2: 所以你先把这个肚子有注意料，这些营养素全部都会释放出来、嗯哦、包括维生素啦、铁啦、钙啦、花青素等等都造出来，所以淑芳妈用滚水、嗯啊，一现在晒晒的时抓丁就
0: 不会。这个吃完以后应该也不会有什么便秘的问题了。
1: 哎呀，这个安心，这也是安心。你来便秘哈，那吃白米我都敢讲便秘，那吃黑米你做的安心。
0: 我今天真的很高兴可以请到两位，然后我就学到了，就是以后年要怎么样年轻，对不对？嗯、放下哈、欸，然后要吃好的东西。
2: 对，所以我们才会一直在推广子宫我们。健康，
0: 对，
2: 从换米开始，那个大家的家白米换成黑米、嗯、
0: 好，那听众朋友呢应该就是现在很想要知道说，像我们这一包在外面市价是多少钱，然后今天给大家什么样的优惠，这个优惠最重要，
2: 对，其实我们这个黑米是来自于浊水溪原生种的这个珍珠黑米，嗯哼哼哼，啊，这边的米用是林德水可以去大汉的，
0: 对，
2: 但多少强调又在上游，
0: 在上游的
2: 水源又干净，
0: 没有受到污染、嗯、
2: 对，那我们一般人挂靠那背包哈，那东北1680，
0: 1680
2: 哈，对，那就是咱今天的苏妈妈妈都来，
0: 哎，对呀、啊，
2: 咱直接下杀1260。
0: 好，就是本来是1680八包嘛，现在是1260的优惠价给大家，哇，已经有差不少了哈。
2: 对，但是苏妈妈妈说
1: 多了不是不少啊。
2: 苏妈妈妈说这样还不够。
0: 哎，苏妈妈妈今天难得来，对不对？千载难逢的机会，
2: 所以他又凹了我们，给我们给上
0: 四包，给我们什么？再多少四包？
2: 所以今天你真的是赚到，
1: 都在车底哦，一直讲讲，既然个来啊，都要让观众欢喜。
0: 对对对对，
1: 啊，不是，哎呦，常常叫我朋友欢喜，
2: 对，
1: 在。
0: 谢谢谢谢我们淑芳姐，这一年
2: 所以今天淑芳妈妈帮大家凹到了四包。
0: 好，所以我整理一下哈，就是我们本来八包是1680，然后现在直接下杀1260，然后我们的美丽的淑芳姐再送四包的厚康，一共是12包1260，还运费。我们现在广告跟大家讲订购电话哈，0800600092，现在可以拨喽，0800，我都快要讲烧瞎了，你看我多兴奋，0800600092。那非常谢谢我们美丽的国民阿妈哈，哎，真的要叫你小姐，不要叫我阿妈了，干嘛叫阿妈？哦，好，谢谢，然后
1: 要
0: 一直活到老拍到老嘛，对不对？
1: 对对。
0: 然后大家支持他的戏，还有谢谢我们的这个阿良，
2: 谢谢。
0: 好，快点拨电话喽，再跟大家讲一下0800600092，拜拜。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

0: 家好，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现在人吃的过于精致，导致身体产生蛮多的问题，代谢、糖尿病等等慢性病也越来越多。加上现代人呢，滑手机、3C 产品不离身哦，所以呢，真的很需要丰富的花青素。选择的米饭呢，当然就是要选像黑米这样子呢，非常营养又很流行的好米。主要就是因为呢，黑米它的热量低哦，口感相当好，又有18种的氨基酸，丰富的营养，还有它的花青素呢，比蓝莓还要多。对于眼睛疾病越来越年轻化呢，真的是最好的选择。重点是很好吃。今天给大家是浊水溪原生种的珍珠。珠黑米也是相当珍贵，原价8包1680，今天直接呢是给大家1260，同时是再送4包，一共是12包，而且是最新采收的新鲜好米哟、哦。吃米就要吃最新鲜的哈、哦。电话号码是0800600929，0800600929，赶快拨电话喽。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储值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2: 日本三协极品气密窗，皇室贵族御用品牌，外形设计极致工艺，为您提供最顶级的门窗品质。来自日本50多年的卓越信誉，日本三协极品气密窗，0659831111。
3: 现在量好三坏满球数，投手投了变化球，打击者用力一挥，飞得又高又远，是全垒打。
4: 选择南鹰，打出你人生道路上的全垒打。南鹰山工餐饮管理科、电机空调科、应用日语科、汽车科、多媒体动画科、电影电视科、餐饮技术科、机车修护科以及进修部热烈招生中。招生专线213-1912或213-2222。
5: 好音乐永远不嫌多。大家好，我是 Nick 周汤豪，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 FM90.1 台北健康。
6: 早上时间7:55，欢迎你持续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继续来带你关心各地方新闻消息。彰化县2022年查获19家畜牧场涉嫌利用暗管偷排废水，案件后续透过司法认罪协商机制，也促成业者投入2.56亿元新建畜牧粪尿集中处理厂，而其中位在洛农业聚集的福兴乡有一处集中处理厂将在这个礼拜启用。环保局表示，今年底前全县会有6座集中处理厂营运，可以处理26家畜牧场的粪尿跟废水，规模是全国最大。捷运三莺线在6月7号完成交通部履勘，交通部最新发文，新北市府依照大众捷运法准予营运。新北捷运局表示，由于交通部刚核发许可函，针对确切的通车日期跟免费试乘规划，目前正在讨论研拟当中，等到决定后就会对外公布。台南市都会区北外环道路工程持续推进，但是从北外环进入南科园区路段，尖峰期间依然经常塞车。市府对此新辟建北外环衔接树谷园区联络道，北起树谷大道与南134线路口，南接北外环3期平面道路，3月已经开放部分路段，预计这个月底全线通车。以上是这节带你关心的各地方新闻消息。

在城市中穿梭，每个角落都上演着不同的故事。不管你在哪里，都有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陪伴哦。大家好，我是 Selina 任嘉萱。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城市财经最前线，聪明致富大无限。
0: 欢迎到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第二个小时节目财经最前线单元，马上带来最新一期理财周刊封面故事，美伊和解最强概念股。先前美国与伊朗传出6月19、20号在瑞士正式签署和平协议，这项历史性的进展最核心的影响在于霍姆兹海峡全面重新开放，以及解除对伊朗石油还有金融的制裁。消息传出之后，6月中旬加权指数一度收涨，站回45000点之上。如果美伊和平协议真的能够越过风雨签署，等于扫除了降息的最大障碍。新任的联准会主席华许有了对抗市场预防性通膨升息的呼吁，不升息对股市来说就是一大利多。根据最新一期理财周刊封面故事，美伊和解最强概念股报道，地缘政治风险的大幅降温还有供应链恢复是最直接受惠的产业，而这其中莫过于航运跟物流业。美伊和解和霍姆兹海峡重启有助于降低航线绕道跟保险的成本，同时油价下跌渴望提升货柜散装航运的运输利润。航空股当然就是美伊和解后的最大受惠族群，原因是航空燃油占成本营运大约 20%到35%，油价的回落会直接改善成本结构跟获利敏感度。波克夏的新任执行长格雷格·阿贝尔正式接下巴菲特的棒子之后，首先就布局高达26亿到28亿美元达美航空，引发华尔街的极大震撼。